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陶明海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聚焦家校协同，凝聚社会关爱力量，扎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林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启动仪式上，学生、教师、舞蹈志愿者及心理健康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宣读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4号晚，副市长高健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俄罗斯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娅·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一行。高健表示，伊春与比罗比詹作为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当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地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生态康养、经贸旅游、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动帕什科沃口岸复通进程，畅通两地交流交往渠道。杜布罗夫斯卡娅高度认可两市合作成果，期待进一步加强经济、教育、文旅、体育等领域交流，重点探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合作路径，共同谱写互利发展新篇章。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系列活动，通过沉浸教学、实地研学、榜样宣讲、先进分享等形式，凝聚起组工干部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服务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11号，举办“薪火相传，青春接力”座谈会，组织市县两级优秀年轻干部齐聚一堂，分享成长心路，畅谈奋斗感悟，碰撞思想火花，激发内生动力。5月21号，开展观剧物理研讨铸魂专题学习研讨，组织党校学员集中观看原创情景教学剧《绿水青山谱华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伊春实践，聚焦主题广泛深入交流研讨，让党的创新理论直观的鲜活入脑入心。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发展、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忆，在重温嘱托中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比巨变中汲取奋进力量。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宣讲、精神领航市级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组织系统走出去的优秀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干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报告会最后，一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唱响了组工干部服务绿色发展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新时代组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5号，全省黑土地保护宣传周之际，市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各县市区及市级相关部门在伊美区东步行街开展了以整治黑土耕地违法行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普法宣讲、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提升群众对黑土地保护的认识。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5月23号，寒地营养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启动会在市中心医院召开。该项目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国民营养计划等文件要求。

0: 培养能够落地临床、社区一线的老年营养健康专项人才。学会联合东三省相关医疗机构发起本次寒地专项培训，围绕全生命周期营养健康管理与疾病营养支持，着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操技能强的实战型人才，服务寒地群众健康需求。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副总干事穆红，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中国医学基金会秘书长王倩以及市卫健委、市直属各医疗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会。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市中心医院医养中心。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近日，汤汪县联合开展伊春生态日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打造水清岸绿合唱景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重点对汤汪县域内河段沿岸的生活垃圾、白色污染物、枯枝杂草等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向周边群众发放河湖保护宣传资料，普及河湖长治、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参与河湖管护。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石一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7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一件，阶段性办结两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老张焦急地问大夫：“
9: 哎呀，哎呦，大夫，我做了阑尾炎手术以后啊，我告诉你，这体重它减轻了差不多30斤。
10: 瞧你说的，你的阑尾哪有30斤重啊？”

0: 服。
1: 说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大兵嘴里边嚼着口香糖，完腿呢伸到课桌外边翘个小脚搁这嘚瑟的，老师看着以后过来说，你赶紧把口香糖吐出来，把腿放进去快点。老师你要整死我你就早说好吗？口香糖吐出来没问题啊，你让我把腿伸进去我可伸不进去啊。那把腿插嘴里我不成烧鸡了吗？我
2: 手术以后，院长来病房看望病人。
3: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4: 嘛，坏消息？
3: 我的手下给你动错了手术，把你的右肢给截掉了。
4: 啊，那好消息呢？
3: 其实你的左肢没什么问题，不需要截肢。
4: 啊？
5: 在课堂上，老师语重心长地对一个早恋的学生说道：

0: 张小明，在这里我要严肃地告诉你，初恋是痛苦的，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更糟糕的是，这一种过早的初恋还会影响你的学习成绩，影响你的未来，你懂吗？现在你总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吧？
1: 听到老师的话，张小明同学一脸委屈地回答道：
2: 报告老师，我这回已经不是初恋了。

0: 我要给你介绍个男朋友。
1: 哇，好哎！
0: 美国头，法国腰，
1: 真的，
0: 印度鼻子，
1: 哎呦，
0: 香港脚，
1: 嗯，
0: 走起路来两边摇，
1: 这个
0: 金刚牙齿，蛤蟆嘴，
1: 嗯，
0: 螺旋腿，实在是个十全十美。

0: 哎，我这心脏不舒服，去找医生。他呢，就给我开了些药，说，
1: 吃这种药可能会头疼，不必大惊小怪。
0: 哎呦喂，果然，我这头疼的厉害。医生啊，就十分得意。哎，他又给我开了些止疼药。吃过以后呢，哎，这头不疼了，可这胃呀，又疼起来了。
1: 哎，是哈，这止疼药吧，用过的量会引起消化系统的紊乱。我再给你开一种药。
0: 吃了这药以后，胃是不疼了，这我这手上，嗨，出现过敏反应了。
1: 哎呀，这种现象我倒不曾想到。哎，不过没关系哈，我再给你开点抗过敏的药。
0: 服过药以后啊，这过敏反应是没了。我这俩眼睛肿得跟铃铛似的
1: 呀，太有意思了，我第一次发现这种药的效果持续到眼睛上了。
0: 他呢又开了眼药给我，我这抹上眼药以后，我这左耳他听不到医生说话了。
1: 这绝对不是眼药的缘故，我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症状，让我再给你打一针吧。
0: 打过针以后，嗨，我这牙剧烈的疼起来了。
1: 我知道会这样的，这药对牙齿是会有影响的。
0: 为了治牙痛，不得不喝烈性酒来麻痹神经。我这喝完以后啊，两腿一软，我跌倒在地，嗨，摔折了一条腿啊。
1: 哎呀，太出乎意料了，为了治牙疼而导致瘸腿，真有意思。
0: 于是他一字不漏的把治疗记录写下来了，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嗨，结果我是遭殃了，他获得了教授的专业职称。

0: 人事部经理正在面试一个新来的应聘者，他严肃地问道：
1: 哦，史密斯先生，欢迎你来我们公司应聘。那么请问你认为你能为我们公司做点什么呢？
2: 先生，任何困难的事对我来说我都能完成，我向您保证。
3: 听到了应聘者的回答，人事部经理有些将信将疑，于是他继续问道：
1: 什么？任何困难的事你都能做，你还敢保证？恐怕光这么保证可不行，那么你有没有历任公司老板的推荐信呢？
0: 听到人事部经理的要求，这位应聘者站起身来，非常兴奋地回答道：
2: 让那些推荐信见鬼去吧，我用不着。喏，这是我写给我老婆的7份保证书，您可以随便挑一份看看。

0: 有一天，人事部的张主任调到别的部门去了，他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找他，结果是别人接的。
1: 请问张主任在吗？
2: 很抱歉，他已经不在人事了。
1: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前天我才跟他打过电话，怎么这么快就死了？

0: 学校里有一次办了一次联谊会，主办人要求男同学这边全都要骑摩托，这样呢每个男生就可以带一个女生了。但是有一位男同学很想炫耀自己一下，故意啊开车来了。
1: 肯定惹事儿了。
0: 是啊，这下糟了，所有女生啊都想坐他车，

0: 这样就会有三四个男生没办法再到女生，于是男生们心里对这位开车的这个同学就非常的气愤。主办人想到一个整他的办法，就在这些女生当中选出几只恐龙来坐他车。
1: 啊，拉一只恐龙，哎呦，挺郁闷的。
0: 没错啊，这回啊，换这位本来很拉风的男生气愤了，他心里就想，今天好不容易开我的新车出来，想再美女，没想到再到一群恐龙。哎呀，越想心里就越生气，于是一路上开车就不说话。开了一段路之后啊，车上恐龙妹妹终于忍不住了，就开始啊问这位男同学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突然其中一个恐龙妹妹带着撒娇的口气说，
2: 同学，你怎么都不说话，而且都不理我们呢？你好酷哎。
1: 人家心里烦着呢，你看还说这个。
0: 这位男同学被问得实在不行了，终于不耐烦地回头说，你有看过垃圾车司机跟垃圾讲话吗？
1: 啊，这什么意思啊？告诉你啊，我知道整件事儿的真相啊。
0: 就去一边玩去，我才不抱你呢。
1: 你没有吗？不是吧，我就听说一个哟。
0: 不可能。
1: 就那次我一大早就接到派出所来的电话。
0: 认领我？
1: 这就是啊，我急急忙忙的跑到派出所，赶紧问警察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只见警察先生暗笑着说，你这位朋友啊，昨天晚上喝醉了酒，把我们派出所门口啊当成十字路口了。
0: 不会吧。
1: 哎，而且呢，把我们门口的红色灯泡啊当成了红绿灯了。
0: 不，我
1: 停了十多分钟，以为等不到绿灯了，就直接冲进来了。
0: 什么？这里是20块钱，你先拿着，千万别嫌少。哎，别把这事儿告诉别人啊。
1: 哎，这还差不多，你放心吧，这件事儿啊也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听众知啊，再没有第六个人知道了啊。
0: 什么？

0: 新书记上任做报告，他拿着稿子就滔滔不绝地念下去，从一月怎么样一直说到十月都做了什么。这时候他发现台下已经没人了，他就问秘书，
1: 哎，这人什么时候都走光了？
2: 啊，七月底就没人了。

0: 说一句话东北方言啊，这个东北话版啊，打仗啊，第一版东北话。
1: 今儿你大爷，我就搁这儿，你动我下试试。别看你这熊色个儿不小，弄急了我拿砖头呼死你。
0: 第二个东北话第二版，
1: 今儿俺就砸俺这个地方了，你敢上来你就试试。别看你长大体格，把我逼急了，俺就拿砖头嗨你头上。没有这么野蛮。
2: 这一天，这个弗瑞德里克的父亲这样问他说：“
3: 喂，怎么样，弗瑞德里克？
2: 嗯，
3: 你的女老师你满意吗？”“
2: 哦，爸爸，十分满意。”“
3: 那你的女老师满意你吗？”“
2: 她100分满意我。”“
3: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他亲口对你说的吗？
2: 当然，爸爸。
3: 哦，
2: 前天他对我说。
3: 怎么说的？
2: 要是所有的学生都像你这样，我马上就离开学校。
3: 啊，
2: 爸爸，你看，这证明我全都学会了。
3: 你。

0: 小高看了游泳池招聘救生员的广告之后前去报名。游泳池的老板问小高有何特长，小高回答说，
1: 游泳池的水深是2.1米，我的身高是2.17米。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微信安全中心发布提醒，近期在海外用户接到自称腾讯客服或微信安全中心客服的境外来电，实为诈骗。不法分子先用改号软件伪装成官方客服号码，精准报出用户隐私信息获取信任，谎称其微信账号关联违规公众号，涉嫌非法募捐等，制造恐慌，还以海外报警不便为由，主动提出内部转接公安局，后续以各种理由索要个人身份、银行账户信息及验证码，甚至要求转账。微信官方声明，官方客服不会主动外呼国际电话，400客服热线未开放此业务，处置违规账号不会电话预警，仅通过客户端通知，绝不索要密码、验证码等敏感信息，更不会要求转账，无权限且不会协调转接公检法电话。大家接到此类电话，请立即挂断，不回答任何问题，不提供个人信息，不按对方指令操作。人民网消息，这个春天，中国新茶饮品牌加速迈向全球，从奈雪的茶进驻美国硅谷，到喜茶落地多伦多，再到蜜雪冰城在巴西开出南美首店，中式茶饮正在世界多地成为消费者争相打卡的排队王。海外市场的热情背后，是中国新茶饮以好茶底树立的品质标杆，品牌深入茶叶产区建立直采基地，推动原料标准化，并通过原叶鲜奶茶等产品，让全球消费者体验到纯正清新的中式茶韵。与此同时，新茶饮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美学载体。喜茶在伦敦打造水墨主题空间，霸王茶姬以伯牙绝弦等历史典故为产品命名，将饮茶转化为一种具有文化

0: 认同感的社会体验。在拓展过程中，品牌积极推动本土化创新，蜜雪冰城在东南亚调整甜度，融入本地水果，霸王茶姬在斋月期间推出椰枣奶茶，既尊重当地习俗，也保持了品牌特色，以品质为根基，以文化为纽带。中国新茶饮正通过供应链、产品与运营的系统创新，将千年茶文化融入现代消费场景，持续赢得全球市场的认可与喜爱。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父亲在两个月内多次变更房产归属，这样的遗嘱能算数吗？近日，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给出了答案。陈某与孙某生前系夫妻，育有女儿陈某女，儿子陈某儿。孙某2004年去世，2023年6月10号，在女儿处，陈某以口述遗嘱形式明确按设房产赠与陈某女的儿子。四天后，在儿子处，他又通过代书遗嘱方式指定房产由陈某儿继承。7月21号，陈某再次在陈某女处订立了遗嘱协议，将房产赠与陈某女的儿子。7月29号，亲戚到医院看望陈某时，陈某又表示房产归陈某儿所有。上述每一次意思表示均有录像记录及两名见证人在场。陈某去世后，兄妹二人就房产继承问题产生争执。普陀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陈某当时的病情、身体及精神状态，法院综合判断，涉案所有遗嘱及遗赠协议均无法体现陈某生前对房产处置的真实意思，遂依法认定全部无效，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最终，法院判决案涉房产由陈某儿与陈某女各继承一半份额。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手机点一点就能缴费，如今已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但对许多高龄老人而言，复杂的线上操作、潜藏的诈骗风险、不便的出行条件，却成了横在眼前的数字鸿沟。如何让老年群体跟上时代步伐？上海石泉路街道全新守护维老服务工作给出了温暖的答案。宋伯伯，最近水电煤缴费还方便吗？唐阿姨，线上缴费方便吗？我来教教你好吗？每天全新守护工作组的人工慰问电话都会在高龄独居老人的家中响起，架起一座零距离连接老人生活的桥梁。近日，工作组接到了高龄老人张老太的求助：手机上那些东西我不敢弄，还是去柜台缴费，心里才踏实。邮局又有点远，哪能办？对年轻人来说，动动手指就能完成的手机支付，却成为了年近90的张老太心中的一道坎儿。腿脚不便的她，不愿为缴费这件小事反复的奔波。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更是让她对手机操作有些抵触。你放心，我来帮忙。听闻此情况，工作组迅速接下了这份订单，为张老太量身定制了跑腿代缴服务。张阿婆，我们来帮你缴水电费了。服务当天，工作组的两名工作人员组成了跑腿分队，带着收费凭证准时地出现在张阿婆家门前。真是麻烦你们跑一趟，还特地过来取。阿婆，您别急，我们

0: 慢慢来。工作人员接过老人的现金，当场逐张清点，确认金额无误后，为老人送上了注明收款金额、缴费项目和经办人等信息的临时收据。这张收据您收好，等我们缴完费，再把正式的凭证给您送回来。随后，两人又仔细地核对了缴费单据上的户号、姓名等信息，确保没有遗漏。离开老人家后，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赶往附近的邮政营业厅进行缴费，排队递单、打印凭证，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完成后，大家再次逐项核对凭证上的户号、缴费金额、缴费周期，确认所有信息准确无误后，才放心地往老人家中返程。阿婆，这是您的缴费凭证。回到老人家，工作人员将盖有营业厅公章的正式凭证交给了廖詹。你们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比我自己去还要仔细。接过凭证，张阿婆满心感激，不停地为工作人员的贴心服务点赞。除幸福跑腿代缴服务、全新守护、智享晚年服务，还涵盖数字技能教学、智慧引领讲座等多项便民内容。越来越多的老人心声正在被看见、被听到。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人们常说鱼肉营养好，多吃护心又补脑，但不是所有的鱼都适合多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张双庆表示，冬春季节是不少鱼类的繁殖前期，更加肥美。带鱼，带鱼属于深海鱼类，富含蛋白质，多不饱和脂肪酸及较多的钙、磷、铁、碘及维生素 B1、B2 和维生素 A 等营养成分，其中钙含量尤为丰富。小黄鱼，小黄鱼中的磷碘含量较为突出，有益于维持视力的维生素 A 和有益于大脑发育的 DHA 含量比普通鱼类高出很多，且肉质柔软，口感鲜香。淡水鲈鱼，刺少肉嫩的鲈鱼口感和桂鱼差不多，但鲈鱼是淡水鱼中 DHA 含量比较高的一种。青鱼，青鱼蛋白质含量高达20.1%，除了含有较多维生素 A 外，还富含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硒。吃鱼还讲究烹饪方式，最推荐清蒸、清炖，高效保留鱼类中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营养素的同时，不给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适合清蒸的有江团、鲈鱼、桂鱼、黄花鱼等。普通推荐做汤和红烧，前者熬煮时间较长，会破坏部分营养，后者往往会加入很多油和盐。煲汤常用的有黑鱼、黄鱼，适合红烧的有鲤鱼、白鲢、鳝鱼、草鱼、带鱼等。最不推荐油煎和油炸，欧米伽三脂肪酸在油炸油煎后保存率较低，胆固醇氧化较为严重，同时呢，过高温度的烹调还会生成多种对身体不利的物质。好了，听众朋友。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5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峰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为“十五五”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从发展大局、气象形势、地貌特征、短板弱项四个维度，充分认清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深刻汲取各类洪涝灾害教训，在思想上始终绷紧防大汛、防突发、防极端这根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前置防御，加强专业培训，提升干部抓防汛工作能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布置，加强物资储备，确保用得上、调得快、拿得出，加强应急演练，提高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能力，加强监测预警，刚性落实校应反馈机制。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到齐抓共管，全面压实包保责任，强化临灾指挥，着力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全域灾害综合防控能力。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督查问责，持续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陶明海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聚焦家校协同，凝聚社会关爱力量，扎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临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启动仪式上，学生、教师、五老志愿者及心理健康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宣读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4号晚，副市长高健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俄罗斯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娅、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一行。高健表示，伊春与比罗比詹作为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当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地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生态康养、经贸旅游、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动帕什科沃口岸复通进程，畅通两地交流交往渠道。杜布罗夫斯卡娅高度认可两市合作成果，期待进一步加强经济、教育、文旅、体育等领域交流，重点探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合作路径，共同谱写互利发展新篇章。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系列活动，通过沉浸教学、实地研学、榜样宣讲、先进分享等形式，凝聚起组工干部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服务发展的强大合力。 5月11号，举办薪火相传青春接力座谈会，组织市县两级优秀年轻干部齐聚一堂，分享成长心路，畅谈奋斗感悟，碰撞思想火花，激发内生动力。5月21号开展观剧物理研讨铸魂专题学习研讨，组织党校学员集中观看原创情景教学剧《绿水青山谱华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伊春实践，聚焦主题广泛深入交流研讨，让党的创新理论直观的鲜活入脑入心。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发展、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忆，在重温嘱托中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比巨变中汲取奋进力量。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宣讲精神领航市级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组织系统走出去的优秀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干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谈体会、化担当、表决心。报告会最后，一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唱响了组工干部服务绿色发展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新时代组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5号，全省黑土地保护宣传周之际，市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各县市区及市级相关部门，在医美区东步行街开展了以整治黑土耕地违法行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普法宣讲、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提升群众对黑土地保护的认识。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5月23号，寒地营养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启动会在市中心医院召开。该项目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国民营养计划》等文件要求，培养能够落地临床、社区一线的老年营养健康专项人才。学会联合东三省相关医疗机构发起本次寒地专项培训，围绕全生命周期营养健康管理与疾病营养支持，着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操技能强的实战型人才，服务寒地群众健康需求。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副总干事穆红、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中国医学基金会秘书长王倩以及市卫健委

0: 市直属各医疗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会。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市中心医院医养中心。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近日，汤汪县联合开展伊春生态日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打造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重点对汤汪县域内河段沿岸的生活垃圾、白色污染物、枯枝杂草等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向周边群众发放河湖保护宣传资料，普及河湖长治、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参与河湖管护。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7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一件，阶段性办结两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是明清两代政治统治的中枢神经，城在国运兴衰，政令由此发出，通过遍布全国的官僚体系实现对广袤国土的管理，同时根据反馈制定新决策。下面请听故宫第5集《礼仪天下》的上半部分。
3: 在进入故宫的四座大门中，东华门是与众不同的。只有非常细心的人才会发现，它的门钉只有8行，有别于其他三座门的9行。这一细微的差别，400多年前曾经引发了一场震动朝野的风波。公元1521年3月，明武宗驾崩，武宗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于是皇太后决定湖北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但是朱厚熜行进到北京宣武门外，忽然止步不前了。面对皇帝宝座，朱厚熜究竟有什么疑虑呢？起因在于礼部拟定的继位礼仪，朱厚熜应由东华门入紫禁城，先到文华殿追认皇太子的身份，然后再继

怎么能以皇太子的身份入宫呢？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皇太后妥协了，皇位不可久虚，百官即日于城外上表劝进。4月28日正午，朱厚熜如愿由大明门正中御录进宫继位，年号嘉靖。这场牵动朝野的礼仪之争暂时告一段落。在这场较量中，大臣敢于与即将继位的皇帝抗衡，而朱厚熜也甘愿冒着失去皇位的危险固执己见。难道仅仅只是为了一套礼仪程序吗？在礼仪之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公元1661年，即顺治18年正月初七，24岁的顺治皇帝去世，在弥留之际，口授遗诏，将皇位传给8岁的儿子玄烨。2天后，正月初九是玄烨登基的日子。登基大典是紫禁城最重要的仪式，500多年来只有20多次，真实的场景只有亲历者才能见到，却最能引发后人的无限想象。这将是清入关后紫禁城举行的第2场登基大典。当年顺治登基，正是明朝灭亡，李自成败退，紫禁城多处损毁，只能一切从简。大典没有按照传统在太和殿举行，移到了太和门。经过10几年的征战经营，当玄烨登基时，国家基本稳定，已经可以按典章制度举办一场完备的大典了。而大典应如何操办？大典程序、鲁布仪仗、人员站位等如何安排？这是摆在清初礼仪官面前的一道课题。其实，所有的大典细节在历代的宫廷文档中都有明晰的记录。即使改朝换代，除了服饰以外，主要的典礼环节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对于清代礼仪官来说，明朝遗留的典章制度文献《明会典》就是最好的范本。今天，当我们试图再现清代登基大典的时候，《清会典》也为我们提供了所有重要的线索。登基大典前，皇帝亲自或者派遣官员先到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向天地祖先等通报一番。典礼的当天，皇家侍卫严密驻守紫禁城各道大门，天还没亮，王公大臣们都已穿戴朝服依次进入紫禁城。太和门外陈设着皇帝的布匾，太和门屋檐下陈设着单臂大乐的乐队，太和殿屋檐下陈设着中和韶乐的乐队，太和殿广场东西两侧陈设着旌旗、伞盖等五部仪仗。

书，写有贺词的表文，笔墨纸砚等放置在不同的桌案上。大学士到乾清门取出皇帝玉玺，送到太和殿皇帝宝座正南方的桌案上。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时，八岁的玄烨身穿白色校服，在乾清门内父亲顺治的灵位前行三跪九叩大礼，把自己即将登基的消息亲口禀告。接着来到乾清宫侧殿更换皇帝礼服，穿戴整齐后再到皇太后的宫殿里行三跪九叩礼。这时乾清宫中门垂下帘子，示意先帝的丧事暂停。天色渐亮，皇帝由乾清门左旁门出，前往中和殿，在中和殿宝座就坐。那些即将在典礼中指挥引导的各级官员提前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在接下来的仪式中他们就可以免礼而专心忙于工作了。玄烨终于坐到了太和殿宝座上，此后在这个位置上他坐了61年。紫禁城最重要的大典今天已经难以如实还原，而宫廷绘画中也根本没有登基大典的资料。我们在专家指导下，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有关宫廷其他典礼的画作提取素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情景再现、动画合成的方法拼接而成了康熙登基大典的盛况。

太和殿所有的大门都打开了，大学士会同礼部官员进入太和殿，分别将皇帝登基的照。

笼罩在先帝丧礼气息中的登基大典，气氛肃穆。中和韶乐和单臂大乐陈设，但并不演奏。而当这些乐器奏响的时候，紫禁城也就迎来了重要的盛典。

对于紫禁城来说，每年都有三个最重大的典礼。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这是新年开始的第一天。王公大臣、外国使节在这一天向皇帝进献贺词，其礼仪程序与登基大典相似，气氛却喜庆轻松了许多。皇帝的生日，古称万寿节，是个全国性的节日。这一天，京城的匠人们用彩画、布匹等将主要街道包装得绚丽多姿，到处歌舞升平。

各地文武百官设置香案，向京城方向行大礼。冬至是紫禁城另一个大节日，这一天北半球的太阳角度最低，因而是阳光照射进太和殿最深的一天。在2004年冬至日，我们采用特殊的摄影方法记录了一年中太和殿最难得一见的景观。在冬至这一天，阳光可以反射到大殿正中的匾额上。

中国李治可以上溯周代，周李大宗伯之职将礼仪总括为吉礼、家礼、兄礼、军礼、宾礼五类，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礼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作为最高礼仪上演地，紫禁城的建筑处处显示了规范礼仪的作用。试想当年，一位第一次步入紫禁城参加大典的外国使节，他走过开阔而漫长的天安门广场，穿过幽深的天安门门洞，午门广场两侧的朝房使通往紫禁城的道路显得狭长。从午门侧门入宫后，眼前豁然开朗，穿越太和门一侧，他忽然看到一片极度开阔的广场，广场尽头是高高在上金碧辉煌的太和殿。此刻恐怕在这位使节心中不得不由衷产生敬畏。沿着中轴线的御道出入午门，是皇帝和大婚时皇后的特权，但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破例。

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是一年中孕育希望的季节，而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一生的希望也是在这个时刻孕育的。经过层层选拔，一些读书人即将步入紫禁城。

每三年一次的殿试，是古代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关口。事实上，所有有资格步入紫禁城参加殿试的考生，已经在先前的过关斩将中取得了贡士称号。这场在皇宫里举行的考试，会让每个考生感受到成为天子门生的无上光荣。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份。

殿试答卷。考生以工整的楷书完成皇帝亲自拟定的考题，在太阳落山前交卷。卷首写有考生的年龄、籍贯、本人、父亲、祖父的名字、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之后严密封存。先由读卷大臣精选出十份最好的，在第三天黎明呈交皇帝亲自审阅，由皇帝决定最终名次。1790年之前，明清两代殿试都是在太和殿广场露天举行，乾隆年间改在保和殿内举行，以此显示皇帝对考生的关怀。殿试后的第五天是公布成绩的日子，叫做传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找到了1904年中国最后一次殿试的金榜。当年共有273人参加，一些著名历史人物谭延闿、沈钧儒等人榜上有名，末代状元为刘春霖。传炉是紫禁城重要的典礼。康熙六年的状元妙同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了当天的情形：当天天气微寒，五谷时分，我和各位进士跪在太和殿前等候传炉。前一天已经有传言，某某人是状元，某某人榜眼，某某人探花，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不过是跟着参加仪式罢了。传炉开始，上面喊第一甲第一名竟是我，每喊一次名字就奏乐一番，我怀疑听错了，不敢出列，最后是礼部官拉着我出来。于是我和榜眼探花三人跟随礼部官员捧着皇榜，沿着御道从午门中门出宫。这一天，三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走过的道路，从午门中门出宫。这一定是天下读书人梦境中最漫长的一段路。

考生们在紫禁城里倍感煎熬和光荣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这是一组表现农民在不同时节辛苦劳作的画卷，有一个中年男人的形象出现在每一幅画里，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其实他叫胤禛，是康熙皇帝第四个儿子，他的妻子儿女也出现在这组耕织图里。康熙重视农桑，天下皆知，这本画册无疑会让父皇很开心。心机颇深的胤禛在激烈的皇位继承大战中笑到最后，年号雍正，对于农业的关注并不亚于父亲康熙。在这本记录雍正皇帝日常活动的起居注里，我们发现即使贵为皇帝，每年也要做一天农民。这是雍正六年二月中旬，全国农民即将进入耕种时节。18日，城南的先农坛开过来浩浩荡荡的队伍，祭祀先农神是中国历代帝王的惯例。清代在先农坛东南还开辟了1700亩农田，在祭祀完毕后亲自耕种，为天

下农夫做一个表率。耕田时，皇帝一手扶着犁，一手举着鞭，按礼仪规定，皇帝要推三次，而雍正皇帝意犹未尽，又多推了一次。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如果

0: 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1: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

0: 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魏岩。
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兴安初夏，青山叠翠。5月23号，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致欢迎词，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致辞，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亚、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香港特区政府驻辽宁联络处署理主任刘建才，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会长封家平，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宜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方俊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尚军，龙江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奇峰，省科技厅副厅长韩金华，省林草局副局长宋国忠，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朱艳红，市领导刘福军等出席活动。活动围绕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通过政务发布和情景剧讲述的形式，充分展现伊春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的生动实践。中国环境科学院发布2015至2024年伊春生态产品总值 GEP 核算成果，东北林业大学发布伊春芬多精森林环境仿生及在线监测产品，中国旅游研究院为伊春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观测站授牌，省科技厅为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伊春、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伊春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公园落成启动，还举行了政务商务签约仪式。罗毅瑞在致辞中说，伊春是一座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城市，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产业，走出了一条适合林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全球林区生态保护与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希望与伊春在森林保护、生态产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模式。苑方江代表伊春市委市政府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站在15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伊春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与时俱进打好

0: 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省直有关厅局负责同志、有关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有关地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囡囡啊，祖后你溜咋落？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
3: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0: 盛会启新城，绿碳绘新章。5月23号，伊春生态日，伊春森工集团再添绿色发展重磅成果，与海南国际碳排放权利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顺利完成战略合作签约，正式共建海碳中心碳绘项目质量评价促进中心北方基地。海碳中心相关领导、伊春森工集团主要负责人出席签约活动。这是我国北方地区首个专业化碳绘项目质量评估促进平台。此次重磅签约标志着伊春森工碳绘产业填补国内空白，打通跨越发展通道，全面迈入标准化、市场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重点国有林区绿色转型振兴注入全新活力。签约前，双方围绕碳绘项目开发、咨询、交易、质量评价促进、产业协同等关键领域深入对接交流，细化合作内容，明确落地举措，为后续全方位深度合作夯实坚实基础。此次落地的北方基地是海碳中心在北方地区布局的唯一碳绘项目质量评价促进专业平台，大幅提升伊春森工在全国碳绘市场的专业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依托基地平台，伊春森工可优先开展碳绘项目全流程服务，提升碳绘项目质量，推动更多林业碳绘减排量变现，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高效通道。近年来，伊春森工锚定国家双碳战略，将碳绘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培育。在碳绘项目建设方面，统筹推进的生态林造林碳绘项目已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公示，位列全国第二，覆盖13个林业局公司，建设总面积 6196.85 公顷。现已开始项目审定准备工作。在龙江绿碳创新实践中，友好林业局完成全省首笔龙江绿碳对接能源企业碳绘交易，并拓展碳绘加赛事、碳绘加司法、碳绘加金融等多元模式，捐赠碳绘助力亚东会碳中和，依托碳绘赔偿机制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借助碳绘质押贷款破解融资难题。翠峦林业局龙江绿碳森林经营碳绘项目已完成减排量签发。作为国家级森林碳绘试点，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分公司探索高固碳迎林模式，编制完成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温室气体清单报告，实现景区近零碳目标，同时融合发展生态旅游、科普教育、森林康养产业，累计接待游客超85万人次，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友好林业局依托碳绘金融成果建成零能耗农业大棚，助力全国最大集中连片蓝莓基地提质升级，构建种植加科技加文旅加研学全产业链，让小浆果成为富民兴林的绿色支柱产业。此次携手海碳中心共建北方基地，是伊春森工碳绘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下一步，伊春森

0: 工将以北方基地为核心依托，深化碳汇项目开发、行业标准制修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碳金融创新等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碳汇机制建设、方法学研发、项目开发、减排量交易、碳汇投融资等全链条产业体系，全力打造重点国有林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标杆，持续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黑龙江省绿色低碳发展贡献森工力量。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五岳兴安，千山叠翠，万顷松涛，奏响生态旅游新乐章。5月19号9点30分，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正式启幕。伊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伊美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斐出席活动，文旅行业代表、旅游推荐官、媒体记者及各地游客共千余人齐聚森林里的家，共同拉开伊春夏季旅游的序幕，抢抓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活动现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田宁在致辞中表示，作为镶嵌在小兴安岭腹地的绿色明珠，伊春坐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森林覆盖率达 83.8%， 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超2万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避暑胜地。近年来，伊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深入挖掘红松文化、恐龙文化、冰雪文化内涵，连续5年蝉联10家冰雪旅游城市，刚刚荣获2026美丽城市称号，文旅产业实现了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华丽蝶变。本次主题活动既是伊春旅游新形象、新产品、新服务的集中展示，更是面向全国游客发出的深呼吸、深睡眠、深放松、深度游的诚挚邀约。伊春市文广旅局副局长王小薇现场发布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2026年夏季旅游9大产品，还有8条夏季旅游精品线路和3大重磅活动即将上线。519当天，全市20家 A 级旅游景区对游客实行免费开放政策。全新制作的伊春城市旅游宣传片《森林里的家等你来》首次公开放映，四季流转间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引发全场共鸣。本次活动公布的40名新一届伊春旅游推荐官同步亮相，这些推荐官既有深耕本土内容的创作者，也有热爱林都的普通市民。未来，他们将通过新媒体矩阵向全国传递伊春之美，为切实推动 AI 加文旅深度融合，现场播放了伊春市文广旅局制作的伊春旅游 AI 动画短片，展现了在文旅宣传领域的新优势、新举措。市县文旅局长们合唱《森林里的家》温情旋律，为全国游客们带来林都伊春的夏季邀约。随后，来自10个县市区的旅游达人登台推介家乡的特色旅游资源。随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正式启动，伊春2026年夏季旅游市场正式拉开帷幕。据悉，伊春高铁将于今年9

0: 月正式通车，届时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两小时以内，快进慢游的临海康养之旅将成为更多游客的选择。据了解，今夏伊春将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核心主题，推出森林康养、研学旅行、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多元旅游业态，同步落地林都伊尼宠客服务品牌，以全流程暖心服务保障游客游玩体验。这个夏天，伊春诚邀全国游客走进400万公顷浩瀚林海，在22摄氏度的清凉里躲开酷暑，在松涛新空间寻回内心宁静，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森林之约。
1: 中国，
2: 中国，
1: 中国，
3: 挺住，
4: 挺住，
5: 挺住，挺住。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8: 1、2、1，去打锤！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9: 敬礼！
6: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0: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11: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十年砥砺奋进，林都焕发新颜。在伊春生态日这一承载感恩情怀与奋进精神的重要时刻，市县联动投入270余万元惠民补贴资金，以绿水青山为底色，以真金白银的惠民福利为画笔，精心打造商旅融合、全域嗨购的生态生活场景，让大家的幸福感拉满。一、汽车换新，大宗引领带您畅游小兴安岭。开着新车去旅行，让补贴为你的诗和远方减负。医美区作为消费的核心区，这里的优惠力度最大。5月20号到6月14号120余万元的购车补贴全程派发，购买25万元以上新车最高可享15000元补贴。在主城区一站式选好爱车，马上出发拥抱整片森林。体力士活动持续至5月31号，买新车就能享受5000元等多档位补贴，开上新车去日月峡、桃源湖吸氧山水之旅更加轻松。嘉荫县活动延续至6月15号，购车可享4000元至6000元不同档位的补贴，自驾穿越恐龙地质公园和毛兰沟，沿着界江风景线一路向北，超酷。二、全域惠民，景购交融，尽享林都好物。从5A级景区到烟火街巷，每一站都有惊喜在等你。汤旺县游览中国北方最美的花岗岩石林，还能享受吃住购全优惠。5月18号到6月21号商超餐饮齐让利，用云闪付支付有满减优惠，入住永济酒店最高可立减160元，让你在负氧离子爆表的地方越玩越省。枫林县5月20号到5月30号畅游五营红松林海、红星杜鹃花海、新青湿地，尽享自然生态风光，品鉴特色林区山野真味，低门槛消费券暖心发放，零售餐饮住宿全场景通用，福利十足，实惠满满，沉浸式邂逅大美林海。大青山县5月31号前探访这片森林覆盖率高达 96% 的天然氧吧，可在加油和住宿这两大领域享受单笔消费满200元立减40元的专属优惠，让绿色出行和品质旅居更轻松惬意。医美区5月20号到6月14号三大主题行动一站式嗨购，百货满500元减80元，家电最高减

0: 1200元，超市满200元减40元。逛完汤旺河、上甘岭等周边各大景区，回到主城继续享用便捷的商业狂欢。金陵区的政策是5月29号到6月23号在九峰山养心谷逛鹿苑品尝美食，30万元消费券让您在商超和餐饮领域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同时也让您感受到金源文化和林区美食的双重魅力。这个夏天，伊春不仅有看不完的绿水青山，更有享不尽的烟火人间。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牵牛花第45集。
7: 大凤的两个兄弟日子过得都不是很甜，来的时候鼓着肚子准备了800元，但是仍旧比王家三兄弟少了许多，这面子一下子就丢大了。虽然轮到给四凤四宝磕头的时候，四凤赌气一下拿出了2000，但王家这边没有一亿当笔头，也就不能为自己的娘家兄弟挽回脸面。大凤气得顾不上吉利不吉利了，嘟嘟囔囔地骂了起来。长山娘把他拽到一边呵斥道，你给我住嘴，有人闲着脸给咱送钱，不要白不要。飞虎的婚礼在闹剧中结束了，整个过程起起伏伏，变化多端，让木庄的人们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有人说飞虎的婚事啊比电视剧还精彩呢。女人们则凑在一起探讨真正和大凤的输赢，探讨来探讨去也分不出个上下。他们普遍认为这一次的较量，大凤和真正打了个平手。大凤接受了新媳妇的磕头礼，好像是占了上风，但由于真正的娘家哥哥在磕头时突然杀出，让局势发生了奇妙的扭转。既然承认了舅舅，那真正这个婆婆更是理所当然。再加上大凤的娘家兄弟在磕头钱上输了脸面，而四凤又被花当众打了一个耳光，真正也算是胜了一筹。也有一些议论对真正非常不利，尤其是一些年长的人对真正硬闯婚礼现场颇有看法。既然参谋长说属相不对，为啥偏要去搅局呢？结婚本来就是喜庆事儿，不管参谋长的测算灵验不灵验，谁家不是图个吉利？甭看平时真正对飞虎不错，但关键时刻一试就看出来了，飞虎到底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他才这么不管不顾。年轻的媳妇儿们对大凤和真正的输赢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大凤和真正的故事太老了，已经没有什么嚼头了。他们关心的是一些当下的新鲜问题，真正不顾属相不对硬闯婚礼，玲玲是否记恨她这个婆婆？王家既然参加了婚礼，那是否代表着真正可以回娘家了？

0: 花儿和四凤打架，赵明为啥出面？花儿打了四凤一记耳光，四宝是否会善罢甘休呢？新婚的第二天早晨，花儿到新房去叫飞虎和玲玲吃饭。看到飞虎和玲玲在收拾行李，花儿忙问：收拾行李干什么？飞虎说：
1: 出去打工。
0: 花儿急了：哎，你不是说不走了吗？飞虎看了花儿一眼：
1: 原来是不打算走了，但这个家我实在不想待了。
0: 花儿从飞虎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丝怨恨，看来他对婚礼上的事儿心里有了疙瘩。花儿见飞虎执意要走，就劝玲玲。玲玲和飞虎的态度一致，她坦率地说，婆家的关系比她想象的复杂多了，她也不想在这么复杂的家庭中生活。花儿见自己阻拦不了，赶紧把消息告诉了姑姑。珍珍一听，慌忙朝新房走。珍珍和花儿还没走到新房，就看到飞虎和玲玲提着行李站在门外，大凤站在对面和他们说着什么，一边说一边擦眼睛。珍珍和花儿停下脚步，站在路边朝飞虎的门口张望。过了一会儿，大凤朝他们走了过来。珍珍连忙朝边上挪了几步。大凤走近，看到珍珍和花朝地上狠狠地啐了一口，走过去了。花看到大凤的脚步有点缓慢，脸上也满是泪痕。珍珍急匆匆地朝新房走，花追在后面喊：
2: 姑，人家亲娘还拦不住，你去也白搭。
0: 珍珍不听，见飞虎和玲玲提着行李朝西走，她干脆跑了起来。花看着姑姑奔跑的背影，心里一酸，也紧跑着追了上去。珍珍追上了飞虎和玲玲，一边喘气一边说：
3: 飞虎啊，你别走，新婚第二天你就走，事儿心里不好受啊。
0: 飞虎看着珍珍不言语。珍珍拽飞虎的行李，飞虎挣脱了。珍珍的眼泪刷的就流了下来，他一边抹泪一边说：
3: 飞虎啊，你别走，昨天都是婶儿不对啊，婶儿不该赌气去参加你的婚礼，昨天晚上婶儿一宿没睡觉，怎么想都觉得对不住你，你别跟婶儿一般见识。
0: 花见姑姑这么低三下气，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由冲飞虎发起了火：
2: 哥，你怎么这样呢？不走不行吗？
0: 珍珍也连声哀求：
3: 再待一天啊，三天后再走，成不？
0: 玲玲有些不忍心了，她看着飞虎，用眼神征求飞虎的意见。飞虎看着珍珍，咬了好几下嘴唇才说：
1: 婶儿，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我心里更不好受啊，别说一天了，就是一个小时，我也不想在家待了。
0: 飞虎说完拽起玲玲就走。珍珍呆呆地看着飞虎和玲玲远去的背影，眼泪哗哗地朝下流。花儿看着姑姑流泪的脸，大凤满脸的泪痕也在她的脑海里闪现，一股怒火在他的心里升腾。他让姑姑先回去，自己去追飞虎。花追到村西口，连哥也不叫了，冲着飞虎大声地喊：
2: 飞虎，你不觉得你的脸也太大了吗？两个娘都为你伤心流泪，你竟然能迈动脚步。
0: 飞虎回头冲花吼道：
1: 你说我脸大，我的脸在哪儿呢？我叫飞。

0: 飞虎的话，一下子让花也爆发了。
1: 哼，你不容易，难道我容易吗？我何尝不是这样呢？亲生爹娘不要我，把我送了人，养父母嫌弃我，把我转给了姑姑，姑姑拿我当宝贝。可当我知道自己不是女儿是侄女，又觉得在这个家不硬气。姑父疼爱我，可因为你，我享受姑父的疼爱不心安理得，总觉得偷了你什么东西。亲生爹娘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但我见了他们却不想说一句话。你可以抬脚就走，到外面躲清静，我也不想卷入其中，可我没有你这么心硬，我不如你活得超脱，我不如你走得潇洒。
0: 兄妹俩相互瞪眼看着，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转。玲玲看看飞虎，又看看花，不知道该劝哪个。三个人愣了好一会儿，玲玲才走进花说：花，别怪你哥，他这个人认死理儿，这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搞得这么晦气，换谁这心里也有气。等他气消了，我们会回来的啊。花呆呆地站着，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无奈和伤感。望着飞虎和玲玲远去的背影，他不由得想，所有的一切都是姑姑造成的。当年姑姑逃婚，给四宝的心里刻下了一生的伤痛。这么多年，花从来没见过四宝舒心的笑过。姑姑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爱情赎罪，而大凤却在痛苦和仇恨的煎熬中过日子，飞虎也活得这么压抑。花想想这个，想想那个，突然觉得每个人都活得那么艰辛。朝远处在想自己以后的生活，花觉得既迷茫又黯淡。处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他能过得幸福吗？飞虎不顾真正的再三哀求，毅然走了，让真正既伤心又绝望。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多年的真心付出，竟然换不来飞虎一天的停留。想起飞虎那天的话语，真正的心就像针扎似的疼痛。他原以为这么多年的朝夕相处，飞虎就是一块石头，也早被他暖热了。自从飞虎过来以后，真正就把他当成了亲生儿子，对他比对自己的亲侄女还要好。飞虎虽然比花大，但无论什么事儿，真正都让飞虎占上风。有些事儿何长山都看不过去，就数落他对待俩孩子故意碗水端平，让花受了委屈。真正就说，闺女养大了是人家的人，儿子才是咱自家的根儿。他一直认为飞虎是他后半辈子的依靠，没有想到他所有的期望只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正的心情坏到了极点，脾气也暴躁起来，有事儿没事儿就朝花发火，见到何长山也像仇人一样，不是瞪眼就是不理不睬。何长山知道真正的情绪都是飞虎引起的，就想着法儿开导他。
2: 唉，走了清静，有本事一辈子别回来。
0: 何长山本来是想帮真正找平衡，可没想到真正不领情，冲着何长山大声的嚷嚷：哼，走了清静，你走了更清静，反正我掏出心来也没人看见。何长山知道真正心里憋着火，就任他发泄。等他把话说完了，何长山才说：
2: 哎呀，飞虎走是不对，如果让我看见了，打死他也不敢走。可他毕竟还是孩子，想问题比较简单。俗话说，不养而不知。

0: 呢。等他当了爹呀，就能体会到你的一片心了。
1: 何长山的一番话让真正的心里好受了一些，他委屈地说，结婚不让我参加，丢了大面子，新媳妇一声婆婆也没叫就抬脚走了，你让我的脸朝哪儿搁呀。何长山继续开导他，
0: 你别尽朝坏的地方想啊，哎，也有好的一面啊，你总算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娘家了。
1: 何长山这句话一下子就提醒了真真，他虽然没能参加飞虎的婚礼，但由于娘家人的出面，也算是为他出了气，挽回了面子。真真二十多年的想家之情一下子就爆发了，他一天跑娘家好几趟，中午到大哥家吃饭，晚上到二哥家吃饭。为了弥补没有参加两个侄子婚礼的缺憾，真正给两个侄媳妇一人买了一个金戒指。两个侄媳妇收了这么重的厚礼，对这个姑姑一下子亲近起来。红和兰香也像是比赛似的，有了好吃的都朝真正这儿送。桂生和桂锁没事的时候也常到真正的商店转转，真正和娘家在一个村里住着，还夸张的在娘家住了几宿。自从和真正结婚之后，晚上何长山从来没和真正分开睡过，真正住娘家的那几宿，何长山是折腾来折腾去怎么也睡不着。几宿下来，何长山无精打采的，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真真说，
0: 哎，我说你白天跑娘家100趟我不管，但晚上必须给我回了啊。
1: 真真嘴上笑话他这么大岁数了还离不开女人，实际上还是依了他，不管在娘家待到多晚都回家睡觉。让人们纳闷的是，真真和娘家走得这么近，却不见何长山到舅子家串门。翠竹偷偷地问真真原因，真真说，嗨，二哥说认了妹妹并不等于认了妹夫。四凤自从被花当众打了耳光，心里的火气一直下不去，他在意的并不仅仅是花的那记耳光，而是四宝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他原以为当年自己不嫌弃四宝贫穷跟了他，四宝一辈子会对他感恩戴德。他原以为四宝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这个有福气的女人带来的，四宝会对他死心塌地忠心不二。他没有想到所有的原以为都是他的痴心妄想。四宝虽然不缺他吃，不缺他喝，也不和他离婚，但却不肯把心掏给他。结婚这么多年，四宝很少和他说一些夫妻之间的贴心话。有时候四凤觉得四宝就像是一个影子，他看得见却摸不着。凭着女人的直觉，四凤感觉到四宝对花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四宝那天对花的忍让更加印证了四凤的感觉，他觉得四宝在那一刻好像不是自己的男人。一个晚上，四宝喝多了酒，情绪很亢奋，话也多了。四凤像是在黑暗中看到了出口，就趁机套四宝的话，问他是否忘了过去的旧事。四宝醉眼迷离，话说得咬牙切齿。
0: 哼，怎么可能忘了，像针一样在心里扎着呢。
1: 四凤冷笑，哼，这么多年也没见你报什么仇啊，见了仇人跟孙子一样。四凤的话刺痛了四宝，他瞪着猩红的大眼冲四凤吼道，
0: 谁说我没有想过，实话告诉你，

0: 最落魄的时候，曾经想拿过花儿当报仇的工具。
1: 四宝醉眼迷离，话说的咬牙切齿。
0: 实话告诉你，我最落魄的时候，曾经想拿过花儿当报仇的工具。
1: 四凤机灵一下，连忙问：“是吗？你怎么把花当工具啊？”四凤得意地说：“
0: 很简单，就是把花儿搞到手，然后像当年他姑姑对大哥那样，再甩了他，这不就尿到珍珍和何长山的脸上了？”
1: 四凤觉得四宝的想法虽然阴损，但足以让珍珍和何长山的脸面丢尽。他问四宝：“那为什么你没做呢？”四宝叹了口气，眼里忽然充满了伤感。
0: 不忍心啊，看着花纯真的眼睛，我实在是不忍心，我下不了这个手啊。
1: 说到这里，四宝抬头看着四凤，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0: 哎，为了阻止这个恶毒的念头，我才尽快娶了你。
1: 四宝的话犹如晴天霹雳，原来自己炽热的爱情被四宝当成了阻止伤害花的挡箭牌。四凤愤怒了，他猛地把四宝推倒在沙发上，四宝丝毫没有反抗，在四凤的叫骂声中，四宝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望着烂醉如泥的四宝，四凤是欲哭无泪。这是结婚以来四宝唯一一次向他吐露心底的秘密，但这个秘密却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四凤的心里。四宝酒醒以后，四凤追问他酒后吐露的秘密，四宝先是大惊，然后死活不承认他说过这样的话，并再三地向四凤保证他从来就没这么想过。望着百般抵赖的四宝，四凤不由得想，四宝现在是不是还有那样的想法？四凤一方面希望四宝这么做，因为玩弄花刺激珍珍可以解他心头之恨，可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四宝那么做，因为他更怕四宝假戏真做，动了情，让他走了姐姐的老路。四凤在这种矛盾的煎熬中变得神经质起来，他动不动就跟四宝发脾气，说四宝堂堂男子汉不能为老婆遮风挡雨，自己的老婆被当众扇了耳光，他却不敢吭声。原以为他是木桩的一条龙，可没想到却是一条虫。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哪位啊？
8: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9: 喂，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

0: 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春晖的一月，去年在温州常常看到本刊，觉得很是欢喜。本刊印刷的形式也颇别致，更使我有一种美感。今年到宁波时，听许多朋友说白马湖的风景怎样怎样好，更加向往。虽然与什么艺术都是门外汉，我却怀抱着爱美的热忱。3月2日，我到这儿上课来了，在车上看见春晖中学校的路牌，白地黑字的小秋千架式的路牌，我便高兴。出了车站，山光水色扑面而来，若许我抄前人的话，我真是应接不暇了。于是我便开始了春晖的第一日。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梅泄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噪音，给我多少清新的趣味。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桥，桥黑色，由这边慢慢的隆起，到那边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上去似乎很长。我最爱桥上的栏杆，那变形的万纹的栏杆，我在车站门口早就看见了，我爱它的玲珑。桥之所以可爱，或者便因为这栏杆里。我在桥上逗留了好些时，这是一个阴天，山的荣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清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下。湖在山的指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借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误我双忘了。好了，我该下桥去了，春晖中学校还没有看见呢。弯了两个弯，又过了一重桥，当面有山挡住去路， 山旁只留着极狭极狭的小径，挨着小径抹过山脚，豁然开朗，春晖的校舍和利落的几处人家都已在望了。远远看去，房屋的布置颇疏散有致，绝无拥挤局促之感。我缓缓走到校前，白马湖的水也跟我缓缓地流着。我碰着免尊先生，他引我过了一座水门厅的桥，便到了校里。校里最多的是湖，三面潺潺地流着，其次是草地，看过去芊芊的一片。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又莫名的喜悦。乡下人初进城，往往有许多的精益供给笑话的材料，我这城里人下乡却也有许多的精益，我的可笑或者竟不下于初进城的乡下人。闲言少叙，且说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意，绝无笨拙的守则。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这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晖给我的第一件礼物。有话极长，无话极短，我到春晖教书不觉已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虽然只在春晖登了15日，但觉甚是亲密，因为在这里真的能够无听其，我看不出什么界限，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范、什么顾忌，我只照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课，然后才能坦然。对于生课的猜疑，本是原始社会的移形物，其故在于不相知，这在现社会也不能免的。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层叠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怨的。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耳为耳，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绝的形式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物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协智慧而没有自智慧，感情既无隔阂，事物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需矫情侍卫，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也有太随便的地方。如有几个人上课时喜欢弹闲天，有几个人喜欢吐痰在地板上，但这些总容易矫正的。春晖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真诚，一致的真诚。春晖是在极幽静的乡村地方，往往终日看不见一个外人，寂寞是小事，在学生的修养上却有了问题。现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乡村，乡村生活的修养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个问题。此地所说适应，直指两种意思，一是抵抗诱惑，二是应付环境。明白些说，就是应付人，应付物。乡村诱惑少，不能养成定力，在乡村是好人的，将来一入城市做事，或者竟抵挡不住。从前某禅师在山中修道，道行甚高，一旦入闹市，看见粉白带绿，心便动了。这话看来有理，但我以为其实无妨。就一般人而论，抵抗诱惑的力量大抵和性格、年龄、学识、经济力等有相当的关系。除经济力与年龄外，性格、学识都可用教育的力量提高它，这样增加抵抗诱惑的力量。提高的意思说得明白些，便是以高等的趣味

替代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用了这种方法，学生达到高中毕业的年龄，也总该有相当的抵抗力了。入城市生活又何妨？不及初中毕业时者，因初中毕业仍需续入高中，不必自己挣扎，故不成问题。有了这种抵抗力，虽还有经济力可以作祟，但也不能有大效。前面那位禅师所以不行，一因他过的是孤独的生活，故反动力甚大；一因他只知克制，不知替代，故外力一强，便虎似出于神了。这岂可与现在这里学生的乡村生活相提并论呢？至于应付环境，我以为应付物是小问题，可以随时指导，而且这与乡村城市无大关系。我是城市的人，但初到上海也曾因不会乘电车而跌了一跤，跌得皮破血流，这与乡下诸公又差得几何呢？若说应付人，无非是动机，什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便是代表的教训。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这种积心有无养成的必要是一个问题。姑不论这个，要养成这种积心，也非到上海这种地方去不成。普通城市正和乡村一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凡以上所说，无非要使大家相信，这里的乡村生活的修养，并不一定不能适应将来城市的生活。况且我们还可以举行旅行以资调剂呢。况且城市生活的修养虽自有它的好处，但也有流弊。如诱惑太多、年龄太小或性格未佳的学生，或者转意陷溺，那就不但不能磨练定力，反早早地将定力丧失了。所以城市生活的修养不一定比乡村生活的修养有效。只有一层，乡村生活足以减少少年人的进取心，这却是真的。说到我自己，我甚喜欢乡村的生活，更喜欢这里的乡村的生活。我是在狭的、隆的城市里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我要以闲适的境界调和它。我爱春晖的闲适。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我已说了我的春晖的一月，我说的都是我要说的话。或者有人说赞美多而劝勉少，近乎戏台里喝彩。假使这句话是真的，我要切实声明，我的多赞美必是情不自禁之故，我的少劝勉或是观察时期太短之故。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白种人。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电车的头等里，见一个大西洋人带着一个小西洋人相并地坐着。我不能确说他俩是英国人或美国人，我只猜他们是父与子。那小西洋人，那白种的孩子，不过是一二岁光景，看去是个可爱的小孩，引我久长的注意。他戴着平顶硬草帽，帽檐下端正地露着长圆的小脸，白中透红的面。

0: 面颊，眼睛上有着金黄的长睫毛，显出和平与秀美。我向来有种脾气，见了有趣的小孩，总想和他亲热，做好同伴。若不能亲热，便随时亲近亲近也好。在高等小学时，附设的初等里，有一个养着乌黑的西发的刘军，真是宜人的小鸟一般。牵着他的手问他的话时，他只静静地微扬着头，小声回答。我不常看见他的笑容，他的脸老是那么幽静和真诚，皮下却烧着亲热的火把。我屡次让他到我家来，他总不肯。后来两年不见，他便死了。我不能忘记他，我牵过他的小手，又摸过他的圆下巴。但若遇着陌生的小孩，我自然不能这么做，那可有些窘了。不过也不要紧，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他，一回、两回、十回、几十回。孩子大概不很注意人的眼睛，所以尽可自由地看，和看女人要遮遮掩掩的不同。我凝视过许多初会面的孩子，他们都不曾向我抗议，至多拉着同在的母亲的手，或倚着他的膝头，将眼看他两眼罢了。所以我胆子很大，这回在电车里又发了老脾气，我两次三番地看那白种的孩子，小西洋人儿。初时他不注意或者不理会我，让我自由地看他。但看了不几回，那父亲站起来了，儿子也站起来了，他们将到站了。这时意外的事来了，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对面，走近我时突然将脸尽力的伸过来了，两只蓝眼睛大大的睁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见了，面颊的红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他的眼睛里有话，多黄种人，黄种的支那人，你看吧，你配看我。他已失了天真的志气，脸上满布着横秋的老气了。我因此宁愿称他为小西洋人。他伸着脸向我足有两秒钟，电车停了，这才胜利地掉过头，牵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大西洋人比儿子似乎要高出一半。这时正注目窗外，不曾看见下面的事。儿子也不去告诉他，只独断独行地伸他的脸。伸了脸之后，便又若无其事地始终不发一言，在沉默中得着胜利，凯旋而去。不用说，这在我自然是一种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袭击。这突然的袭击使我张皇失措，我的心空虚了，四面的压迫很严重，使我呼吸不能自由。我曾在恩城的一座桥上遇见一个女人，我偶然的看她时，她却垂下了长长的黑睫毛，露出老练和鄙夷的神色。那时我也感着压迫和空虚，但比起这一次就稀薄多了。我在那小西洋人两颗枪弹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觉着有被吞食的危险，于是身子不知不觉地缩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丽丝的劲儿。我木木然目送那父与子下了电车，在马路上开步走，那小西洋人竟未一回头，断然地去了。我这时有了迫切的国家之感，我做着黄种的中国人，而现在还是白种人的世界，他们的骄傲与践踏当然会来的。我所以张皇失措而觉着恐怖者，因为那骄傲我的、践踏我的不是别人，只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我向来总觉得孩子应该是世界的，不应该是一种、一国、一乡、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国的孩子叫西洋人为洋鬼子，但这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已被嵌入人种与国家的两种定型里了。他已懂得凭着人种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力伸着脸袭击我了。这一次袭击实是许多次袭击的小影， 他的脸上便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他之来上海，或无多日，或已长久，耳濡目染，他的父亲、亲长、先生、父侄，乃至同国同种，都以骄傲见他对付中国人。而他的读物也推波助澜，将中国编排的一无是处，以长他自己的威风。所以他向我伸脸，绝非偶然而已。这是袭击，也是侮辱，大大的侮辱。我因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虚，一面却又感着愤怒，于是有了迫切的国家之念。我要诅咒这个小小的人。我立刻恐怖起来了，这到底只是十来岁的孩子呢，却已被传统所埋葬。我们所日夜想望着的赤子之心，世界之世界，非某种人的世界，更非某国人的世界。眼见得在正来的一代还是毫无信息的，这是你的损失，我的损失，他的损失，世界的损失。虽然是怎样渺小的一个孩子，但这孩子却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从容，他的沉默，他的独断独行，他的一去不回头，都是力的表现，都是强者势者的表现，绝不婆婆妈妈的，绝不黏黏搭搭的，一针见血，一刀两断。这正是白种人之所以为白种人。我真是一个矛盾的人。无论如何，我们最要紧的还是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孩子。谁也是上帝之骄子，这和昔日的王侯将相一样，是没有种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5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为十五五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从发展大局、气象形势、地貌特征、短板弱项四个维度，充分认清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深刻汲取各类洪涝灾害教训，在思想上始终绷紧防大汛、防突发、防极端这根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前置防御，加强专业培训，提升干部抓防汛工作能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加强物资储备，确保用得上、调得快、拿得出，加强应急演练，提高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能力，加强监测预警，刚性落实校应反馈机制。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到齐抓共管，全面压实包保责任，强化临灾指挥，着力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全域灾害综合防控能力。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督查问责，持续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陶明海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聚焦家校协同，凝聚社会关爱力量，扎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林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启动仪式上，学生、教师、五老志愿者及心理健康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宣读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4号晚，副市长高健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俄罗斯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娅、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一行。高健表示，伊春与比罗比詹作为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当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地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生态康养、经贸旅游、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动帕什科沃口岸复通进程，畅通两地交流交往渠道。杜布罗夫斯卡娅高度认可两市合作成果，期待进一步加强经济、教育、文旅、体育等领域交流，重点探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合作路径，共同谱写互利发展新篇章。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

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系列活动，通过沉浸教学、实地研学、榜样宣讲、先进分享等形式，凝聚起组工干部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服务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11号，举办薪火相传青春接力座谈会，组织市县两级优秀年轻干部齐聚一堂，分享成长心路，畅谈奋斗感悟，碰撞思想火花，激发内生动力。5月21号，开展观聚物理研讨铸魂专题学习研讨，组织党校学员集中观看原创情景教学剧《绿水青山谱华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伊春实践，聚焦主题广泛深入交流研讨，让党的创新理论直观的鲜活入脑入心。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发展、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在重温嘱托中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比巨变中汲取奋进力量。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宣讲精神领航市级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组织系统走出去的优秀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干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报告会最后，一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唱响了组工干部服务绿色发展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新时代组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5号，全省黑土地保护宣传周之际，市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各县市区及市级相关部门在伊美区东步行街开展了以整治黑土耕地违法行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普法宣讲、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提升群众对黑土地保护的认识。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5月23号，寒地营养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启动会在市中心医院召开。该项目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国民营养计划》等文件要求，培养能够落地临床、社区一线的老年营养健康专项人才。学会联合东三省相关医疗机构发起本次寒地专项培训，围绕全生命周期营养健康管理与疾病营养支持，着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操技能强的实战型人才，服务寒地群众健康需求。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副总干事穆红、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中国医学基金会秘书长王倩以及市卫健委、市直属各医疗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会。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市中心医院医养中心。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近日，汤汪县联合开展伊春生态日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打造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重点对汤汪县域内河段沿岸的生活垃圾、白色污染物、枯枝杂草等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向周边群众发放河湖保护宣传资料，普及河湖长治、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参与河湖管护。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铁力石1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

0: 害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七批三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一件，阶段性办结两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魏岩。
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2: 兴安初夏，青山叠翠。5月23号，以美丽中国伊春先行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致欢迎词，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致词，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亚、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香港特区政府驻辽宁联络处署理主任刘建才，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会长封家平，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一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方俊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尚军，龙江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奇峰，省科技厅副厅长韩金华，省林草局副局长宋国忠，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朱艳红，市领导刘福军等出席活动。活动围绕蝶变、共生、乐居三个篇章，通过政务发布和情景剧讲述的形式，充分展现伊春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的生动实践。中国环境科学院发布2015至2024年伊春生态产品总值记忆批核算成果，东北林业大学发布伊春分多精森林环境仿生及在线监测产品，中国旅游研究院为伊春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观测站授牌，省科技厅为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伊春、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红松林生态系统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宣言，伊春生态环境法

0: 市委市政府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伊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伊春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省直有关厅局负责同志、有关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有关地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囡囡啊，坐好，一定要扎牢。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
3: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0: 盛会启新城，绿碳绘新章。五月二十三号，伊春生态日，伊春森工集团再添绿色发展重磅成果，与海南国际碳排放权利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顺利完成战略合作签约，正式共建海碳中心碳汇项目质量评价促进中心北方基地。海碳中心相关领导、伊春森工集团主要负责人出席签约活动。这是我国北方地区首个专业化碳汇项目质量评估促进平台。此次重磅签约标志着伊春森工碳汇产业填补国内空白，打通跨越发展通道，全面迈入标准化、市场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重点国有林区绿色转型振兴注入全新活力。签约前，双方围绕碳汇项目开发、咨询、交易、质量评价促进、产业协同等关键领域深入对接交流，细化合作内容，明确落地举措，为后续全方位深度合作夯实坚实基础。此次落地的北方基地是海碳中心在北方地区布局的唯一碳汇项目质量评价促进专业平台，大幅提升伊春森工在全国碳汇市场的专业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依托基地平台，伊春森工可优先开展碳汇项目全流程服务，提升碳汇项目质量，推动更多林业碳汇减排量变现，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高效通道。近年来，伊春森工锚定国家双碳战略，将碳汇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培育。在碳汇项目建设方面，统筹推进的生态林造林碳汇项目已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公示，位列全国第二，覆盖13个林业局公司，建设总面积 6196.85 公顷。现已开始项目审定准备工作。在龙江绿碳创新实践中，友好林业局完成全省首笔龙江绿碳对接能源企业碳汇交易，并拓展碳汇加赛事、碳汇加司法、碳汇加金融等多元模式，捐赠碳汇助力亚东汇碳中和，依托碳汇赔偿机制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借助碳汇质押贷款破解融资难题。翠峦林业局龙江绿碳森林经营碳汇项目已完成减排量签发。作为国家级森林碳汇试点，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分公司探索高固碳盈林模式， 编制完成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温室气体清单报告，实现景区近零碳目标，同时

0: 融合发展生态旅游、科普教育、森林康养产业，累计接待游客超85万人次，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友好林业局依托碳汇金融成果建成零能耗农业大棚，助力全国最大集中连片蓝莓基地提质升级，构建种植加科技加文旅加研学全产业链，让小浆果成为富民兴林的绿色支柱产业。此次携手海碳中心共建北方基地，是伊春森工碳汇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下一步，伊春森工将以北方基地为核心依托，深化碳汇项目开发、行业标准制修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碳金融创新等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碳汇机制建设、方法学研发、项目开发、减排量交易、碳汇投融资等全链条产业体系，全力打造重点国有林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标杆，持续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黑龙江省绿色低碳发展贡献森工力量。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五岳兴安，千山叠翠，万顷松涛，奏响生态旅游新乐章。5月19号9:30，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伊春市主题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正式启幕。伊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伊美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斐出席活动，文旅行业代表、旅游推荐官、媒体记者及各地游客共千余人齐聚森林里的家，共同拉开伊春夏季旅游的序幕，抢抓哈伊高铁开通前的文旅黄金新周期。活动现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田宁在致辞中表示，作为镶嵌在小兴安岭腹地的绿色明珠，伊春坐拥400万公顷浩瀚林海，森林覆盖率达 83.8%， 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超2万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避暑胜地。近年来，伊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深入挖掘红松文化、恐龙文化、冰雪文化内涵，连续五年蝉联十佳冰雪旅游城市，刚刚荣获2026美丽城市称号，文旅产业实现了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华丽蝶变。本次主题活动既是伊春旅游新形象、新产品、新服务的集中展示，更是面向全国游客发出的深呼吸、深睡眠、深放松、深度游的诚挚邀约。伊春市文广旅局副局长王小薇现场发布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2026年夏季旅游九大产品，还有八条夏季旅游精品线路和三大重磅活动即将上线。519当天，全市20家 A 级旅游景区对游客实行免费开放政策。全新制作的伊春城市旅游宣传片《森林里的家等你来》首次公开放映，四季流转间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引发全场共鸣。本次活动公布的40名新一届伊春旅游推荐官同步亮相，这些推荐官既有深耕本土内容的创作者，也有热爱林都的普通市民，未来他们将通过新媒体矩阵向全国传递伊春之美，为切实推动 AI 加文旅深度融合。

0: 和现场播放了伊春市文广旅局制作的伊春旅游 AI 动画短片，展现了在文旅宣传领域的新优势、新举措。市县文旅局长们合唱《森林里的家》温情旋律，为全国游客们带来林都伊春的夏季邀约。随后，来自10个县市区的旅游达人登台推介家乡的特色旅游资源。随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宣布，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体宣传活动正式启动，伊春2026年夏季旅游市场正式拉开帷幕。据悉，伊春高铁将于今年9月正式通车，届时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以内，快进慢游的临海康养之旅将成为更多游客的选择。据了解，今夏伊春将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核心主题，推出森林康养、研学旅行、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多元旅游业态，同步落地林都伊妮宠客服务品牌，以全流程暖心服务保障游客游玩体验。这个夏天，伊春诚邀全国游客走进400万公顷浩瀚林海，在22摄氏度的清凉里躲开酷暑，在松涛新空间寻回内心宁静，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森林之约。
1: 停住！停住！
2: 停住！
3: 停住！停住！
4: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5: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6: 1、2、1，请打准！
4: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7: 敬礼！
4: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8: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9: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十年砥砺奋进，林都焕发新颜。在伊春生态日这一承载感恩情怀与奋进精神的重要时刻，市县联动投入270余万元惠民补贴资金，以绿水青山为底色，以真金白银的惠民福利为画笔，精心打造商旅融合、全域嗨购的生态生活场景，让大家的幸福感拉满。一、汽车换新，大宗引领带您畅游小兴安岭。开着新车去旅行，让补贴为你的诗和远方减负。伊美区作为消费的核心区，这里的优惠力度最大。5月20号到6月14号120余万元的购车补贴全程派发，购买25万元以上新车最高可享15000元补贴。在主城区一站式选好爱车，马上出发拥抱整片森林。砥砺市活动持续至5月31号，买新车就能享受5000元等多档位补贴，开上新车去日月峡、桃源湖吸氧山水之旅更加轻松。嘉荫县活动延续至6月15号，购车可享4000元至6000元不同档位的补贴，自驾穿越恐龙地质公园和毛兰沟，沿着界江风景线一路向北，超酷。二、全域惠民，景购交融，尽享林都好物。从5A级景区到烟火街巷，每一站都有惊喜在等你。当望县游览中国北方最美的花岗岩石林，还能享受吃住购全优惠。5月18号到6月21号商超餐饮齐让利，用云闪付支付有满减优惠，入住永济酒店最高可立减160元，让你在负氧离子爆表的地方越玩越省。枫林县5月20号到5月30号畅游五营红松林海、红星杜鹃花海、新青湿地，尽享自然生态风光，品鉴特色林区山野真味，

0: 卡消费券暖心发放，零售、餐饮、住宿全场景通用，福利十足，实惠满满，沉浸式邂逅大美临海。大庆山县5月31号前探访这片森林覆盖率高达 96% 的天然氧吧，可在加油和住宿这两大领域享受单笔消费满200元立减40元的专属优惠，让绿色出行和品质旅居更轻松惬意。医美区5月20号到6月14号三大主题行动一站式嗨购，百货满500元减80元，家电最高减1200元，超市满200元减40元。逛完汤旺河、上甘岭等周边各大景区，回到主城继续享用便捷的商业狂欢。金陵区的政策是5月29号到6月23号在九峰山养心谷逛鹿苑品尝美食，30万元消费券让您在商超和餐饮领域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同时也让您感受到金源文化和林区美食的双重魅力。这个夏天，伊春不仅有看不完的绿水青山，更有享不尽的烟火人间。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是明清两代政治统治的中枢神经，城在国运兴衰，政令由此发出，通过遍布全国的官僚体系实现对广袤国土的管理，同时根据反馈制定新决策。下面请听故宫第五集《礼仪天下》的上半部分。
3: 在进入故宫的四座大门中，东华门是与众不同的，只有非常细心的人才会发现，它的门钉只有八行，又别于其他三座门的九行。这一细微的差别，400多年前曾经引发了一场震动朝野的风波。公元1521年3月，明武宗驾崩，武宗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于是皇太后决定湖北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但是朱厚熜行进到北京宣武门外，忽然止步不前了。面对皇帝宝座，朱厚熜究竟有什么疑虑呢？起因在于礼部拟定的继位礼仪，朱厚熜应由东华门入紫禁城，先到文华殿追认皇太子的身份，然后再继承皇位。门钉少了一行的东华门在等级上低于午门、神武门，也低于西华门。在紫禁城的设计中，这座大门临近太子的宫区文华殿，是太子出入紫禁城的通道，皇帝本人几乎不走东华门。固执的朱厚熜拒绝了礼部的要求，这位继承人坚持吾似皇帝位，非皇子也，我是来当皇帝的，怎么能以皇太子的身份入宫呢？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皇太后妥协了，皇位不可久虚，百官即日于城外上表劝进。4月28日正午， 朱厚熜如愿由大明门正中玉路进宫祭。

年号嘉靖，这场牵动朝野的礼仪之争暂时告一段落。在这场较量中，大臣敢于与即将继位的皇帝抗衡，而朱厚熜也甘愿冒着失去皇位的危险固执己见。难道仅仅只是为了一套礼仪程序吗？在礼仪之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公元1661年，即顺治18年正月初七，24岁的顺治皇帝去世，在弥留之际，口授遗诏，将皇位传给8岁的儿子玄烨。2天后，正月初九是玄烨登基的日子。登基大典是紫禁城最重要的仪式，500多年来只有20多次，真实的场景只有亲历者才能见到，却最能引发后人的无限想象。这将是清入关后紫禁城举行的第2场登基大典。当年顺治登基，正是明朝灭亡，李自成败退，紫禁城多处损毁，只能一切从简。大典没有按照传统在太和殿举行，移到了太和门。经过10几年的征战经营，当玄烨登基时，国家基本稳定，已经可以按典章制度举办一场完备的大典了。而大典应如何操办？大典程序、鲁布仪仗、人员站位等如何安排？这是摆在清初礼仪官面前的一道课题。其实，所有的大典细节在历代的宫廷文档中都有明晰的记录。即使改朝换代，除了服饰以外，主要的典礼环节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对于清代礼仪官来说，明朝遗留的典章制度文献《明会典》就是最好的范本。今天，当我们试图再现清代登基大典的时候，《清会典》也为我们提供了所有重要的线索。登基大典前，皇帝亲自或者派遣官员先到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向天地祖先等通报一番。典礼的当天，皇家侍卫严密驻守紫禁城各道大门，天还没亮，王公大臣们都已穿戴朝服依次进入紫禁城。太和门外陈设着皇帝的布匾，太和门屋檐下陈设着丹陛大乐的乐队，太和殿屋檐下陈设着中和韶乐的乐队，太和殿广场东西两侧陈设着旌旗、伞盖等鲁布仪仗。

太和殿所有的大门都打开了，大学士会同礼部官员进入太和殿，分别将皇帝登基的诏书、写有贺词的表文、笔墨纸砚等放置在不同的桌案上。大学士到乾清门取出皇帝玉玺，送到太和殿皇帝宝座正南方的桌案上。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时，八岁的玄烨身穿白色校服，在乾清门内，父亲顺治。

灵位前行三跪九叩大礼，把自己即将登基的消息亲口禀告，接着来到乾清宫侧殿更换皇帝礼服，穿戴整齐后再到皇太后的宫殿里行三跪九叩礼。这时乾清宫中门垂下帘子，示意先帝的丧事暂停。天色渐亮，皇帝由乾清门左旁门出，前往中和殿，在中和殿宝座就坐。那些即将在典礼中指挥引导的各级官员提前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在接下来的仪式中他们就可以免礼而专心忙于工作了。玄烨终于坐到了太和殿宝座上，此后在这个位置上他坐了61年。紫禁城最重要的大典今天已经难以如实还原，而宫廷绘画中也根本没有登基大典的资料。我们在专家指导下，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有关宫廷其他典礼的画作提取素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情景再现、动画合成的方法拼接而成了康熙登基大典的盛况。

笼罩在先帝丧礼气息中的登基大典，气氛肃穆。中和韶乐和单臂大乐陈设，但并不演奏。而当这些乐器奏响的时候，紫禁城也就迎来了重要的盛典。

对于紫禁城来说，每年都有三个最重大的典礼。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这是新年开始的第一天。王公大臣、外国使节在这一天向皇帝进献贺词，其礼仪程序与登基大典相似，气氛却喜庆轻松了许多。皇帝的生日，古称万寿节，是个全国性的节日。这一天，京城的匠人们用彩画、布匹等将主要街道包装得绚丽多姿，到处歌舞升平。各地文武百官设置香案，向京城方向行大礼。冬至是紫禁城另一个大节日。这一天，北半球的太阳角度最低，因而是阳光照射进太和殿最深的一天。在2004年冬至日。

我们采用特殊的摄影方法，记录了一年中太和殿最难得一见的景观。在冬至这一天，阳光可以反射到大殿正中的匾额上。

中国李治可以上诉周代，周礼大宗伯之职将礼仪总括为吉礼、家礼、兄礼、军礼、宾礼五类，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礼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作为最高礼仪上演地，紫禁城的建筑处处显示了规范礼仪的作用。试想当年，一位第一次步入紫禁城参加大典的外国使节，他走过开阔而漫长的天安门广场，穿过幽深的天安门门洞，午门广场两侧的朝房使通往紫禁城的道路显得狭长。从午门侧门入宫后，眼前豁然开朗，穿越太和门一侧，他忽然看到一片极度开阔的广场，广场尽头是高高在上金碧辉煌的太和殿。此刻恐怕在这位使节心中不得不由衷产生敬畏。沿着中轴线的御道出入午门，是皇帝和大婚时皇后的特权，但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破例。

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是一年中孕育希望的季节，而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一生的希望也是在这个时刻孕育的。经过层层选拔，一些读书人即将步入紫禁城。

每三年一次的殿试，是古代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关口。事实上，所有有资格步入紫禁城参加殿试的考生，已经在先前的过关斩将中取得了贡士称号。这场在皇宫里举行的考试，会让每个考生感受到成为天子门生的无上光荣。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份殿试答卷，考生以工整的楷书完成皇帝亲自拟定的考题，在太阳落山前交卷。卷首写有考生的年龄、籍贯、本人、父亲、祖父的名字、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之后严密封存。先由读卷大臣精选出十份最好的，在第三天里

呈交皇帝亲自审阅，由皇帝决定最终名次。1790年之前，明清两代殿试都是在太和殿广场露天举行，乾隆年间改在保和殿内举行，以此显示皇帝对考生的关怀。殿试后的第五天是公布成绩的日子，叫做传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找到了1904年中国最后一次殿试的金榜。当年共有273人参加，一些著名历史人物谭延闿、沈钧儒等人榜上有名，末代状元为刘春霖。传炉是紫禁城重要的典礼。康熙六年的状元妙同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了当天的情形：当天天气微寒，五谷时分，我和各位进士跪在太和殿前等候传炉。前一天已经有传言，某某人是状元，某某人榜眼，某某人探花，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不过是跟着参加仪式罢了。传炉开始，上面喊第一甲第一名竟是我，每喊一次名字就奏乐一番，我怀疑听错了，不敢出列，最后是礼部官拉着我出来。于是我和榜眼探花三人跟随礼部官员捧着皇榜，沿着御道从午门中门出宫。这一天，三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走过的道路，从午门中门出宫。这一定是天下读书人梦境中最漫长的一段路。

考生们在紫禁城里倍感煎熬和光荣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这是一组表现农民在不同时节辛苦劳作的画卷，有一个中年男人的形象出现在每一幅画里，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其实他叫胤禛，是康熙皇帝第四个儿子，他的妻子儿女也出现在这组耕织图里。康熙重视农桑，天下皆知，这本画册无疑会让父皇很开心。心机颇深的胤禛在激烈的皇位继承大战中笑到最后，年号雍正，对于农业的关注并不亚于父亲康熙。在这本记录雍正皇帝日常活动的起居注里，我们发现即使贵为皇帝，每年也要做一天农民。这是雍正六年二月中旬，全国农民即将进入耕种时节。18日，城南的先农坛开过来浩浩荡荡的队伍，祭祀先农神是中国历代帝王的惯例。清代在先农坛东南还开辟了1700亩农田，在祭祀完毕后亲自耕种，为天下农夫做一个表率。耕田时，皇帝一手扶着犁，一手举着鞭，按礼仪规定，皇帝要推三次，而雍正皇帝意犹未尽，又多推了一次。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5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为十五五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从发展大局、气象形势、地貌特征、短板弱项四个维度，充分认清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深刻汲取各类洪涝灾害教训，在思想上始终绷紧防大汛、防突发、防极端这根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前置防御，加强专业培训，提升干部抓防汛工作能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加强物资储备，确保用得上、调得快、拿得出，加强应急演练，提高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能力，加强监测预警，刚性落实校应反馈机制。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到齐抓共管，全面压实包保责任，强化临灾指挥，着力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全域灾害综合防控能力。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督查问责，持续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陶明海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聚焦家校协同，凝聚社会关爱力量，扎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林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启动仪式上，学生、教师、五老志愿者及心理健康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宣读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4号晚，副市长高健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俄罗斯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娅·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一行。高健表示，伊春与比罗比詹作为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当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地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生态康养、经贸旅游、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动帕什科沃口岸复通进程，畅通两地交流交往渠道。杜布罗夫斯卡娅高度认可两市合作成果，期待进一步加强经济、教育、文旅、体育等领域交流，重点探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合作路径，共同谱写互利发展新篇章。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系列活动，通过沉浸教学、实地研学、榜样宣讲、先进分享等形式，凝聚起组工干部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服务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11号，举办“薪火相传，青春接力”座谈会，组织市县两级优秀年轻干部齐聚一堂，分享成长心路，畅谈奋斗感悟，碰撞思想火花，激发内生动力。5月21号，开展观剧物理研讨铸魂专题学习研讨，组织党校学员集中观看原创情景教学剧《绿水青山谱华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伊春实践，聚焦主题广泛深入交流。

流研讨，让党的创新理论直观的鲜活入脑入心。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发展、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在重温嘱托中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比巨变中汲取奋进力量。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宣讲精神领航市级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组织系统走出去的优秀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干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报告会最后，一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唱响了组工干部服务绿色发展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新时代组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5号，全省黑土地保护宣传周之际，市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各县市区及市级相关部门，在伊美区东步行街开展了以整治黑土耕地违法行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普法宣讲、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提升群众对黑土地保护的认识。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5月23号，寒地营养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启动会在市中心医院召开。该项目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国民营养计划等文件要求，培养能够落地临床社区一线的老年营养健康专项人才。学会联合东三省相关医疗机构发起本次寒地专项培训，围绕全生命周期营养健康管理与疾病营养支持，着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操技能强的实战型人才，服务寒地群众健康需求。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副总干事穆红、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中国医学基金会秘书长王倩以及市卫健委、市直属各医疗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会。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市中心医院医养中心。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近日，汤汪县联合开展伊春生态日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打造水清、岸绿、合唱、景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重点对汤汪县域内河段沿岸的生活垃圾、白色污染物、枯枝杂草等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向周边群众发放河湖保护宣传资料，普及河湖长治、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参与河湖管护。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铁力士1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7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2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

0: 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节目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

0: 的小品扰民了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不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这边的这栋这栋这栋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行
4: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行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行行行行行行大声唱，
1: 好，
4: 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
3: 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1: 你弹呐、啊，
3: 有你在我身边，
1: 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5: 都活着呢。
1: 啊，
5: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上，
1: 怎么又是我？
2: 快，
3: 老太太，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5: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5: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5: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5: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5: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线。
2: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6: 啊，
2: 上。
6: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5: 好好说话。
6: 你想咋的？
5: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6: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5: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6: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5: 你没有未来。
6: 我，
5: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6: 不，什么淘汰？

0: 郎啊？谁叫桃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1: 嗯，
0: 我叫六月雪。
1: 哎呀，冤死你！
0: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0: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2: 哎，
1: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2: 你吃那么多？
0: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1: 啊？
0: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1: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0: 走，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
0: 啊？
1: 什么意思？
0: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3: 大哥
4: 啊，
3: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4: 对对对对，去，上我的。
5: 脾气太大了。
4: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能真正指航的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和
1: 步。停停停停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4: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4: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3: 等等等等，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5: 哥，我试了，不行。
4: 用你试？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5: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0: 哎呀，
5: 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6: 好。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5: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5: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5: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7: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5: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8: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5: 让我去死吧，铁锤、哎呀，
0: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0: 哎，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0: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0: 比的是惨
4: 啊，
0: 我老

0: 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1: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
2: 到，
1: 给导师惨一个，来。
0: 评委老师，我有病。
2: 我看出来了。
0: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2: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0: 我是人，哎，
3: 哎，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1: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0: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2: 没有。
0: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2: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0: 我这是没，
3: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1: 来来，
3: 我再给你编一个。
1: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2: 我不信。
1: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2: 你配一把呗。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2: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1: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儿住，每人30平。
2: 哼，这也不够分呢。
1: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2: 哪儿多出来了？
1: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2: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1: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4: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2: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4: 铁锤，
1: 我算了，
4: 我踹了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2: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4: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2: 你想加点孜然吗？
4: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1: 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3: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1: 喜欢干家务的，
3: 身材好的，
1: 毛发旺盛的。
4: 这样的好找吗？
2: 好找，鸡毛掸子。
1: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雪栓。
4: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
2: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3: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4: 一套哪够啊？2套、
3: 3套、
4: 4套、
3: 5套。
2: 5套，体育频道。
1: 好兄弟。
0: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2: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1: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2: 上哪儿去啊？
3: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4: 这2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1: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3: 对不起，
4: 对不起。
1: 走。
3: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面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5: 房东来了。
1: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2: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3: 别骂街呀，这是。
4: 别骂
3: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1: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2: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0: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2: 你又惹什么祸了？

0: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0: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0: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0: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 奶, 奶, 奶谢谢。
1: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5: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1: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5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

指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为“十五五”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从发展大局、气象形势、地貌特征、短板弱项四个维度，充分认清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深刻汲取各类洪涝灾害教训，在思想上始终绷紧防大汛、防突发、防极端这根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前置防御，加强专业培训，提升干部抓防汛工作能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加强物资储备，确保用得上、调得快、拿得出，加强应急演练，提高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能力，加强监测预警，刚性落实校应反馈机制。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到齐抓共管，全面压实包保责任，强化临灾指挥，着力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全域灾害综合防控能力。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督查问责，持续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陶明海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聚焦家校协同，凝聚社会关爱力量，扎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林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启动仪式上，学生、教师、五老志愿者及心理健康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宣读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4号晚，副市长高健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俄罗斯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娅、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一行。高健表示，伊春与比罗比詹作为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当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地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生态康养、经贸旅游、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动帕什科沃口岸复通进程，畅通两地交流交往渠道。杜布罗夫斯卡娅高度认可两市合作成果，期待进一步加强经济、教育、文旅、体育等领域交流，重点探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合作路径，共同谱写互利发展新篇章。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系列活动，通过沉浸教学、实地研学、榜样宣讲、先进分享等形式，凝聚起组工干部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服务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11号，举办“薪火相传，青春接力”座谈会，组织市县两级优秀年轻干部齐聚一堂，分享成长心路，畅谈奋斗感悟，碰撞思想火花，激发内生动力。5月21号，开展观聚物理研讨铸魂专题学习研讨，组织党校学员集中观看原创情景教学剧《绿水青山谱华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伊春实践，聚焦主题广泛深入交流研讨，让党的创新理论直观的鲜活入脑入心。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发展、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忆，在重温嘱托中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比巨变中汲取奋进力量。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宣讲精神领航市级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

0: 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组织系统走出去的优秀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干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谈体会、化担当、表决心。报告会最后，一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唱响了组工干部服务绿色发展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新时代组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5号，全省黑土地保护宣传周之际，市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各县市区及市级相关部门，在医美区东步行街开展了以整治黑土耕地违法行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普法宣讲、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提升群众对黑土地保护的认识。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5月23号，寒地营养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启动会在市中心医院召开。该项目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国民营养计划等文件要求，培养能够落地临床社区一线的老年营养健康专项人才。学会联合东三省相关医疗机构发起本次寒地专项培训，围绕全生命周期营养健康管理与疾病营养支持，着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操技能强的实战型人才，服务寒地群众健康需求。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副总干事穆红，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中国医学基金会秘书长王倩，以及市卫健委、市直属各医疗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会。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市中心医院医养中心。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近日，汤汪县联合开展伊春生态日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打造水清、岸绿、合唱、景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重点对汤汪县域内河段沿岸的生活垃圾、白色污染物、枯枝杂草等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向周边群众发放河湖保护宣传资料，普及河湖长治、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参与河湖管护。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铁力石1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7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2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老张焦急地问大夫，
2: 哎呀，哎呦，大夫，我做了阑尾炎手术以后啊，我告诉你，这体重它减轻了差不多30斤。
3: 瞧你说的，哎，你的阑尾哪有30斤重啊？
4: 说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大兵嘴里边嚼着口香糖，完腿呢伸到课桌外边翘个小脚，搁这嘚瑟的。老师看着以后过来说：“你赶紧把口香糖吐出来，把腿放进去，快点。”老师，你要整死我，你就早说好吗？口香糖吐出来没问题啊，你让我把腿伸进去，我可伸不进去啊。那把腿插嘴里，我不成烧鸡了吗？我。
1: 手术以后，院长来病房看望病人。
3: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5: 嘛，坏消息？
3: 嗯，我的手下给你动错了手术，把你的右肢给截掉了。
5: 啊，那好消息呢？
3: 其实你的左肢没什么问题，
5: 啊，
3: 不需要截肢。
5: 啊？
6: 在课堂上，老师语重心长地对一个早恋的学生说道：“
7: 张小明，在这里我要严肃地告诉你，初恋是痛苦的，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更糟糕的是，这一种过早的初恋还会影响你的学习成绩，影响你的未来，你懂吗？现在你总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吧？”
6: 听到老师的话，张小明同学一脸委屈地回答道：“
8: 报告老师，我这回已经不是初恋了。”

0: 我要给你介绍个男朋友。
1: 哇好哎，
0: 美国头，法国腰，
1: 真的，
0: 印度鼻子，
1: 哎呦，
0: 香港脚，
1: 嗯，
0: 走起路来两边摇，
1: 这个
0: 金刚牙齿，蛤蟆嘴，
1: 嗯，
0: 螺旋腿，实在是个十全十美。

0: 我这心脏不舒服，去找医生。他呢，就给我开了些药，说，
1: 吃这种药可能会头疼，不必大惊小怪。
0: 哎呦喂，果然，我这头疼的厉害。医生啊，就十分得意。哎，他又给我开了些止疼药。吃过以后呢，哎，这头不疼了，可这胃呀，又疼起来了。
1: 哎，是哈，这止疼药吧，用过的量会引起消化系统的紊乱。我再给你开一种药。
0: 吃了这药以后，胃是不疼了，这我这手上，嗨，出现过敏反应了。
1: 哎呀，这种现象我倒不曾想到。哎，不过没关系哈，我再给你开点抗过敏的药。
0: 服过药以后啊，这过敏反应是没了。我这俩眼睛肿得跟铃铛似的
1: 呀，太有意思了，我第一次发现这种药的效果持续到眼睛上了。
0: 他呢又开了眼药给我，我这抹上眼药以后，我这左耳他听不到医生说话了。
1: 这绝

0: 折了一条腿啊。
1: 哎呀，太出乎意料了，为了治牙疼而导致瘸腿，真有意思。
0: 于是他一字不漏的把治疗记录写下来了，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嗨，结果我是遭殃了，他获得了教授的专业职称。

0: 听到了应聘者的回答，人事部经理有些将信将疑，于是他继续问道：什么？任何困难的事你都能做？你还敢保证？恐怕光这么保证可不行。那么你有没有历任公司老板的推荐信呢？
1: 听到人事部经理的要求，这位应聘者站起身来，非常兴奋地回答道：让那些推荐信见鬼去吧，我用不着。这是我写给我老婆的7份保证书，您可以随便挑一份看看。

0: 人事部经理正在面试一个新来的应聘者，他严肃地问道。
1: 哦，史密斯先生，欢迎你来我们公司应聘。那么请问你认为你能为我们公司做点什么呢？
2: 先生，任何困难的事对我来说我都能完成，我向您保证。

0: 有一天，人事部的张主任调到别的部门去了，他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找他，结果是别人接的。
1: 请问张主任在吗？
2: 很抱歉，他已经不在人事了。
1: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前天我才跟他打过电话，怎么这么快就死了？

0: 学校里有一次办了一次联谊会，主办人要求男同学这边全都要骑摩托，这样呢，每个男生就可以带一个女生了。但是有一位男同学很想炫耀自己一下，故意啊开车来了。
1: 肯定惹事儿了。
0: 是啊，这下糟了，所有女生啊都想坐他车。这样就会有三四个男生没办法再到女生，于是男生们心里对这位开车的这个同学就非常的气愤。主办人想到一个整他的办法，就在这些女生当中选出几只恐龙来坐他车。
1: 啊，拉一车恐龙，哎呦，挺郁闷的。
0: 没错啊，这回啊换这位本来很拉风的男生气愤了，他心里就想。今天好不容易开我的新车出来，想再美女，没想到再到一群恐龙。哎呀，越想心里就越生气，于是一路上开车就不说话。开了一段路之后啊，车上恐龙妹妹终于忍不住了，就开始啊问这位男同学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突然，其中一个恐龙妹妹带着撒娇的口气说。同学，你怎么都不说话，而且都不理我们呢？你好酷哎！
1: 人家心里烦着呢，你看还说这个？
0: 这位男同学被问的实在不行了，终于不耐烦的回头说：“你有看过垃圾车司机跟垃圾讲话吗？”
1: 啊，这什么意思啊？告诉你啊，我知道整件事儿的真相啊。
0: 去一边玩去，我才不抱你呢。
1: 你没有吗？不是吧？我就听说一个哟，
0: 不可能。
1: 就那次。我一大早就接到派出所来的电话，
0: 认领我？
1: 这就是啊，我急急忙忙的跑到派出所，赶紧问警察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只见警察先生暗笑着说：“你这位朋友啊，昨天晚上喝醉了酒，把我们派出所门口啊当成十字路口
0: 不
1: 了，
0: 会吧？
1: 哎，而且呢，把我们门口的红色灯泡啊当成了红绿灯了，
0: 我。
1: 停了10多分钟。”以为等不到绿灯了，就直接冲进来了。
0: 什么？这里是20块钱，你先拿着，千万别嫌少。哎，别把这事儿告诉别人啊。
1: 哎，这还差不多，你放心吧。这件事儿啊，也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听众知啊，再没有第六个人知道了啊。
0: 什么？

0: 新书记上任做报告，他拿着稿子就滔滔不绝地念下去，从一月怎么样一直说到十月都做了什么。这时候他发现台下已经没人了，他就问秘书，
1: 哎，这人什么时候都走光了？
2: 啊，七月底就没人了。

0: 说一句话东北方言啊，这个东北话版啊，打仗啊，第一版东北话。
1: 今儿你大爷，我就搁这儿，你动我下试试，别看你这熊色个不小，弄急了我拿砖头呼死你。
0: 第二个东北话第二版，
1: 今儿俺就砸俺这个地方了，你敢上来你就试试，拜看你长大体格把我逼急了，俺就拿砖头嗨你头上。没有没有这么野蛮。
2: 这一天，这个弗瑞德里克的父亲这样问他说，
3: 喂，怎么样弗瑞德里克，你的女老师你满意吗？
2: 哦，爸爸十分满意。
3: 那你的女老师满意你吗？
2: 她100分满意我。
3: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她亲口对你说的吗？
2: 当然爸爸。
3: 哦，
2: 前天她对我说。
3: 怎么说的？
2: 要是所有的学生都像你这样，我马上就离开学校。
3: 啊，
2: 爸爸你看，这证明我全都学会了。
3: 你
4: 小高看了游泳池招聘救生员的广告之后前去报名。游泳池的老板问小高有何特长，小高回答说，
5: 游泳池的水深是2.1米，我的身高是2.17米。

晋剧，来自戏曲摇篮的地方大戏。山西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这里能看到古老的晋祠、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和中原文明迁徙的根、红桐大槐树，以及佛教圣地五台山。山西也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发祥地之一，全国所发现的元代戏台基本都在山西，晋剧就是发源于山西的地方大戏。

晋剧产生于山西中部，又称中路梆子、山西梆子，也称为中戏，主要流行于山西中北部和陕西、内蒙古以及河北部分地区。晋剧最早产生于明代，当时山西蒲州、陕西同州、河南陕州一带的民间艺人把北杂剧唱腔进行改革，衍生出蒲州梆子戏，后来又分别与晋中、晋北、晋东南等地的土戏相结合，并广泛吸收民歌、秧歌等民间艺术韵调，逐步发展成为当今的蒲剧、中鲁梆子。其中晋商对这个剧种的推动功不可没，每到年底封戏箱，也就是戏班暂停演出。

出纸后，不少巨贾商户便把有名的艺人请到家里，管吃管住管穿，并对梆子的曲谱戏词进行研究改进。随着中路梆子的日益定型，引起了许多晋商的成班，也就是组织戏班的兴趣。他们从蒲州请来艺人，在当地或外地买来艺童，成立娃娃科班。到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中路梆子班社已在山西中路乃至北路少数州县普遍存在，并且初具规模。上演的常见剧目有《六月雪》《凤仪亭》《金沙滩》《上天台》《白蛇传》《铁公园》《百子图》《法门寺》等，可谓文武兼备，演技精良，百花齐放。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部门把山西梆子正式定名为晋剧。把晋剧唱腔艺术推向巅峰的是一代宗师丁果先所开创的丁派艺术。他是一位曾经誉满三晋乃至京津冀陕沪的第一代女须生大王。他13岁正式登台表演，16岁誉满太原晋中一带，成为晋剧第一代的昆凌。之后呢，他博采众长，兼收蒲剧、北路梆子与秧歌小曲之长，自称演唱新腔，红遍山西。丁果先曾与京剧名家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等进行过广泛的艺术交流。1935年，以丁果先为首的步云剧社和以盖天红为首的唐风剧社分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演出，大大扩展了山西梆子的影响。丁果先培养了刘宝俊等一批晋剧后起之秀，大多成长为当今晋剧界的杰出代表人物。1952年9月，丁果先参加全国第一次戏曲观摩演出，他演出的《打金枝》轰动京城，并荣获表演一等奖，《打金枝》也成为晋剧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政府号召振兴晋剧，各级剧团相继调整班底，充实演员，添置行头，整理旧戏，赶排新戏。山西省晋剧院先后涌现出王爱爱、田桂兰、季平、马玉楼、刘汉银、郭凤英、王宝钗等一批著名演员，承前启后，功不可没。

0: 晋剧的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地方特色。晋剧的唱腔结构属于板腔体，可细分为三类，也就是乱弹、腔耳、曲子。这种唱腔和表演不仅拥有梆子腔的激越粗犷的一般特点，更具有圆润工细的独特风格，既能表现慷慨激昂的历史故事，也能表现优美健康的民间生活。这种粗犷与细腻巧妙结合的艺术形式，是晋剧赢得众多观众喜爱的首要因素。晋剧流传至今，剧目繁多，被戏迷广为熟知、喜闻乐见的有《大金枝》《辕门斩子》《卖画披门》《游西湖》《风雨行宫》《算粮》《见皇姑》《樊梨花》《徐策跑城》《芦花》《成英救姑》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晋剧和许多传统艺术一样，也面临着观众流失等困境。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晋剧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更好传承晋剧表演艺术，艺术家们也努力创新，把新的元素融入到古老的晋剧当中。其代表人物要数著名晋剧女须生、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院长谢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晋剧代表性传承人，曾两次获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被誉为当代晋剧领军人物，名至实归。
1: 从2005年范进中举到2016年的于成龙，每隔两三年我带着一出新创剧目来上海演出。那么每次来到上海，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山西的晋剧。我想这个奖不单单是对谢涛的鼓励，更多的是我团队包括对剧种的一种褒奖。
0: 2001年，谢涛首次把晋剧带入欧洲。2007年，在巴黎。

以中国戏曲节上，谢涛演唱《范进中举》，法国观众第一次听到了来自山西的晋剧。当大家得知舞台上疯癫的举人竟然是一位女士所扮演时，全体观众自发起立，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谢涛演唱的《范进中举》选段。晋剧版《范进中举》赋予了戏曲人物更深层次的张力，用外化的表演做唱腔上的补充，使晋剧成为引人入胜的经典剧种，为山西戏剧界捧回首个国际大奖。回顾晋剧的发展史，足以证明戏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每一次创新又都离不开传承，只有在传承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创新。2020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举办的晋中市晋剧名家演唱会，既是传承也是创新，这是扩大戏曲文化影响力、增强戏曲舞台生命力的有效途径。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众多艺术家的不懈努力下，晋剧也因此再次获得广泛关注。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平遥沙格戏人。平遥沙格戏人是流传在我省平遥的一种集纸扎、戏剧、造型、色彩、舞美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每个沙格由木格、格段、戏人、道具四部分组成，它是剧目演出实况的缩影，展现了民间艺术匠师的超凡技艺。清朝光绪年间，平遥城六合斋纸扎店艺人专门为县城中心的市楼制作了36格戏人，所表现的内容多取材于当地老百姓熟知和喜爱的传统剧目，有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侠义传奇、男女爱情等等，分为文戏、武戏、短打戏等类别，角色则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每格一剧，格格不同，一格就是一个小舞台。格中的戏人高50厘米左右，脸谱符合人物性格，形态符合剧情要求，戏人脸谱、姿态、手势、表情、服饰等被展现得栩栩如生，格格皆有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在当地，每年春节和元宵节都会将沙格陈列于市楼下的通道两侧供游人观赏。如今100多年过去了，现存的28格沙格戏人珍藏在平遥县博物馆的珍品馆内，已经有了虫蛀、风化、干裂、潮青的现象。当地能做沙格戏人的民间艺人仅有2位，传承状况濒危。

0: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清徐彩门楼。清徐彩门楼是一门集民间古建筑技艺、民间美术、民间彩绘、民间手工艺技艺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在当地有一句名谚说，狮子龙灯跑旱船，彩楼当街称面面，形象地概述了清徐彩门楼在当地民俗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据当地的老人说，祖祖辈辈的人们每逢过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去集市购买百叶，将百叶插在门栓上，以示接福辟邪。在大年三十，人们把百叶绑在一根竹竿或者是木棍的梢头，再用红纸缠上，贴上迎喜接福的对联，然后绑在房顶的烟囱上，还有的将百叶同贡品摆在一起供神，祈求来年生意兴旺。后来各家在门前用几根门杆搭架，上边绑上百叶枝，两边写上对联，成为了百叶门楼，家家户户门楼造型都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新的材料也运用到了制作彩门楼的过程中。后来商家在商铺门口的街头搭过街百叶门楼，又高又大，借此宣传自己的商号，吸引顾客光顾。由此百叶门楼开始发展为过街百叶彩楼。清徐彩门楼既是活动建筑，又是装点节日气氛的艺术品。不同时代的彩门楼反映着经济的兴衰，但是百叶象征着百叶兴旺，是其永恒的追求。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5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为“十五五”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从发展

大局、气象形势、地貌特征、短板弱项四个维度，充分认清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深刻汲取各类洪涝灾害教训，在思想上始终绷紧防大汛、防突发、防极端这根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前置防御，加强专业培训，提升干部抓防汛工作能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布置，加强物资储备，确保用得上、调得快、拿得出，加强应急演练，提高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能力，加强监测预警，刚性落实校应反馈机制。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到齐抓共管，全面压实包保责任，强化临灾指挥，着力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全域灾害综合防控能力。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督查问责，持续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陶明海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聚焦家校协同，凝聚社会关爱力量，扎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临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启动仪式上，学生、教师、五老志愿者及心理健康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宣读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4号晚，副市长高健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俄罗斯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娅、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一行。高健表示，伊春与比罗比詹作为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当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地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生态康养、经贸旅游、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动帕什科沃口岸复通进程，畅通两地交流交往渠道。杜布罗夫斯卡娅高度认可两市合作成果，期待进一步加强经济、教育、文旅、体育等领域交流，重点探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合作路径，共同谱写互利发展新篇章。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系列活动，通过沉浸教学、实地研学、榜样宣讲、先进分享等形式，凝聚起组工干部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服务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11号，举办“薪火相传，青春接力”座谈会，组织市县两级优秀年轻干部齐聚一堂，分享成长心路，畅谈奋斗感悟，碰撞思想火花，激发内生动力。5月21号，开展观聚物理研讨铸魂专题学习研讨，组织党校学员集中观看原创情景教学剧《绿水青山谱华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伊春实践，聚焦主题广泛深入交流研讨，让党的创新理论直观的鲜活入脑入心。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发展、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忆，在重温嘱托中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比巨变中汲取奋进力量。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宣讲、精神领航市级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
邀请组织系统走出去的优秀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干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报告会最后

0: 一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唱响了组工干部服务绿色发展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新时代组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5号，全省黑土地保护宣传周之际，市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各县市区及市级相关部门，在医美区东步行街开展了以整治黑土耕地违法行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普法宣讲、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提升群众对黑土地保护的认识。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5月23号，寒地营养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启动会在市中心医院召开。该项目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国民营养计划》等文件要求，培养能够落地临床、社区一线的老年营养健康专项人才。学会联合东三省相关医疗机构发起本次寒地专项培训，围绕全生命周期营养健康管理与疾病营养支持，着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操技能强的实战型人才，服务寒地群众健康需求。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副总干事穆红，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中国医学基金会秘书长王倩，以及市卫健委、市直属各医疗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会。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市中心医院医养中心。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近日，汤汪县联合开展伊春生态日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打造水清、岸绿、合唱、景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重点对汤汪县域内河段沿岸的生活垃圾、白色污染物、枯枝杂草等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向周边群众发放河湖保护宣传资料，普及河湖长治、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参与河湖管护。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铁力石1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7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2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徐畅。在小静安岭腹地，伊春新青国家湿地公园静静舒展，这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典型泥岩沼泽湿地，河流、湖泊、森林、草甸交织共生，构筑起东北湿地最完整的生态屏障。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4490公顷，

0: 拥有1011种植物和863种动物。每年四月初，大批的野生白头鹤从日本鹿儿岛回归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进行觅食繁衍。作为全球珍稀濒危鸟类白头鹤的核心栖息繁殖地，这片净土承载着万千生灵的繁衍与希望。每一寸湿地，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飞鸟，在这里共同书写着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诗篇。白头鹤被誉为鸟中修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们对生态环境有着极致严苛的要求。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有专业的团队时刻守护着这些精灵，从孵化到驯飞，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对生命的敬畏。他们用专业与坚守为濒危物种筑牢生存防线。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1: 白头鹤就是咱们湿地的生态质检员，他们对环境特别挑剔，能选择在这儿安家，就直接证明了咱们新青的生态环境好，水质优。而且白头鹤来了，像白枕鹤、灰鹤、东方白鹳等这些珍稀鸟类也跟着来了，这就是咱们湿地生物多样性最好的证明。
0: 走进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一间恒温恒湿的孵化室孕育着世间最温柔的生命奇迹。每年暮春初夏，正是白头鹤繁衍生息的黄金时节，一枚枚带着自然温度的鹤卵在这里开启一场近30天的生命孕育之旅。
2: 在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不仅能孵化白头鹤，还能孵化丹顶鹤、孔雀等鸟类。
0: 孵化技术员冯瑞生带领记者参观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
3: 咱们这个是丹顶鹤的卵还是白头鹤的？
4: 这枚是那个丹顶鹤的卵，它是在今年的5月2号中午，这由丹顶鹤繁殖队产的一枚卵，第一枚卵。
3: 啊，长得比鹅蛋稍微大
4: 点。大一
3: 点，
4: 这枚卵的克重在220克。
3: 那您是怎么发现这颗卵的呀？
4: 就是4月末5月初就到了丹顶鹤这个产卵的季节，我们也是通过巡视鹤舍发现这个丹顶鹤它这个队名队伍比较频繁，这个刀草筑巢的迹象比较频繁，好了我们就勤观察勤看，巡视鹤舍过程中发现了这枚卵。
3: 那咱们在孵化的过程中得需要注意些什么？
4: 孵化过程中就是需要注意调节好它这个温度湿度，包括它这个翻卵的次数、翻卵的时间，包括后期它这个晾卵的时间，还有晾卵的次数。
3: 我看您这有个本儿，就是得平时得记录呗。
4: 对对对，记录它这个翻卵的时间、翻卵的天数、温度、湿度。
0: 当人工繁育的白头鹤褪去稚气，一场回归自然的必修课就此开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白头鹤野化训练放飞基地。每一次放飞都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实践，让濒危物种重回自然怀抱，让湿地生态链更趋完整。

0: 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1: 我们开展每日两次的野化放飞训练，核心目的就是让人工繁育的白头鹤重新恢复野外生存能力，防止这一珍稀物种在野外灭绝。目前，我们湿地公园每年大概能野化训练放飞7到10只白头鹤。
0: 湿地的盎然生机藏于一草一木的蓬勃生长，更见于飞鸟走兽的灵动栖息。万物相依，共筑

0: 色的，跟丹顶鹤是一样的。这是六种鹤：丹顶鹤、白枕鹤、白鹤、白头鹤、灰鹤和沙丘鹤。这六种鹤当中呢，都是我们湿地公园监测到的，但只有是白头鹤是在这儿栖息和繁殖，其他鹤都是作为迷鸟和留鸟在此停留。
1: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2: 姐，咱们湿地有哪些珍稀的植物，以及它们有怎样的生态价值呢？
1: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0: 我们新疆湿地呢，野生植物有红松、紫段、黄柏，还有野大豆等。像这些植物呢，都是生态的基石，可以涵养水土、净化空气，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我们生物多样性。
1: 湿地宣教馆汇聚了上千种珍稀动植物，将植物的灵秀与动物的灵动尽数呈现。通过专业细致的讲解，沉浸式的科普体验，让每一位到访者读懂湿地动植物的独特价值，深刻感知植物为动物提供栖息食粮，动物为植物传播繁衍，二者与生态环境共生共荣，密不可分的紧密羁绊。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0: 世界上一共是15种鹤，都有幸在咱们湿地公园呢集齐了。这边呢都是澳洲鹤，这边呢就是咱们湿地公园人工监测到6种都在这边，像白头鹤、白枕鹤、丹顶鹤，还有沙丘鹤，这都是白鹤，都是咱们湿地公园常有的鹤种。
1: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2: 在您平时这个科普讲解过程中，您最想向大众传递的动植物保护理念是什么呢？
1: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0: 我最想向大家传递的保护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野生动植物呢才是我们湿地的根基，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不采摘、不破坏，保护这儿的一草一木，守住这儿的绿色，就是保护所有鸟类的家园。
1: 从挺拔乔木到纤柔草木，从常见生灵到濒危物种，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鸟兽，都是湿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共同勾勒出湿地生态的完整脉络，诉说着小兴安岭湿地万物共生的多元与美好。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顾丽华。
3: 我们常态化全方位地落实了保护举措，清理了湿地的垃圾，净化水质，栽种原生植被，修复生态环境，并划分了鸟类保护区域，在核心区呢进行了封闭管理，减少了人为的打扰，定期投放鱼苗和玉米，保障了野生动物食物充足，并在日常设立专人巡护，禁止垂钓、捕捞、踩踏植被。我们还会借着世界湿地日和爱鸟周开展一些宣传活动，普及湿地保护知识，带动大家一起爱护草木飞鸟，让湿地的动植物越来越多。
1: 飞鸟归林，草木向荣，生灵与自然相依相伴，这就是生物多样性最美的模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以白头鹤保护为核心，以动植物科普为纽带，用持续的生态守护、科学的繁育训飞、走心的科普宣教，让小兴安岭湿地的生态画卷愈发绚烂。每一场放飞，每一次讲解，都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灵的温柔守护。守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让这份生生不息的自然之美在小兴安岭绵延永续，代代传承。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手机来电显示是一项基础的服务功能，智能手机还会显示特殊的标注信息，比如有的号码被标注为广告、骚扰、诈骗电话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用户是否选择接听。然而有些人的手机号却被莫名的标注成了骚扰电话，耽误了不少事儿。
2: 近日电话号码被莫名标注一事引发舆论热议，近千名网友留言称自己或身边的人电话被莫名的标注为骚扰电话，北京的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前一段时间给手机新买了个手机号，但是我发现我新买这个手机号换上之后打电话大家都不太乐意接了，后来我就去问，然后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这个手机号好像被列为骚扰电话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2: 一般被标注的号码都是使用过一段时间了，被多人举报投诉或是机器筛检核实后才被标注的，但是宋先生新买的号码怎么就被标注了？

0: 专家告诉我们，电话标注确实会有一些误伤。葛健，某手机卫士安全专家。
1: 这号码相当于他换号换主人了，他以前是这个号码的人，他可能就是一个做骚扰或者做推销的，但是因为24号原因，他现在换了号了，那这个号新的主人，他可能使用者，他看了之后，哎，我为什么号码会有标记啊？那其实是因为之前他会有这个标记，所以这个可能会存在的。
0: 手机或固定电话被原来的用户消耗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期，会将这些旧号重新出售给新用户。但是对于标注并不会自动取消，因此号码如果曾经被标注过，那么现在还是会存在的。另外，如果您自己从事过相关活动，比如卖过房或租过房，在网上发过相关信息，那么也可能被标注。除此之外，一般95或170开头的电话多数都是骚扰电话，如果您的电话刚好也是这个号段，那么也可能会被误标注。遇到号码被误标注的情况，您可以选择中国信息通信院的号码标记服务平台进行一站式免费查询，了解号码被哪些平台标注，并申请取消。
1: 我们可以在这里搜这个马号推送官网，可以统一在这平台里去查询，就避免就是说我在别的平台查只能查一个，然后在这里边的话，它有服务，这个服务平台里面它有一个号码标记服务，然后这里我们可以查，我就能查到哦，这里面的话是哪几家啊标记过我这个号，然后呢现在是在标记的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可以来在这里的话啊，你可以在这里这个平台里边进行一些这个。清除的申请。
0: 提交申请后，后台会根据该号码的通讯情况作出判断。一般骚扰电话拨打频率较高，通话时间也比较短，系统会根据这些特点去分析，然后去判断这个号码是否是骚扰电话。一般来讲，对误标注的电话都会及时更改。
2: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取消标注，无论是网上申请还是打客服电话，都是免费的。如果有中介或者收费的情况，您一定不要相信。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樵夫与天神。
1: 一个樵夫在河边砍柴，

0: 不小心斧子掉进了河里，河很深，水也很急，樵夫家里很穷，这把斧子使用了很多年，斧刃都磨秃了，还是舍不得换一把新的。现在掉进了水里，眼看再也找不回来了，樵夫伤心地哭了。一位天神听到樵夫的哭声，就来问他哭泣的原因。听了樵夫的讲述以后，天神很同情他，就到水里帮他捞斧。天神从河里捞起了一把金斧，问他：
1: 这是你丢的那把斧子吗？
0: 樵夫摇摇头说：
1: 这不是我的斧子。
0: 天神又从河里捞起一把银斧子，问他：
1: 这是你丢的那把斧子吗？
0: 樵夫摇摇头说：
1: 这不是我的。
0: 天神从河里捞起了樵夫的那把旧斧子，问他：
1: 这是你丢的那把斧子吗？
0: 樵夫高兴地说：
1: 这才是我的，谢谢你。
0: 天神非常赞赏樵夫的诚实，就把金斧子和银斧子也送给了他。樵夫把得到金银两把斧子的事情告诉了他的一个朋友，那个人立刻买了一把新斧子来到河边，他把斧子扔进河里，然后坐在河边大声痛哭。那位天神听到这个人的哭声，就来问他哭泣的原因。听了他的讲述以后，很同情他，就到水里帮他捞斧。天神从河里捞起了一把金斧子，问他：
1: 这是你丢的那把斧子吗？
0: 那个人高兴地跳起来，大声喊道：
2: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的斧子，还有一把银斧子，请你帮我一起捞上来吧。
0: 天神生气地把金斧子扔进河里，然后不见了。那个人焦急地喊：
2: 天神先生，光把金斧子给我也行啊。
0: 天神没有出现，那个人又焦急地喊：
2: 天神先生，把银斧子捞出来给我也行啊。
0: 天神还是没有出现，那个人无可奈何地喊：
2: 天神先生，那就求你把我原先的那把斧子帮我捞上来吧。
0: 可是不管他怎么央求，天神再也没有出现，那个人没有得到金斧子和银斧子，却连自己刚买的新斧子也丢了。天黑着，他只好垂头丧气地空着手回家了。
3: 小小信箱，
4: 天神为什么把金银两把斧子都送给了樵夫？天神为什么不帮助那个人捞回斧子？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3: 聪聪 A B C。

亲神，赞赏樵夫的诚实，所以把金银两把斧子都送给了樵夫。天神十分气愤那个人的狡诈和贪婪，所以不帮他捞回斧子。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做人要诚实，否则不但得不到好处，还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

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生吞活剥。唐高宗时期，有一个地方的县尉张怀庆，附庸风雅，喜欢诗文创作，但他文笔不是很好，为了出名，就经常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的抄袭过来，冒充自己的作品。当时有个诗人名叫李义府，他写了这样一首五言诗：漏月为歌扇，彩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曲落川归。张怀庆看见以后，就马上把它拿来，在每句前面加上两个字，改成了一首根本不通的七言诗：生晴漏月为歌扇，出杏彩云作舞衣。照见自怜回雪影，来时好曲落川归。人们读了张怀庆的这首诗，无不哗然大笑。那时朝中有两个官居高位的大诗人，一个是张昌龄，一个是郭正一，他们两人的作品常常遭到张怀庆的剽窃篡改。因为张怀庆有不懂装懂、剽窃抄袭、随便改动别人作品来冒充自己创作的恶劣习惯，并且常常剽窃张昌龄和郭正一的作品，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给他编了两句顺口溜：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成语生吞活剥就是由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简化演变而来的。人们常用它来比喻生硬的抄袭或模仿别人的言论和文章，也指原样照搬别人的工作经验。

上行下效。燕子辞世已经17年了。有一天，齐景公宴请各位大臣，酒席上君臣举杯助兴，高谈阔论，直到下午才散。酒后君臣余兴未尽，大家提出一起射箭比武。轮到齐景公，他举起弓箭，可是一支箭也没射中靶子。然而大臣们却在那里大声喝彩道：“好箭，好箭！”景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沉下脸来，把手中的弓箭重重摔在地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正巧贤章从外面回来，见到此情景，连忙走到景公身旁。景公伤感地对贤章说：“贤章啊，我真是想念燕子呀。燕子死了已经17年了，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人愿意当面指出我的过失。刚才我射箭明明没有射中，可他们却异口同声一个劲儿的喝彩，真让我难过呀。”贤章听了深有感触，他回答景公说：“这就是大臣们的不贤呐。论智慧，他们不能发现您的过失；谈勇气，他们不敢向您提意见，唯恐冒犯了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上行下效，不是吗？国君喜欢穿什么衣服，臣子就学着穿什么衣服；国君喜欢吃什么东西，臣子也学着吃什么东西。有一种叫齿货的小虫子，吃了黄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黄色；吃了蓝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又变成蓝色。刚才您说17年来没有人再指出过您的过失，这是不是因为燕子去世后，您就不再喜欢听别人批评您，而只喜欢听奉承话所造成的呢？”一席话说的齐景公心里亮堂了，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太好了，今天这一番话叫我豁然开朗啊，这是你做了先生，我做了学生啊。看来只有真心愿意接受批评，才会经常听到别人对你的批评建议。

0: 如果总是听到别人恭维自己，那恐怕原因就在自己身上。贤章的话是有道理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藏传佛教第22届拓然巴高级学衔授予仪式在京举行。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24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重庆市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

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香港和澳门各自统计本区域外贸数据，无法通过直接相加获取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急需深化信息共享。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司长林少斌表示，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开展外贸趋势性、结构性分析，使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发展的评估能够更加科学，让各界了解得更加全面。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4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新华社消息，2026年5月23号正值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藏传佛教第22届拓然巴高级学衔授予仪式在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举行。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的《藏传佛教学衔授予办法》和《高级学衔申请条件及评定规定》，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辩经考试、论文答辩和评议表决等程序，来自藏传佛教格鲁派、萨切派、觉囊派的34名学员获准授予藏传佛教拓然巴高级学衔。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加木祥活佛向拓然巴高级学衔获得者颁发高级学衔证书，藏传佛教界代表人士和大德高僧莅临现场，向他们表达祝贺与厚望。中央统战部、中国佛教协会有关人员出席学衔授予仪式。学衔授予仪式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会见了拓然巴高级学衔获得者。自2004年实施藏传佛教3级学衔制度至今，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共授予433名学员拓然巴高级学衔，遍布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设藏州县主要寺庙，覆盖藏传佛教各教派。广大拓然巴高级学衔获得者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华社消息，记者从23号晚10:30许召开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发布会前，这起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5月22号19:29，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介绍，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取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同时，当地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的情况，严防次生事故，并责令山西通州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初步判定，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当地已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据悉，事故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陈向阳表示，对于失联人员将不惜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我们感到极为痛心，万分自责。在这里，长治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及全社会。

0: 诚恳道歉。陈向阳说，我们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陈向阳表示，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我们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全面强化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在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一架以色列无人机。报道称，这架被伊军防空系统击落的无人机具备一定隐身能力，被用于侦察和情报收集。这架无人机残骸已被发现。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23号晚表示，该国过去48小时内由强降雨引发的灾情导致至少28人死亡、10人受伤。阿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强降雨波及10多个省份，偏远山区受灾尤为严重，全国累计有2.4万余亩农田被洪水冲毁，山洪、山体滑坡、雷击等造成人员伤亡。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3: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冰，
2: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4: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3: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2: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3: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2: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3: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2: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5: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全乐的符号。新一集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不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就到这，我们做楼 CBD 做这四分之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还没有说完呢，我
1: 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啊，
2: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4: 好，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0: 冷静。
1: 都活着呢。
2: 啊。
1: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0: 上。
3: 怎么又是我？
0: 快。
4: 老太太。
1: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4: 今天没去飙车呀？
1: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4: 哎，
1: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4: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1: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4: 谁让人蹬了？
3: 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1: 他感动了？
3: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1: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3: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1: 生锈了，
3: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1: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3: 我把你的气门线。
0: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5: 啊，
0: 上。
5: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1: 好好说话。
5: 你想咋的？
1: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5: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1: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5: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1: 你没有未来。
5: 我
1: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5: 不，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1: 嗯，
5: 我叫六月雪。
1: 哎呀，冤死你。
5: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5: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4: 哎，
1: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4: 你吃那么多？
5: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1: 啊，
5: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1: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5: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
5: 啊？
1: 什么意思？
5: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5: 大哥
0: 啊，
5: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3: 别别别别，
0: 去，
3: 脾气太大了。
0: 哎呀，哈哈哈哈，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中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1: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0: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0: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1: 等等，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哥，我试了，不行。
0: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0: 哎呀，
2: 我的天哪！
3: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0: 好。
4: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2: 别进进去。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5: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2: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6: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2: 让我去死吧，铁锤！
7: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7: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7: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7: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0: 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8: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8: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8: 我是人，
7: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0: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8: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8: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8: 我这是没，
7: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0: 来，
7: 我再给你编一个。
0: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0: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0: 我早晚会成功的。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1: 这也不够分呢。
0: 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0: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0: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1: 哎，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0: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1: 铁锤，哎呀，
2: 我算了，
3: 我带了十年的铁锤呀，十年呢。
0: 哎，真是十年磨一剑人。
1: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0: 你想加点孜然吗？
1: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2: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4: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2: 喜欢干家务的，
4: 身材好的，
2: 毛发旺盛的。
3: 这样的好找吗？
0: 好找，鸡毛掸子。
2: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栓。
1: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
0: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4: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1: 嗯，一套哪够啊？两套、
4: 三套、
1: 四套、
4: 五套。
0: 五套体育频道。
2: 好兄弟。
5: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0: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6: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0: 上哪儿去啊？
6: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1: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6: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
2: 对不起，
6: 对不起，
1: 对不起。
6: 走。
4: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6: 房东来了、
2: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0: 孙子，你敢涨房租？
6: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1: 别骂
4: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2: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0: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4: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0: 你又惹什么祸了？
4: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我的。
0: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4: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0: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4: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4: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1: 老太太。
2: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7: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

0: 什么时候给？
1: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5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为“十五五”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从发展大局、气象形势、地貌特征、短板弱项四个维度，充分认清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深刻汲取各类洪涝灾害教训，在思想上始终绷紧防大汛、防突发、防极端这根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前置防御，加强专业培训，提升干部抓防汛工作能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加强物资储备，确保用得上、调得快、拿得出，加强应急演练，提高转移避险和应急救援能力，加强监测预警，刚性落实校应反馈机制。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到齐抓共管，全面压实包保责任，强化临灾指挥，着力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全域灾害综合防控能力。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督查问责，持续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陶明海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聚焦家校协同，凝聚社会关爱力量，扎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林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启动仪式上，学生、教师、五老志愿者及心理健康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宣读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4号晚，副市长高健会见应邀参加伊春生态日的俄罗斯比罗比詹市副市长杜布罗夫斯卡娅、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一行。高健表示，伊春与比罗比詹作为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当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地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生态康养、经贸旅游、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动帕什科沃口岸复通进程，畅通两地交流交往渠道。杜布罗夫斯卡娅高度认可两市合作成果，期待进一步加强经济、教育、文旅、体育等领域交流，重点探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合作路径，共同谱写互利发展新篇章。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近日，市委组织部扎实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组织系统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系列活动，通过沉浸教学、实地研学、榜样宣讲、先进分享等形式，凝聚起组工干部干事创业、聚力护航、服务发展的强大合力。5月11号，举办薪火相传青春接力座谈会，组织市县两级优秀年轻干部齐聚一堂，分享成长心路，畅谈奋斗感悟，碰撞思想火花，激发内生动力。 5月21号开展观剧物理研讨铸魂专题学习研讨，组织党校学员集中观看原创情景教学剧《绿水青山普华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伊春实践，聚焦主题广泛深入交流研讨，让党的创新理论直观的鲜活入脑入心。5月22号，市委组织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全体干部先后深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溪水党员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实地了解林区经济转型发展、生态保护修复、职工生活改善等情况。大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在重温嘱托中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比巨变中汲取奋进力量。实地研学结束后，召开了楷模宣讲精神领航市级宣讲会，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以质朴语言讲述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造林一线、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坚韧执着。在见贤思齐、砥砺担当专题报告会上，邀请组织系统走出去的优秀干部代表做专题报告，传授工作方法和实战经验。部内优秀干部、年轻干部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谈体会、话担当、表决心。报告会最后，一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唱响了组工干部服务绿色发展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新时代组工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5号，全省黑土地保护宣传周之际，市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各县市区及市级相关部门，在伊美区东步行街开展了以整治黑土耕地违法行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普法宣讲、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提升群众对黑土地保护的认识。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本台记者陈小雨、佘雨桐报道。5月23号，寒地营养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启动会在市中心医院召开。该项目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旨在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国民营养计划等文件要求，培养能够落地临床社区一线的老年营养健康专项人才。学会联合东三省相关医疗机构发起本次寒地专项培训，围绕全生命中

0: 尤其营养健康管理与疾病营养支持，着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操技能强的实战型人才，服务寒地群众健康需求。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照护分会副总干事穆红，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中国医学基金会秘书长王倩，以及市卫健委、市直属各医疗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会。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市中心医院医养中心。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近日，汤汪县联合开展伊春生态日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主题河湖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打造水清岸绿合唱景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重点对汤汪县域内河段沿岸的生活垃圾、白色污染物、枯枝杂草等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向周边群众发放河湖保护宣传资料，普及河湖长治、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等相关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参与河湖管护。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噪声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7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一件，阶段性办结两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时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衡，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穿越千年时光，
13: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3: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4: 成语解读：真正的勇士，下集。
15: 结果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就是子路。子路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子路这样说的，说千乘之国，涉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十里，因之以机锦，

3年时间，可以让这国家的老百姓不但知道勇敢，而且懂得道义，这就是有勇之方。当然，子路说这番话是表达自己的志向。孔子听完以后，《论语》记载了4个字，叫夫子审之，审是笑，就孔子笑了笑，没理他。为什么没理他了？因为子路是第一个发言的人，子路说话了，说了太有底气了，孔子呢不太喜欢这种说法，所以孔子就笑了笑，觉得他太性急了，没有谦让。其实子路这个人呐，他真正是做到了有勇之方的一个人。子路在孔子的弟子中间是一个鲁莽好勇的人，孔子把他收为弟子以后，他还经常顶撞孔子，但是他跟着孔子学会了处理政事，所以子路后来做过鲁国季孙氏的宰，也做过魏国大夫孔鲤的宰，就是他是一个孔门弟子中间真正做官的人不多，子路是一个做官的人，而且做得很不错。子路在魏国做官期间，用他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有勇之方的这个道理。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是魏国内乱。这个魏国内乱的发生，是因为魏灵公的太子叫快溃，这个人他得罪了魏灵公的夫人，所以魏灵公的夫人呢就迫害他，所以这个太子快溃了，就出逃了。出逃以后，魏灵公死去，所以这个太子的儿子快则就继承了国君，继位了。后来快溃在他姐姐的帮助下又回国来，然后他胁迫孔鲤去杀这个魏出公，也就是他的儿子啊，继承了这个魏国的国君，要杀魏出公，结果魏出公就出奔了，所以魏国就发生了一场内乱。那么魏灵公死了以后，是该太子继位的还是太子的儿子继位了，引发了一场内乱。在这个内乱中间，子路听到消息了，子路就赶紧进城要去见太子快溃，碰见很多同事，这些同事都劝他，你千万别去趟浑水，你要趟这个浑水很可能你自己连命都保不住。但是子路不信呐，子路而且也不能这样做，他觉得自己不能够为了避难就不管事儿了，所以这是子路非常高明的一点，是子路的之方，这个之方叫忠勇，他忠于自己的那个当时的主人孔鲤。结果子路进城以后，直接来到这个太子快溃的高台之下，就责问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的主人孔鲤，叫孔鲤去迫害这个魏出公，说你这样做不合理智，你就是杀了孔鲤，那么还会有人来反对你。其实子路讲这番话表现了他之方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智勇，就是他首先从道义上要压倒这个快溃，然后他想烧掉这个快溃的这个高台，然后救出孔鲤，结果呢快溃就派人杀子路，结果子路就和快溃派来的武士格斗起来了。在格斗中间，子路的帽带，帽子的带子断了。古人有一句话叫君子死而冠不冕，作为一个君子，即使是战死，自己的帽带还得系着，所以子路最后是系好了帽子，慷慨赴死。这说明子路的第三个之方就是有礼，所以这个子路啊是践行了孔子这个有勇之方的非常

0: 有名的这个画的一个人，我们应当说，有一种人，永远不会掩饰自己，不会伪装自己，因为不伪装，所以敢说、敢做、敢于担当；因为直率，所以可爱，不能使人轻易的忘怀。子路就是一个不能让人轻易忘怀的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有很多人都是趋吉便捷，所以面对死亡是需要勇气的，在死亡面前才能够真正的彰显真勇。还有是忍辱负重，甚至于是苟且偷生，苟且偷生也是一种勇敢。这里边我们可以介绍两个很有名的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人物呢是韩信，另一个历史人物呢是司马迁。大家知道韩信是汉初三杰之一，是刘邦手下最能打仗的军事将领。但是我们讲到韩信都知道一个故事，韩信早年受过垮下之辱，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成语。因为韩信年轻的时候的话呢，他家里头没有什么背景，他不能做官，他又不会做生意，所以韩信小的时候很穷，穷到不得不依附于别人去吃饭，所以很多人看不起韩信。有一次韩信在集市中间走的时候，遇见淮阴城中的一个无赖，这个无赖领着一帮人就堵着韩信，说你个子1.8米那么高，整天配着个剑，看起来很勇敢，你要真勇敢，你把剑拔出来把我杀了，你要敢杀我，你才是真勇敢，你要不敢杀我，那么你从我的胯下爬过去。这对韩信来说是个大难题，要依着一般的人来说，那这个时候就是拔剑而起，就把那个无赖给杀掉了。但是这样可能韩信就会成为通缉犯，他就无法实现自己远大的抱负了。韩信怎么做的呢？韩信是看着对方看了半天，最后从那个无赖的胯下爬过去了。这一爬，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韩信是个懦夫，其实韩信是个真正的勇士。一个真正的勇士，他绝不会计较一时一事之辱，他一定要审时度势，要具备忍辱含垢的精神，要忍常人不能够忍的那种屈辱。韩信虽然忍受了胯下之辱，但是韩信最终是大勇若怯啊，看起来是一个怯懦之人，但韩信实际上是一个有大勇的人。所以他由于他忍受了胯下之辱，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这才最后登坛拜将，成为刘邦手下最有名的将领，也成为楚汉中间可以说可以割据一方的军事将领。说韩信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就是因为当年他忍了胯下之辱。这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司马迁。但凡上过中学的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史学家、文学家叫司马迁。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司马迁一生中间所经历的最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汉武帝天汉二年的李陵之祸。李陵之祸之前，司马迁担任的官职是太史令，太史令是中央政府的史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史官，而且司马氏他这个家族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做史官。史官在当时俸禄并不高，只有600石，但是史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

因为他要负责把当代君主的所有的事情记录下来，他是历史的记录者，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天二年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汉武帝派了他一个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带领重兵去出击匈奴，要让另外一个名将李陵为他做后勤保障。李陵不干，李陵提出来自己要带自己的5000步兵出征，汉武帝就同意了。李陵带领5000步兵出征，一开始走得很顺利，也把自己的捷报传过来，汉武帝和大臣们都很高兴。但是后来发生了个意外事件，就李陵的5000士兵遇到匈奴大单于的3万主力，但是匈奴的3万主力没有打垮李陵的5000步兵，结果匈奴的大单于又调集了左右贤王，最后汇集了8万军队来对付李陵，8万骑兵对李陵的5000步兵，而李陵最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战败了，投降了。战败投降这个事情以后呢，汉武帝很生气，就问了司马迁这件事你怎么看。司马迁当时认为李陵是一个勇士，他如果是投降一定是迫不得已，他将来一定会找机会报答汉朝。但这个话说出口以后呢，汉武帝认为这实际上是在讽刺李广利，讽刺李广利无能，也是讽刺自己有眼不识人，有眼无珠，所以把这个司马迁就抓到监狱里去了，给他判了一个罪，叫诬上，就欺骗皇上，诬陷皇上，判为死刑，经过一个酷吏的审讯，给他定为死刑。司马迁定为死刑以后，当时就有几种出路：第一，接受死刑；第二，拿钱赎出自己的性命；第三，如果既不接受死刑又没有钱，那就接受宫刑。最后，司马迁第一不愿意死，因为他《史记》没有写完；第二，他家里没有钱，他不能赎出自己的生命，最后接受宫刑。这个李陵之后和接受宫刑对司马迁的刺激特别大，啊，因为接受宫刑以后，对一个司马迁来说，他是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这个对司马迁来说是他精神上最痛苦的，所以他在报任少卿书中间说过这么几句话，他说：“悲莫痛于伤心，刑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这三句话说什么呢？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伤心，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让祖先受辱，而人生最大的过错莫过于接受宫刑。说司马迁说过这个话以后啊，非常悲痛，而且在报任少卿书中间他还说过：耻辱者永之绝也。什么意思啊？一个人懂得自己受到耻辱了，那么就说你已经接近勇敢了。不懂得耻辱，这个人不会懂得勇敢，懂得耻辱的人才懂得勇敢。说司马迁是一种另类勇敢，他给韩信都是这样的，韩信受垮下之辱，司马迁耻受宫刑，两个人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勇士，但他们这个勇士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胆小，实际上是真正的勇士。一个千古留名，成为楚汉战争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一个给我们留下来了一部介绍中华民族3000年历史的《史记》，两个英雄都是勇士。春秋末年的一个最大的事件就是吴越争霸。吴越的争霸呢，是经历过几个阶段，一开始是吴王打败了，再接着是越王勾践

战败了。越王勾践这次战败啊，受的耻辱很大。他战败以后，向吴国求和，带下了一个大臣叫范蠡，到吴国去了。到那以后，吴王夫差叫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为我爹已经故去的那个吴王看坟。第二，你要给我喂马，要给我脱鞋，要照顾我上厕所，就干了所有的羞辱他的事情。可以说越王勾践在吴国的三年受尽了肉体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折磨，越王勾践全忍了。但是忍了以后，他知道这是耻辱，他不但懂得忍让，而且知道这是耻辱。他最终的目的是想回国复仇。果然三年以后他回国了。回国以后每天晚上睡觉，睡在乱柴草上，柴草就够扎得慌了，睡在乱柴草上每天晚上睡不着，这就是卧薪。而且他在他的房子里挂了一个苦胆，每天吃饭之前都要用舌头去舔一舔那个苦胆。这就是历史记载的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养胆，饮食以长胆也。睡在那个乱柴草上，每顿饭都要去尝一尝苦胆，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耻辱。果然几年以后，在范蠡的协助下，他最后灭了吴国，把吴王夫差打败，灭了吴国。卧薪尝胆这个故事说明勾践啊，越王勾践确实是一个直尺直勇的人。这里边我们再介绍一个除三害的一个成语啊，除三害呢也是写了一个一个勇士的一个故事。这个勇士的故事很有意思，他写了三国时期的吴国，魏蜀吴三国的吴国。吴国有一个人叫周处，周处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这个人就是力量特别大，特别有劲儿。他经常爱出去打猎，祸害了很多老百姓的庄稼，老百姓把周处认作当地的一害。周处生活的这个家乡呢，一共老百姓认为有三害：第一，山上有老虎；第二，水中有蛟龙；第三，人间有周处。这是三害。所以当时有人就想了办法，就捎话给周处啊，就怂恿他说，你是个勇士啊，你何不上山把老虎杀了，入水把蛟龙杀了，你这样你就不成了天下真正的勇士了吗？周处一听有道理啊，周处就上山把老虎杀了。杀了老虎以后，周处就下到河里边要杀那个蛟龙，结果周处跟那个蛟龙在水里头战斗了三天三夜没出来。当这三天三夜，他那一片的人所有都认为周处死了，所以老百姓高兴啊，又放烟火又放鞭炮，家家都在庆贺，总算是周处死了。三天以后周处回来了，一回来以后听到村里的人敲锣打鼓，高兴得不得了，庆祝什么呢？庆祝周处死了。这个时候周处才知道他是三害之一，周处这才明白自己是三害之一，所以周处啊大受刺激，直尺而勇。所以周处从此以后改过自新，成为西晋的大臣，最终战死疆场。所以我们由上面这些成语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是勇敢。勇是不惧，是忍，是谋，

0: 是意，是支持。勇不光是力量大、胆子大，更是一种摆脱恐惧、忍受痛苦的品质。不惧、果断、坚毅是勇的最基本的内涵。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喂，哪位啊？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4: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春晖的一月，去年在温州常常看到本刊，觉得很是欢喜。本刊印刷的形式也颇别致，更使我有一种美感。今年到宁波时，听许多朋友说白马湖的风景怎样怎样好，更加向往。

虽然与什么艺术都是门外汉，我却怀抱着爱美的热忱。3月2日，我到这儿上课来了，在车上看见春晖中学校的路牌，白底黑字的小秋千架式的路牌，我便高兴。出了车站，山光水色扑面而来，若许我抄前人的话，我真是应接不暇了。于是我便开始了春晖的第一日。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梅屑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噪音，给我多少清新的趣味。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桥，桥黑色，由这边慢慢的隆起，到那边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上去似乎很长。我最爱桥上的栏杆，那变形的万纹的栏杆，我在车站门口早就看见了，我爱它的玲珑。桥之所以可爱，或者便因为这栏杆里。我在桥上逗留了好些时，这是一个阴天，山的荣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清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下。湖在山的指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地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借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误我双忘了。好了，我该下桥去了，春晖中学校还没有看见呢。弯了两个弯，又过了一重桥，当面有山挡住去路，山旁只留着极狭极狭的小径，挨着小径抹过山脚，豁然开朗，春晖的校舍和利落的几处人家都已在望了。远远看去，房屋的布置颇疏散有致，绝无拥挤局促之感。我缓缓走到校前，白马湖的水也跟我缓缓地流着，我碰着冕尊先生，他引我过了一座水门厅的桥，便到了校里。校里最多的是湖，三面潺潺地流着，其次是草地，看过去芊芊的一片。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又莫名的喜悦。乡下人出进城，往往有许多的精益供给笑话的材料。我这城里人下乡，却也有许多的精益，我的可笑或者竟不下于出进城的乡下人。闲言少叙，且说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意，绝无笨拙的守则。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这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晖给我的第一件礼物。有话极长，无话极短，我到春晖教书不觉已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虽然只在春晖登了15日，但觉甚是亲密，因为在这里真的能够无听其，我看不出什么界限，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范，什么顾忌，我只照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课，然后才能坦然。对于生客的猜疑，本是原始社会的疑行物，其故在于不相知，这在现社会也不能免的。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层叠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怨的。这里的

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耳为耳，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绝的形式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物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协智慧而没有自智慧，感情既无隔阂，事物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需矫情侍卫，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也有太随便的地方。如有几个人上课时喜欢弹闲天，有几个人喜欢吐痰在地板上，但这些总容易矫正的。春晖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真诚，一致的真诚。春晖是在极幽静的乡村地方，往往终日看不见一个外人，寂寞是小事，在学生的修养上却有了问题。现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乡村，乡村生活的修养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个问题。此地所说适应，直指两种意思，一是抵抗诱惑，二是应付环境。明白些说，就是应付人，应付物。乡村诱惑少，不能养成定力。在乡村是好人的，将来一入城市做事，或者竟抵挡不住。从前某禅师在山中修道，道行甚高，一旦入闹市，看见粉白带绿，心便动了。这话看来有理，但我以为其实无妨。就一般人而论，抵抗诱惑的力量大抵和性格、年龄、学识、经济力等有相当的关系。除经济力与年龄外，性格、学识都可用教育的力量提高它，这样增加抵抗诱惑的力量。提高的意思说得明白些，便是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用了这种方法，学生达到高中毕业的年龄，也总该有相当的抵抗力了。入城市生活又何妨？不及初中毕业时者，因初中毕业仍需续入高中，不必自己挣扎，故不成问题。有了这种抵抗力，虽还有经济力可以作祟，但也不能有大效。前面那位禅师所以不行，一因他过的是孤独的生活，故反动力甚大；一因他只知克制，不知替代，故外力一强，便虎似出于神了。这岂可与现在这里学生的乡村生活相提并论呢？至于应付环境，我以为应付物是小问题，可以随时指导，而且这与乡村城市无大关系。我是城市的人，但初到上海也曾因不会乘电车而跌了一跤，跌得皮破血流，这与乡下诸公又差得几何呢？若说应付人，无非是动机，什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便是代表的教训。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这种机心有无养成的必要是一个问题。姑不论这个，要养成这种机心，也非到上海这种地方去不成。普通城市正和乡村一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凡以上所说，无非要使大家相信，这里的乡村生活的修养，并不一定不能适应将来城市的生活。况且，我们还可以举行旅行，以资调剂呢。况且，城市生活的修养，虽自有它的好处，但也有流弊。如诱惑太多，年龄太小或性格未佳的学生，或者转意陷溺，那就不但不能磨练定力，反早早地将定力丧失了。所以城市生活的修养不一定比乡村生活的修养有效。只有一层，乡村生活足以减少少年人的进取心，这却是真的。说到我自己，我甚喜欢乡村。

村的生活，更喜欢这里的乡村的生活。我是在霞的龙的城市里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我要以闲适的境界调和它。我爱春晖的闲适，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我已说了我的春晖的一月，我说的都是我要说的话。或者有人说赞美多而劝勉少，近乎戏台里喝彩。假使这句话是真的，我要切实声明，我的多赞美必是情不自禁之故，我的少劝勉或是观察时期太短之故。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白种人。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电车的头等里，见一个大西洋人带着一个小西洋人相并地坐着。我不能确说他俩是英国人或美国人，我只猜他们是父与子。那小西洋人，那白种的孩子，不过十一二岁光景，看去是个可爱的小孩，引我久长的注意。他戴着平顶硬草帽，帽檐下端正地露着长圆的小脸，白中透红的面颊，眼睛上有着金黄的长睫毛，显出和平与秀美。我向来有种脾气，见了有趣的小孩，总想和他亲热，做好同伴。若不能亲热，便随时亲近亲近也好。在高等小学时，附设的初等里，有一个养着乌黑的西发的刘军，真是宜人的小鸟一般。牵着他的手问他的话时，他只静静地微扬着头，小声回答。我不常看见他的笑容，他的脸老是那么幽静和真诚，皮下却烧着亲热的火把。我屡次让他到我家来，他总不肯。后来两年不见，他便死了。我不能忘记他，我牵过他的小手，又摸过他的圆下巴。但若遇着陌生的小孩，我自然不能这么做，那可有些窘了。不过也不要紧，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他，一回、两回、十回、几十回。孩子大概不很注意人的眼睛，所以尽可自由地看，和看女人要遮遮掩掩的不同。我凝视过许多初会面的孩子，他们都不曾向我抗议，至多拉着同在的母亲的手，或倚着他的膝头，将眼看他两眼罢了。所以我胆子很大，这回在电车里又发了老脾气，我两次三番地看那白种的孩子，小西洋人儿。初时他不注意或者不理会我，让我自由地看他，但看了不几回，那父亲站起来了，儿子也站起来了，他们将到站了。这时意外的事来了，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对面，走近我时突然将脸尽力地伸过来了，两只蓝眼睛大大的睁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见了，面颊的红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他的眼睛里有话，多黄种人，黄种的支那人，你看吧，你配看我。他已失了天真的稚气，脸上满布着横秋的老气了。我因此宁愿称他为

0: 小西洋人。他伸着脸向我足有两秒钟，电车停了，这才胜利地掉过头，牵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大西洋人比儿子似乎要高出一半，这时正注目窗外，不曾看见下面的事。儿子也不去告诉他，只独断独行地伸他的脸。伸了脸之后，便又若无其事地始终不发一言，在沉默中得着胜利，凯旋而去。不用说，这在我自然是一种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袭击。这突然的袭击使我张皇失措，我的心空虚了，四面的压迫很严重，使我呼吸不能自由。我曾在恩城的一座桥上遇见一个女人，我偶然的看她时，她却垂下了长长的黑睫毛，露出老练和鄙夷的神色。那时我也感着压迫和空虚，但比起这一次就稀薄多了。我在那小西洋人两颗枪弹似的眼光之下，茫然的觉着有被吞食的危险，于是身子不知不觉的缩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丽丝的劲儿。我木木然目送那父与子下了电车，在马路上开步走，那小西洋人竟未一回头，断然的去了。我这时有了迫切的国家之感，我做着黄种的中国人，而现在还是白种人的世界，他们的骄傲与践踏当然会来的。我所以张皇失措而觉着恐怖者，因为那骄傲我的、践踏我的不是别人，只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我向来总觉得孩子应该是世界的，不应该是一种、一国、一乡、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国的孩子叫西洋人为洋鬼子，但这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已被嵌入人种与国家的两种定型里了。他已懂得凭着人种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力，伸着脸袭击我了。这一次袭击实是许多次袭击的小影，他的脸上便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他之来上海，或无多日，或已长久，耳濡目染，他的父亲、亲长、先生、父侄乃至同国同种，都以骄傲践踏对付中国人，而他的读物也推波助澜，将中国编排的一无是处，以长他自己的威风，所以他向我伸脸绝非偶然而已。这是袭击，也是侮辱，大大的侮辱。我因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虚，一面却又感着愤怒，于是有了迫切的国家之念，我要诅咒这个小小的人。我立刻恐怖起来了，这到底只是十来岁的孩子呢，却已被传统所埋葬，我们所日夜想望着的赤子之心，世界之世界，非某种人的世界，更非某国人的世界。眼见得在正来的一代还是毫无信息的，这是你的损失，我的损失，他的损失，世界的损失。虽然是怎样渺小的一个孩子，但这孩子却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从容，他的沉默，他的独断独行，他的一去不回头，都是力的表现，都是强者势者的表现，绝不婆婆妈妈的，绝不黏黏搭搭的，一针见血，一刀两断，这正是白种人之所以为白种人。我真是一个矛盾的人。无论如何，我们最要紧的还是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孩子，谁也是上帝之骄子，这和昔日的王侯将相一样是没有种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见谅。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注

0: 魂，我们一路同行。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焦雄要和毕振远一起赶奔下江秀水县，把毕赛化送到石家寨。焦雄啊，在走以前也对老少的英雄千叮咛万嘱咐。焦雄啊，看了看鲁青，我想起一件事来。鲁青啊，你叫人准备3个帽盒，将来把银花太岁普多、黄花风、黄段风的人头砍下来，一个帽盒里装一个，用朝脑一位，带回何家口，好与我那大地合玉前去祭灵，等我赶奔下江秀水县就亲回头。如果赶上灵前之事，我准备；如果我赶不上，那没别的可说。鲁青啊，你可要替我分心。最后把何斌叫过来，我说：“何斌呐，何斌，你到了西。”

川银花沟，见到了黄云峰、黄断峰，他二人要死在别人之手，孩儿你的名誉那付之流水，杀父之仇不过待天之恨，二峰要死在你手里，你孝字可就有了，那时不认识你的人闻着你的名字都要和你交友。何斌听到这是连连的点头。萧雄又说，列位哥哥，见了西川路上的贼人，要点名撕他们，二弟何凯那时你可要多加注意，他们什么主意全都有，就是没有好主意，可别让何凯过去。据我焦雄所知，咱们山东省的人若有挂伤的，那可得叫莲花党之人一命相抵，然后叫过谢春、谢亮、石俊章、马俊、莫灵，你们哥五个看见了普陀，可别让这小子走了，自己千万别觉得自己一夜高深，要记住了，骄者必败，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到那时让穿山熊啊石路过去。众人答应，焦雄啊嘱咐完了，就和巡海苍龙啊毕振远父子与姑娘毕赛花又将众人的银钱收起来，和众人道别，收拾好了行囊入套。焦雄说，毕仁兄，咱们一块走还是我先走？毕振远看了看焦雄，你先到一趟下江秀水县石矶镇，你在那里等候，见了石老夫人就把此事说明，我们大家随后就到。焦雄说，你们爷儿三个一路之上可不要亮刀杀人。巡海苍龙毕振远点了点头，他们从殿中起身，焦雄同着毕振远起身走了。后文书咱自有交代，现在单说会有兄鲁青，大家人等。罗青叫过韩四就问，从这里到银花沟有几个村子？韩四一听啊，说从这儿到银花沟就一个村子了，名叫四里屯，中途路上有一座小山，顺着山的北边有一股大道，顺着大道一直往前走，很快那就到了。罗青点了点头，中途路上可有店口？韩四一听，把脑瓜一拨楞，没有店口，从我们这里一直到小山一共四十里，从小山到四里屯的村东头一共120里。罗青啊看着韩四，这座小山那么山上也没有店口吗？韩四说，也没有，四里屯到南到北店户铺户全都有。韩四啊，我们大家走了以后，你们店里可不要外卖，童大哥您请过去，您开出一个单子来，上头写着几个帽盒，吵脑多少，马是10匹，写好了交与了韩四，又嘱咐韩四叫他照着单子前去办理。杜林说了，韩四暂且先给我们借几匹马，我说各位，咱们全谁没有马呀？罗青说，苗庆没有马，张明也没有马，白坤也没有。张明说，我不要，将来回山东之时我再骑马，往西川走，我这个马杆子一悠，那就能够悠出老远去。罗青看了看他，你要悠到半道上要是趴下了那可怎么办呢？杜林说，我说你就别麻烦了，咱们每个人带10两银子，其余的全都存在柜上，再者

就在这里一连住了三天，养精蓄锐。到了第四天的晚上，就把马匹全都备齐了，又把伙计叫过来，让他准备吃食，像一些个花卷啊、那包子呀、烧饼啊，店伙计人等足足忙了一夜。罗青说：“咱们大家吃喝完毕，一同前往。”杜林看了看罗青，回来大叔啊，这120里，那可是路途遥远。我看大伙呀，走着走着，兴许就渴了，咱们多预备几个水罐。到了中途半路，遇到山泉，可以找点水喝。大家答应，各自收拾齐整，个人把自己的兵刃全都带好了。大家众人完全收拾齐整。有人说120里地，那不说到就到吗？咱们说的是宋朝年代的书，那年头不像现在，现在有汽车、有高铁、有飞机，100多里地那算不了什么。那年头就靠着2条腿，因此这100多里地那也够走的。咱们闲话少叙，众人往外就走，早有伙计把马匹备好了，大家出来上马。石洛看了看河边，哎，小河呀，咱们俩还是赛马。罗青看了看河边，因为罗青知道这石洛浑浊闷愣，一旦赛马才赛出事儿来，现在离西川银花沟可越来越近。罗青和河边说：“河边呐，你可是报仇的心声，这里离西川银花沟那可相当近了，你石大哥要有个一差二错，恐怕你的复仇可就不好报了，你可要多加小心。”何斌答应一声，鲁大叔料也无妨。当下两个人仍然在前面赛马，从此处起身到四里屯合着有160里。按说石洛这匹马那是宝马良驹，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一匹马，不可能一上马就出来1000里，不过比别人的马那快点儿，也就是了。石洛可把何斌的马给拉行，石洛的马一直往西来了，石洛是马上加鞭，这匹马往西他往下就跑下去了。傻英雄石路也不认识道路，应该由大道往西，他从小道往了西了。等到了山坡，这天哪就黑了，大黑马一打响鞭，石路翻身下了马。哎呦，老黑呀，这是山坡也没有山口，哪里叫川子呀？说话之间拉马匹往北，他是误头误撞，往北一看有一片树林子，这匹马现在又一打响鞭，又打北边来了个旋风，石路的头发根唰那就扎起来了。我说大河呀，你可别吓唬我，我们大伙儿跟你报仇来了，我找不着疯子的家，怎么跟你报仇？你要是大河，你把我带到疯子他们家去，连疯带夺，你个也跑不了。正说着，那个旋风往南来了。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石路已经来到银花沟东山口外头，他看见东边有灯光，听见有人说行路的客官打电吧，过去这个村可就没有电了。天色已晚，石路一看
原来这里一道村口。

他再一看那个旋风不知灯面而去，石洛心中暗想，哎呀，大河呀，一定把我带到疯子他们家了。正想着，那个旋风没了，此处正是四里屯的西村头。要从啊东村头进来的人，可以看到白墙上写着黑字，横着两行，上头写的是事关邢台，下边写的安玉客商，靠南边有两行字，立着写的是茶水方便，草料俱全。在北头有两行字，单间跨院包办酒席，横着有四个小字，随时小卖。石洛来之切近，一看这里东西四间平台，房上有一个四方的灯笼，油纸灯面上也写着字呢，跟墙上的一样，前脸是七间南房，当中的门道。再看门道中央悬挂了一块匾，上面写着三个大字，罗家店。店门外挂着一盏粗灯，旁边站着两个伙计，在那里让过往的客人。石洛一看这两个人，一个身高一个身矮，身高这个主身高有九尺，高大魁梧，面若姜黄，黄中透煞，两道半截的眉毛，拔头的眼睛，蒜头的鼻子，火盆口，两个黄板牙往外一支，鲶鱼嘴，嘴角往前耷拉着，大耳乌轮，猛一瞧啊，就好像是吊死鬼相仿。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着簪别顶，头拦不着靠袄，拦不着底襟褂子，腰中系了一条围裙。再看那个矮的，身高大约有七尺，细条条的身材，面皮微白，尖头顶，尖下壳，细眉毛，俩小绿豆眼滴溜乱转，白眼珠多，黑眼珠少，薄片的嘴，满嘴的芝麻粒牙，细脖子，大颗粒素，小圆薄的耳朵，也是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着簪别顶，青布的裤褂，蓝布的转裙，白袜青鞋。听见那个大个说，贤弟，我听那正西有马蹄声，咱们让一让。客官，您住店吧，这天儿可不早了，马上就天黑了。石洛抬头看见，这店里边全都点了灯。你们这是店吗？两个人说，不错，客官，我们这是店。你们有北上房吗？我别的房我可不住，专住上房。哎呀，有上房？那些大个的伙计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这石洛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那小个的围着石路一转弯，就从这兜子里边掏出一个单帖，那上面住的明白，石路的武官帽箱以及军刃全对，就是马不对。这匹马写的是中央五龙的马，他一看这匹马精神百倍，比中央五龙的粉定波龙驹要强得多。在书中暗表，这两个小子是银花沟的俩贼寇。这小个的叫李俊，人送绰号歇老虎子。那大个的姓韩，叫韩志，人送绰号叫黄面狼。这俩小子能力不大，意业浅薄，不过那贼胆子可不小，全给普多在外踩盘探视。另外还有个厨子，一个喂马的，一个

0: 共四个人，这是一家黑店，开这店的是罗文龙、罗文虎、罗文彪、罗文豹，哥四个，他们是四里屯的绅士，他弟兄是金银铜铁四条棍，压倒西川，能为也不小。至于普陀、黄云峰、黄段峰，全都是把兄弟，神前结拜，过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皆因那三人上何家口报仇。普陀、黄花峰、黄段峰回到银花沟，路过罗家店，就把他们哥四个约到了银花宫，对这哥四个就把报仇的事儿全说了。罗文龙一听，普大哥，你们三个人去山东报仇，是否知道山东省保镖的水旱两路，那可不好惹。黄云峰把脑瓜一晃，哈哈哈，我算给大哥报了仇了，我这只镖致死了老贼何玉。黄段峰嘿嘿一下，哈哈哈，我扎了老贼一刀。银花太岁普陀也说，我就把那老儿头皮给削下了一块。罗文龙瞧了瞧，我说，黄大弟，你把镖收回来了吗？黄云峰说，我三个正要把那老儿乱刃分尸，把镖取下来，没成想又在南房上发现了很多的暗器，又得砖瓦打下来，有打上边跳下了二人，这才解去重围。我这镖啊没取下来，我三人这才回到西川。罗前殿，你也赶快派人往四处请人，好助力于我。罗文龙听至此，二哥呀，我把店里的伙计给找回来，您呐将山上有胆量的、胆量最大的找上两个，叫他们带好了熏香、蒙汗药和这拔不断长伞，来到店口，凡是住店之人佩戴军刃的，就用蒙汗药给他们治倒了，不能使药的可以使熏香，只要是有打东方来的一个不留。普陀答应，回臣派人带着这些应用的东西来到了罗家店，暗为准备。那遛马的叫严三，灶上的叫李二，罗文龙又嘱咐他两个兄弟三弟四弟到四里屯前去嘱咐各家的铺户，凡是店里头都贴出条去，此店不卖外客。文彪、文豹兄弟二人答应，这才来到各店口照计而行。说好了以后，两个人又去银花沟将那兄长所出的主意细说了一遍。普陀一听心中大喜，就派叶德到了西川口聘请王氏三白。王氏三白都是谁呀？有小蝴蝶王平、半盏风王亮、烟熏太岁叫王乾，这哥仨长得那全都是溜光水滑、面白如玉，那一看是个正人君子，实际上是一肚子花花肠子，一个好东西没有，三个采花的恶淫贼，因此啊人送绰号叫关西三白。普陀又叫叶喜赶奔富家寨，聘请小蜜蜂富虎、金头蜈蚣富豹、小花蝶富荣、追风鬼姚青、黑面鬼姚明，又派叶茂赶奔姚家洼，约请赤发阎王姚忠、白面鬼姚恒、金面鬼姚亮，又派叶荣到谢家坡 聘请金叉将谢冲、银叉将谢红，将这些位一起请来。不到十天，见信者一起来到，普多分兵派将，就在西川银花沟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要知山东的老少群雄如何拿二峰捉普多，你这单听下文。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银花太岁普陀就派手下人四处聘请高人，那还来了真不少。这些人来了以后，那压压叉叉聚业在聚业分赃厅，这银花太岁普陀就和大家商议。正在商议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单腿打气儿往地上一跪，二代王中江五龙来到西川银花沟，人家是登山拜访。普陀听到这儿，看了看黄云峰、黄断峰，你们可知晓中江五龙？黄云峰说话了，二哥，小弟我知道。他们也是咱们浚江门的，不过他们是驻岛的，咱们是占山为王，他们吃的是水上的买卖，水岛跟汉地山寨，不用说为首的人，就连山上的喽啰兵也全不一样。我看咱们要将计就计，借水行舟，我略施小计便可成功。银花太岁普陀看了看黄云峰，贤弟，你有何妙计？黄云峰哈哈一笑，哈哈，咱们哥仨赶奔山东何家口去杀何玉，若多交宝凯的主没回来，他们要是回来，那与老贼结去重围之恩，一定要对小畜生何斌细说情由。店里的伙计也有认识我们哥俩的，再者一说，那只镖也没收回来，在那镖上就有我的名字，就可以把他们大家引至银花沟，到那时是一番血债，咱们大家凡是在西川的亲友估计啊都要受连累。 如果他们不来，

那咱们派人出去查访，若是那面生之人来到西川，设法把他陷害了，有何不可？不过他们里边有那穿山雄狮鹿，这小子会金钟罩铁布衫，有万夫不挡之勇，走线转弦能挡得住别人，可挡不住这穿山雄狮鹿。可是这石鹿最为孝顺，相当的孝母。我看呐，我略施小计，咱们呐，等着中江五龙来了，把中江五龙迎将进来，在厅中一叙，他们哥五个买熏香，我略施小策，叫他们自告奋勇。您把熏香拿出来，鸡鸣五谷断魂香，鸡鸣五谷返魂香，连药匣子可全收起来，不管给多少钱，千万别卖给他。咱们给他熏香可不收钱，那时他们心中就得感激咱们，可以派他们弟兄五个赶奔石矶寨。他们到了石矶寨，把石路老娘的人头也给取下来，如等山东人等来到西川银花沟，咱就把石路老娘的人头往外的一挂，穿山熊石路一看，一定是咳血身亡。大伙一听，哎，这个主意高，实在是高。说完了以后，这群贼呀一起迎出来。银花太岁普多见了中江五龙，连忙一抱拳，哎呦，哪阵香风把五位成了名的老剑侠吹到我的壁处。中江五龙金龙留清楚，普尔大王，我们弟兄一来登山拜访，二来给你们通风报信，三来呀听朋友传言，银花沟造着匣子那是最好，还有鸡鸣五谷断魂香，鸡鸣五谷返魂香，包括蒙汗药，比别的地方也胜强万倍。普多听到这儿，五位贤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厅中一叙。当时众人一直来到聚义分赃厅，有人给献上了香茶。中江五龙这么一看，呵，这大厅里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银花太岁普陀呀，那看了看中江五龙，五位贤弟，你们弟兄五个有何事向我讲明？银龙刘明看着普陀，二大王，绿林里旋风起来了。普多是明知故问，是哪一路的旋风啊？刘明说，这么大的事儿您不知道吗？是真不知道还是故作不知？普多瞧了瞧中江五龙，我呀是真的不知。刘明说，此人也是咱们绿林人，可是保镖的五路达官，圣手飞行石锦龙的次子，名叫石鹿。要说起这个人大秀歌天，黄云峰说了，兄长你赶紧到后边把咱们制造的仙鹤以及熏香五块解药每样五包赶紧拿来，好叫他弟兄使用。普多答应，起身往后去了。黄云峰面带微笑，中江五位，我烦劳你们弟兄一趟。中江五龙一听，哎，有什么事儿烦劳呢？你只管吩咐。黄云峰一笑，你们兄弟五人呐，饱受风霜之苦，到一趟下江秀水县石矶镇，你们哥五个可要多要留神，务必把石路的老娘刺杀，将人头带回来。刘明一听，
盗来他的人头有什么用呢？云峰一笑，我弟兄三人上山东镖打何玉，一镖三刀致死老儿，就要打他妈老儿乱刃分尸，可没成想此事来人解围。我三人可不是惧怕他人，而是怕这些人到了以后，我们不好回转西川银花沟。当时我们脱身回到了西川，这才聘请西川路城各路的英雄好汉来保护银花沟。我黄云峰丢镖一只，小畜生何斌，等到他由打京中回来，一定聘请山东保镖的杀奔西川银花沟，给老儿何玉报那前仇。报仇之人里边就有穿山雄石禄，石禄有本事不假，听说练过三本经书法，会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链，练过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贴着牌类、莲花顶灌裆。可这石禄最为孝猛，如果把他老娘的人头往这一摆，石禄一着急，那肯定是口恰鲜血。他这一口恰鲜血，金钟罩、铁布衫那就破了，那兴许石禄一着急那就死了。大家再来，那时没什么可怕的，到那时我略施小计，就把老少英雄一网打尽。大伙儿正在说话，银花太岁普多由打后边出来，拿出了熏香匣子以及解药，交予了中江五龙。当时中江五龙赶紧把银子取出来，这普多就是不收。黄云峰说了，你们兄弟用这银钱作为来回的路费。中江五龙连声道谢，因为这五个小子要说本事那确实也有，但是这本事不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他们要想在江湖上混，就得指着熏香、指着蒙汗药。这熏香、蒙汗药自己还不会做，如果要把西川银花沟那要是给得罪了，将来再想要这个东西可不好办了。再者一说，人家银花太岁普多也没收钱。中江五龙一想，赶奔下江秀水县，就把师傅老娘的人头取下来。对于我们五人来说，那也是探囊取物一般，易如反掌。因此这五龙答应，普多挺高兴，又赠给他兄弟五人每人一匹马。小白龙盯着帽说了，二大王千万别给我们马匹，我们步行倒很随便，要有马倒成了累赘。再者一说，我们弟兄河南石路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只因我大哥那匹马就被小辈给拐走了，把我们的熏香盒子、蒙汗药全都给收了去。这一次我杀他的全家满门，正合我们的心意。你们众位在此稍等，我弟兄去去就回。此时正好趁着石禄没在家，到那儿就把石禄老娘给杀了。说完了以后，五龙起身往外就走，大家人等往外相送。黄云峰看着中江五龙，五位兄弟，你们一路之上可要多加留神，那石家寨也不是好惹的，防范森严，千万别露出可疑的行迹。石家镇里边的人畏畏全狠。金龙、刘青点头称是，你们各位请回吧，我们兄弟自有准备。说完了以后告辞而去。
五龙下。

江行刺，咱们后文书就有交代，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再说西川银花宫没过几天，九首真人李玄清也来了。李玄清就和大伙说，我要把银花沟之事安排齐备，我们爷儿五个不能在这待着，还得回转正北，那里还有很多的事儿需要办理。婆多说，老人家您多费心，与我道兄，与我胞兄，与那段子峰还有死去的人报仇雪恨，务必把山东省的众人一网打尽。李玄清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婆多呀，你们山上一共有多少兵卒？银花太岁普多看着李玄清，道爷，不算能征惯战的有5000余人。余良点了点头，道兄啊，普多虽然把各地的英雄给请来了，可是现在没有花名册，您可以叫大家站在您面前，可以量才使用。普多说，这倒好办，吩咐人赶紧急速抄写一份，说着命人取过文房四宝，就把所请之人的花名完全预写了一遍，请大家等全站在大厅之前。然后李玄清拿着花名册子在这点人，李玄清啪啪啪的一点，点到谁呀全都答应，只有一个山东人未曾开口。老道李玄清把脸蛋子往下一沉，一看此人面如姜黄，谢条条的身材，身高7尺开外，青布的衣裳，年纪30上下，脚下青鞋白袜，花里不打的裹腿。李玄清就问，你是山东人吗？此人说，是。那么你从哪儿来呀？我从屯龙口，前2年来到这儿的。婆多赶紧说话，老人家您别错理会，此人是我要好的宾朋，绝对没有差错，你可以明罗聚众，就把山上的大小头目能征惯战的勇将全都聚到此处。当时有人站在高凳之上，手里边拿着铜锣，这一敲，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锣声还挺清脆，山上前后左右那各地的蝙蝠寨主能征惯战的，一闻锣声全都来到了大厅之前。这些个主，你问我一句我问你一句，有道是一人说话众人听，那众人说话乱哄哄啊，当时汪汪的乱成了一片。李玄清也听不出来原来大伙儿说的是什么呀。普尔大王与皇家二位寨主扑奔山东报仇，杀了何玉，如今山东人等说句实话也不是好惹的，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倘若他们聚在一处杀到西川银花沟，要给何玉报仇雪恨，那时咱们可不是人家的对手，咱们全有家眷妻子老婆孩，真要是打不了山东的各位英雄，咱们大家应该早做准备，各自保全自己，以后他们要是真的来了，他们可是跟二代王有深仇大恨，虽然是刀剑有仇的杀，可是咱们也在山寨为匪，难免也得杀咱们，因此这些人议论纷纷。李玄清

忙令普通，压住声音。银花太岁普通，就要鼓槌一敲这锣边汤，这一响，大家压住声音，寂静无声。老道李玄桥命人把文房四宝取来，他提笔在手，功夫不大，完全写好了。三道闸门以外，叫黄云峰代理此事，照单子行事。三道栅栏门以内，叫普多安置齐备。三道门里外，叫殷志文、殷志武二人各施本领，乔白白府，那就看你们兄弟的了。四面八方全都安置完毕，放下了笔。李玄清冲大家一抱拳：“普多呀，我如今把山寨替你安置完毕，那就凭你调动兵将，我就不管了。我们五个动身要走了，必须再出去找几位朋友，众人不好相留，这哥五个告辞而去，大家把他们送到山口。老道李玄清那这下三门的总门长身份在这摆着呢。”李玄清一摆手：“送人千里，终有一别，你等回去吧，好自为之。”余良说：“我们但愿你们大获全胜。”他们从此一走，后文书自有交代。老道李玄清走了以后，普陀率领众人回到了大厅，传令大小喽啰王平等100多人手持长枪短刀，再交100人，个人全拿强弓硬弩，在东山口左边暗中安置齐备，专等报仇之人。又叫半盏风王亮也带200人，前面也是长枪短刀，后边是弩箭手，在东山口右边前去埋伏，做好充分的准备。燕洵太岁王衮带200名在山口一里分为左右暗中埋伏。金棍将罗文龙、银棍将罗文虎哥俩带领兵卒200在头道栅门口左右把守。铜棍将罗文彪、铁棍将罗文豹带100喽啰每人泼刀一口，埋伏到二道栅门左右暗作准备。金枪将谢冲、花枪将谢水两人各带100名每人斩马刀一口，在三道栅门以内埋伏，专等老少群雄，如果他们杀进来，你们奋力厮杀。银花太岁普陀那又看了看殷志文和殷志武，让这哥俩在200名军卒搭着各种消息埋伏，随你们的心里到处设县、走县、转县，仍然仿照屯龙口打虎滩那样的设备，墙头上也是滚壁、坡棱砖，以及弩箭、脏坑、进坑、梅花坑、窝刀，做好充分的准备。银花太岁普陀那黄云峰、黄断峰这哥仨嘿嘿一笑：“哈哈，咱们就在咱们银花沟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山东的英雄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他们要来就把他们一网打尽。”银花太岁普陀面带微笑：“但愿得终将无老，赶奔江下秀水县石家寨，就把那老婆的人头带回来，那时候把石路的老娘人头往大寨门上一挂，那山东报仇之人当中的穿山雄石路，他这人最孝母不过，你我大家所怕的就是石路，那石路一看见他老娘

娘的人头在这挂着，非把这急死不可。只要是实录一完，咱们无所畏惧，咱们所惧者就是实录金钟罩铁布衫。那实录不怕走线断弦，只要是实录一死，到那时咱们何惧山东的贼寇。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老张焦急地问大夫，
3: 哎呀，哎呦，大夫，我做了阑尾炎手术以后啊，我告诉你，这体重它减轻了差不多30斤。
4: 瞧你说的，你的阑尾哪有30斤重啊？
5: 说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大兵嘴里边嚼着口香糖，完腿呢伸到课桌外边翘个小脚，搁这嘚嗖的。老师看着以后过来说：“你赶紧把口香糖吐出来，把腿放进去，快点。”老师，你要整死我，你就早说好吗？口香糖吐出来没问题啊，你让我把腿伸进去，我可伸不进去啊。那把腿插嘴里，我不成烧鸡了吗？我。
6: 手术以后，院长来病房看望病人。
4: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7: 妈，坏消息？
4: 嗯，我的手下给你动错了手术，把你的右肢给截掉了。
7: 啊，那好消息呢？
4: 其实你的左肢没什么问题，不需要截肢。
7: 啊？
8: 在课堂上，老师语重心长地对一个早恋的学生说道：“
9: 张小明，在这里我要严肃地告诉你，初恋是痛苦的，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更糟糕的是，这一种过早的初恋还会影响你的学习成绩，影响你的未来，你懂吗？现在你总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吧？”
8: 听到老师的话，张小明同学一脸委屈地回答道：“
7: 报告老师，我这回已经不是初恋了。”

0: 我要给你介绍个男朋友。
1: 哇，好哎！
0: 美国头，法国腰，
1: 真的，
0: 印度鼻子，
1: 哎呦，
0: 香港脚，
1: 嗯，
0: 走起路来两边摇，
1: 这个
0: 金刚牙齿，蛤蟆嘴，
1: 嗯，
0: 螺旋腿，实在是个十全十美。

0: 哎，我这心脏不舒服，去找医生。他呢，就给我开了些药，说。
1: 吃这种药可能会头疼，不必大惊小怪。
0: 哎呦喂，果然我这头疼的厉害，医生啊就十分得意，哎，他又给我开了些止疼药，吃过以后呢，哎，这头不疼了，可这胃呀又疼起来了。
1: 哎，是哈，这止疼药吧，用过的量会引起消化系统的紊乱。我再给你开一种药。
0: 吃了这药以后，胃是不疼了，这我这手上，嗨。出现过敏反应了，
1: 哎呀，这种现象我倒不曾想到。哎，不过没关系哈，我再给你开点抗过敏的药。
0: 服过药以后啊，这过敏反应是没了，我这俩眼睛肿得跟铃铛似的。
1: 呀，太有意思了！我第一次发现这种药的效果持续到眼睛上了。
0: 他呢，又开了眼药给我。我这抹上眼药以后，我这左耳它听不到医生说话了。
1: 这绝对不是眼药的缘故，我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症状。让我再给你打一针吧。
0: 打过针以后，嗨，我这牙剧烈的疼起来了。
1: 我知道会这样的，这药对牙齿，是会有影响的。
0: 为了治牙痛，不得不喝烈性酒来麻痹神经。我这喝完以后啊，两腿一软，我跌倒在地，嗨，摔折了一条腿啊。
1: 哎呀，太出乎意料了！为了治牙疼而导致瘸腿，真有意思。
0: 于是他一字不漏的把治疗记录写下来了，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嗨。结果我是遭殃了，他获得了教授的专业职称。

0: 人事部经理正在面试一个新来的应聘者，他严肃地问道：
1: 哦，史密斯先生，欢迎你来我们公司应聘。那么请问你认为你能为我们公司做点什么呢？
2: 先生，任何困难的事对我来说我都能完成，我向您保证。
3: 听到了应聘者的回答，人事部经理有些将信将疑，于是他继续问道：什么？任何困难的事你都能做，你还敢保证？恐怕光这么保证可不行，那么你有没有历任公司老板的推荐信呢？
0: 听到人事部经理的要求，这位应聘者站起身来，非常兴奋地回答道：
2: 让那些推荐信见鬼去吧，我用不着。这是我写给我老婆的妻儿保证书，您可以随便挑一份看看。

0: 有一天，人事部的张主任调到别的部门去了，他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找他，结果是别人接的。
1: 请问张主任在吗？
2: 很抱歉，他已经不在人事了。
1: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前天我才跟他打过电话，怎么这么快就死了？

0: 学校里有一次办了一次联谊会，主办人要求男同学这边全都要骑摩托，这样呢每个男生就可以带一个女生了。但是有一位男同学很想炫耀自己一下，故意啊开车来了。
1: 肯定惹事儿了。
0: 是啊，这下糟了，所有女生啊都想坐他车。这样就会有三四个男生没办法载到女生，于是男生们心里对这位开车的这个同学就非常的气愤。主办人想到一个整他的办法，就在这些女生当中选出几只恐龙来坐他车。
1: 啊，拉一车恐龙，哎呦，挺郁闷的。
0: 没错啊，这回啊换这位本来很拉风的男生气愤了，他心里就想。今天好不容易开我的新车出来，想载美女，没想到载到一群恐龙。哎呀，越想心里就越生气，于是一路上开车就不说话。开了一段路之后啊，车上恐龙妹妹终于忍不住了，就开始啊问这位男同学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突然，其中一个恐龙妹妹带着撒娇的口气说。同学，你怎么都不说话，而且都不理我们呢？你好酷哎！
1: 人家心里烦着呢，你看还说这个？
0: 这位男同学被问的实在不行了，终于不耐烦的回头说：“你有看过垃圾车司机跟垃圾讲话吗？
1: 啊，这什么意思啊？告诉你啊，我知道整件事儿的真相啊！
0: 去一边玩去，我才不抱你呢。
1: 不，你没有吗？不是吧？我就听说一个哟，
0: 不可能。
1: 就那次。我一大早就接到派出所来的电话，
0: 认领我？
1: 这就是啊！我急急忙忙的跑到派出所，赶紧问警察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只见警察先生暗笑着说：“你这位朋友啊，昨天晚上喝醉了酒，把我们派出所门口啊当成十字路口
0: 不
1: 了，
0: 会吧？
1: 哎，而且呢，把我们门口的红色灯泡啊当成了红绿灯了，
0: 我。”
1: 停了10多分钟。以为等不到绿灯了，就直接冲进来了。
0: 什么？这里是20块钱，你先拿着，千万别嫌少，别把这事儿告诉别人啊。
1: 哎，这还差不多，你放心吧。这件事儿啊，也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听众知啊，再也没有第六个人知道了啊。
0: 什么？

0: 新书记上任做报告，他拿着稿子就滔滔不绝地念下去，从一月怎么样一直说到十月都做了什么。这时候他发现台下已经没人了，他就问秘书，
1: 哎，这人什么时候都走光了？
2: 啊，七月底就没人了。

0: 说一句话东北方言啊，这个东北话版啊，打仗啊，第一版东北话。
1: 今儿你大爷，我就搁这儿，你动我下试试。别看你的熊仔个儿不小，弄急了我拿砖头呼死你。
0: 第二个东北话第二版，
1: 今儿俺就砸俺这个地方了，你敢上来你就试试。别看你长大体格，把我逼急了，俺就拿砖头嗨你头去。没有这么野蛮。
2: 这一天，这个弗瑞德里克的父亲这样问他说：“
3: 喂，怎么样，弗瑞德里克？你的女老师你满意吗？”“
2: 哦，爸爸，十分满意。”“
3: 那你的女老师满意你吗？”“
2: 她100分满意我。”“
3: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他亲口对你说的吗？
2: 当然，爸爸。
3: 哦，
2: 前天他对我说，
3: 怎么说的？
2: 要是所有的学生都像你这样，我马上就离开学校。
3: 啊、
2: 爸爸，你看，这证明我全都学会了。
3: 你。
4: 小高看了游泳池招聘救生员的广告之后前去报名。游泳池的老板问小高有何特长，小高回答说，
5: 游泳池的水深是2米1，我的身高是2米17。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5: 用心
2: 能看见，
5: 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3: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

0: 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0: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1: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0: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3: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3: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8: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7: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9: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

0: 遭发现遭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啊进行一个抹台，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1: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2: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3: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2: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4: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7: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8: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7: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8: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7: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呀？
8: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7: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你起收啊？
8: 今天两台。
7: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9: 这水泵坏了。
7: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0: 你这钱加不加班？
8: 肯定加班，
10: 搞了12天，疲累又搞不起。
7: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8: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7: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1: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8: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7: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

0: 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0: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晓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2: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4: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3: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6: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

0: 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
4: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 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 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5: 其他国际消息。
2: 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5: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
2: 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5: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2: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

0: 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钱福勇到我市就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调研，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学术交流会在我市召开。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伊春市选拔赛举行，铁力市幼儿篮球荣获全国比赛大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周德全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带领调研组赴我市就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宋国忠、副市长李东辉、民盟伊春市委会主委孙书等参加。调研组指出，桦树枝是我省珍贵生态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希望伊春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不断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科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深耕品牌建设，构建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矩阵，持续提升产品知名度。民盟省委会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智力优势、渠道优势，为做强做优全省桦树枝产业贡献智慧力量。本台记者张丹、杨雅丽报道。5月25号至26号，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学术交流会在我市召开。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周英东、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英东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践行为党献策的生动实践，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深化理论研讨，为龙江振兴献智献策。陈旭在致辞中表示，伊春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正奋力打造两山忠诚实践地，诚邀各位专家为伊春发展把脉开方。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主持开幕式。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法稳做主旨报告，多位专家及陈旭做主题发言。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报道。为持续深化我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主题活动成效，延伸心理关爱服务触角，活动启动仪式后，市关工委和医美区关工委迅速下沉校园一线，扎实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活动。5月25号，市区两级关工委工作人员和吴老先后走进医美区实验小学、第八中学、黎明小学等八所学校，通过设立心理健康宣传服务台，向同学们和家长发放《暖阳润心快乐成长》、《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及心理健康宣传手册等形式，普及科学心理健康知识，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情绪波动，学会自我调试、舒缓压力，涵养积极乐观、向阳向上的良好心态。此次校园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传播覆盖面，让暖心倡议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切实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举措走深走实，用心用情护航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25号，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第四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伊春市选拔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等

0: 七部门共同主办，伊春技师学院承办，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创业带动就业部署，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我市创业者搭建一个展示风采、对接资源、实现梦想的舞台。大赛自四月份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创业者们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1个优质项目入选。本次大赛采用4+1模式，设置了4个主体赛和1个专项赛，分别是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和1个青年创新专项赛。来自全市各地的创业精英们根据项目特点，在这5个赛道上展示风采。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主体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微创采之器，空想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伊春卓越0458街区。青年创新专项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一元本草创业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将代表我市参加黑龙江省选拔赛。本台消息，五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走进永兴村的温室蔬菜大棚，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藤蔓顺着架子攀援生长。翠绿的黄瓜挂满枝头，饱满的豆角缀满秧腕，红彤彤的西红柿圆润饱满，种植户孙勇一家穿梭其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种植户孙勇：
1: 我们年前就开始育苗，今年一共是17棵，刚结构大棚，种了黄瓜、豆角、草莓、柿子这些产品，非常受欢迎。现在头茬蔬菜正成熟，品质特别好，口感鲜嫩。从五月份中旬开始陆续上市，每栋大棚预计收入10000元左右。
0: 孙勇是永兴村的老种植户，从事大棚蔬菜种植已有近20年。从最初一栋简易大棚到如今17栋钢结构大棚，他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种植技术也日益成熟。在当地的大力扶持下，现在永兴村的温室大棚不断升级改造，还引进了农情监测设备，实现科学管护，让蔬菜产量和品质双提升。近年来，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本台消息，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组织干部职工携手马永顺家属开展义务造林栽植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林业英雄精神，为筑牢小兴安岭生态屏障再添新绿。植树造林现场，大家分工有序，配合默契，严格按照造林栽植标准挥锹挖土、扶苗入坑、回填覆土、采石夯牢，整套流程衔接顺畅，井然有序，全力保障新苗的成活率。经过辛勤劳作，一棵棵红松幼苗整齐挺立，在马永顺林场分公司542林班扎根。多年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始终传承弘扬马永顺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情怀，更续英雄初心，连续义务植树26年，累计栽植红松、落叶松、云杉等各类乡土苗木10000多棵。20余载初心不改，用代代相传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马永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毕生宏愿。马永顺儿子马春生：
2: 父亲常说，刨大坑栽当中，采结实不透风。现在我们年年都在植树，就是要把他的生命不息、植树不止的精神传承下去。
0: 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职工朱志：
3: 老英雄当年为大山付出太多，我们现在接过接力棒，多种树，管好林，守住好生态，不负先辈心血。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在刚刚落幕的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上，铁力市文华幼儿园的篮球小将们一举荣获3项大奖，为家乡争得荣誉。近日，铁力市文华幼儿园选派25名幼儿组成篮球代表队奔赴北京，参加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铁力市幼儿篮球队凭借日常扎实的训练功底、精彩的表现，一举斩获3v3对抗赛冠军。

0: 篮球操一等奖、篮球技巧赛一等奖，捧回三座金灿灿的奖杯，充分展现了铁力士幼儿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十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十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三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涉及医美区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涉及金陵区一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请听歌曲《追梦路上》。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取得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0: 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春晖的一月，去年在温州常常看到本刊，觉得很是欢喜。本刊印刷的形式也颇别致，更使我有一种美感。今年到宁波时，听许多朋友说白马湖的风景怎样怎样好，更加向往。虽然与什么艺术都是门外汉，我却怀抱着爱美的热忱。3月2日，我到这儿上课来了，在车上看见春晖中学校的路牌，白壁黑字的小秋千架式的路牌，我便高兴。出了车站，山光水色扑面而来，若许我抄前人的话，我真是应接不暇了。于是我便开始了春晖的第一日。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梅泄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噪音，给我多少清新的趣味。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桥，桥黑色由这边慢慢的隆起，到那边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上去似乎很长。我最爱桥上的栏杆，那变形的万纹的栏杆，我在车站门口早就看见了，我爱它的玲珑。桥之所以可爱，或者便因为这栏杆里。我在桥上逗留了好些时，这是一个阴天，山的荣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清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下。湖在山的指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借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

呼吸，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误我双忘了。好了，我该下桥去了，春晖中学校还没有看见呢。弯了两个弯，又过了一重桥，当面有山挡住去路，山旁只留着极狭极狭的小径，挨着小径抹过山脚，豁然开朗，春晖的校舍和利落的几处人家都已在望了。远远看去，房屋的布置颇疏散有致，绝无拥挤局促之感。我缓缓走到校前，白马湖的水也跟我缓缓地流着。我碰着免尊先生，他引我过了一座水门厅的桥，便到了校里。校里最多的是湖，三面潺潺地流着，其次是草地，看过去芊芊的一片。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又莫名的喜悦。乡下人初进城，往往有许多的经历供给笑话的材料，我这城里人下乡，却也有许多的经历，我的可笑或者竟不下于初进城的乡下人。闲言少叙，且说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意，绝无笨拙的守则。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这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晖给我的第一件礼物。有话极长，无话极短，我到春晖教书不觉已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虽然只在春晖登了15日，但觉甚是亲密，因为在这里真的能够无听其，我看不出什么界限，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范、什么顾忌，我只照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课，然后才能坦然。对于生课的猜疑，本是原始社会的移形物，其故在于不相知，这在现社会也不能免的。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层叠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怨的。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耳为耳，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绝的形式，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物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协智慧而没有自智慧，感情既无隔阂，事物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需矫情侍卫，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也有太随便的地方。如有几个人上课时喜欢弹闲天，有几个人喜欢吐痰在地板上，但这些总容易矫正的。春晖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真诚，一致的真诚。春晖是在极幽静的乡村地方，往往终日看不见一个外人，寂寞是小事，在学生的修养上却有了问题。现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乡村，乡村生活的修养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个问题。此地所说适应，直指两种意思，一是抵抗诱惑，二是应付环境。明白些说，就是应付人，应付物。乡村诱惑少，不能养成定力，在乡村是好人的，将来一入城市做事，或者竟抵挡不住。从前某禅师在山中修道，道行甚高，一旦入闹市，看见粉白带绿，心便动了。这话看来有理，但我以为其实无妨，就一般人而论，
抵抗诱惑的力量大抵和性格、年龄、学识、经济力等有相当的关系。除经济力与年龄外，性格、学识都可用教育的力量提高它，这样增加抵抗诱惑的力量。提高的意思说得明白些，便是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用了这种方法，学生达到高中毕业的年龄，也总该有相当的抵抗力了。入城市生活又何妨？不及初中毕业时者，因初中毕业仍需续入高中，不必自己挣扎，故不成问题。有了这种抵抗力，虽还有经济力可以作祟，但也不能有大效。前面那位禅师所以不行，一因他过的是孤独的生活，故反动力甚大；一因他只知克制，不知替代，故外力一强，便虎似出于神了。这岂可与现在这里学生的乡村生活相提并论呢？至于应付环境，我以为应付物是小问题，可以随时指导，而且这与乡村城市无大关系。我是城市的人，但初到上海，也曾因不会乘电车而跌了一跤，跌得皮破血流。这与乡下诸公又差得几何呢？若说应付人，无非是动机。什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便是代表的教训。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这种机心有无养成的必要是一个问题。姑不论这个，要养成这种机心，也非到上海这种地方去不成。普通城市正和乡村一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凡以上所说，无非要使大家相信，这里的乡村生活的修养，并不一定不能适应将来城市的生活。况且，我们还可以举行旅行，以资调剂呢。况且，城市生活的修养，虽自有它的好处，但也有流弊。如诱惑太多，年龄太小或性格未佳的学生，或者转意陷溺，那就不但不能磨练定力，反早早地将定力丧失了。所以城市生活的修养不一定比乡村生活的修养有效。只有一层，乡村生活足以减少少年人的进取心，这却是真的。说到我自己，我甚喜欢乡村的生活，更喜欢这里的乡村的生活。我是在狭的、笼的城市里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我要以闲适的境界调和它。我爱春晖的闲适，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我已说了我的春晖的一月，我说的都是我要说的话。或者有人说，赞美多而劝勉少，近乎戏台里喝彩。假使这句话是真的，我要切实声明，我的多赞美必是情不自禁之故，我的少劝勉或是观察时期太短之故。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百种人。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电车的头等里，见一个大西洋人带着一个小西洋人相并地坐着。我不能确说他俩是英国人或美国人。

美国人，我只猜他们是父与子。那小西洋人，那白种的孩子，不过十一二岁光景，看去是个可爱的小孩，引我久长的注意。他戴着平顶硬草帽，帽檐下端正地露着长圆的小脸，白中透红的面颊，眼睛上有着金黄的长睫毛，显出和平与秀美。我向来有种脾气，见了有趣的小孩，总想和他亲热，做好同伴。若不能亲热，便随时亲近亲近也好。在高等小学时，附设的初等里，有一个养着乌黑的西发的刘军，真是宜人的小鸟一般。牵着他的手问他的话时，他只静静地微扬着头，小声回答。我不常看见他的笑容，他的脸老是那么幽静和真诚，皮下却烧着亲热的火把。我屡次让他到我家来，他总不肯。后来两年不见，他便死了。我不能忘记他，我牵过他的小手，又摸过他的圆下巴。但若遇着陌生的小孩，我自然不能这么做，那可有些窘了。不过也不要紧，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他，一回、两回、十回、几十回。孩子大概不很注意人的眼睛，所以尽可自由地看，和看女人要遮遮掩掩的不同。我凝视过许多初会面的孩子，他们都不曾向我抗议，至多拉着同在的母亲的手，或倚着他的膝头，将眼看他两眼罢了。所以我胆子很大，这回在电车里又发了老脾气，我两次三番地看那白种的孩子，小西洋人儿。初时他不注意或者不理会我，让我自由地看他，但看了不几回，那父亲站起来了，儿子也站起来了，他们将到站了。这时意外的事来了，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对面，走近我时突然将脸尽力地伸过来了，两只蓝眼睛大大的睁着，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见了，面颊的红也已褪了不少了，和平秀美的脸一变而为粗俗凶恶的脸了。他的眼睛里有话，多黄种人，黄种的支那人，你看吧，你配看我。他已失了天真的志气，脸上满布着横秋的老气了，我因此宁愿称他为小西洋人。他伸着脸向我足有两秒钟，电车停了，这才胜利地掉过头，牵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大西洋人比儿子似乎要高出一半，这时正注目窗外，不曾看见下面的事。儿子也不去告诉他，只独断独行地伸他的脸。伸了脸之后，便又若无其事地始终不发一言，在沉默中得着胜利，凯旋而去。不用说，这在我自然是一种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袭击。这突然的袭击使我张皇失措，我的心空虚了，四面的压迫很严重，使我呼吸不能自由。我曾在恩城的一座桥上遇见一个女人，我偶然的看她时，她却垂下了长长的黑睫毛，露出老练和鄙夷的神色。那时我也感着压迫和空虚，但比起这一次就稀薄多了。我在那小西洋人两颗枪弹似的眼光之下，茫然的觉着有被吞食的危险，于是身子不知不觉的缩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丽丝的劲儿。我木木然目送那父与子下了电车，在马路上开步走，那小西洋人竟未一回头，断然的去了。我这时有了迫切的国家之感，我做着黄种的中国人，而现在还是白种人的世界，他们的骄傲与践踏当然会来的。我所以张皇失措而觉着恐怖者，因为那骄傲我的、践踏我的不是别人，只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是一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我向来总觉得孩子应该是世界的，不应该是一种、一国、一乡、一家的。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国的孩子叫西洋人为洋鬼子，但这个十来岁的白种的

0: 孩子竟已被嵌入人种与国家的两种定型里了。他已懂得凭着人种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力，伸着脸袭击我了。这一次袭击实是许多次袭击的小影，他的脸上便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他之来上海，或无多日，或已长久，耳濡目染。他的父亲、亲长、先生、父侄，乃至同国同种，都以骄傲见他对付中国人。而他的读物也推波助澜，将中国编排得一无是处，以长他自己的威风。所以他向我伸脸，绝非偶然而已。这是袭击，也是侮辱，大大的侮辱。我阴了自尊，一面感着空虚，一面却又感着愤怒，于是有了迫切的国家之念。我要诅咒这个小小的人。我立刻恐怖起来了，这到底只是十来岁的孩子呢，却已被传统所埋葬。我们所日夜想望着的赤子之心，世界之世界，非某种人的世界，更非某国人的世界。眼见得在正来的一代还是毫无信息的，这是你的损失，我的损失，他的损失，世界的损失。虽然是怎样渺小的一个孩子，但这孩子却也有可敬的地方。他的从容，他的沉默，他的独断独行，他的一去不回头，都是力的表现，都是强者势者的表现，绝不婆婆妈妈的，绝不黏黏搭搭的，一针见血，一刀两断。这正是白种人之所以为白种人。我真是一个矛盾的人。无论如何，我们最要紧的还是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孩子。谁也是上帝之骄子，这和昔日的王侯将相一样，是没有种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藏传佛教第22届拓然巴高级学衔授予仪式在京举行。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24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

定是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重庆市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香港和澳门各自统计本区域外贸数据，无法通过直接相加获取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急需深化信息共享。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司长林少斌表示，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开展外贸趋势性、结构性分析，使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发展的评估能够更加科学，让各界了解得更加全面。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4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新华社消息，2026年5月23号正值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藏传佛教第22届拓然巴高级学协授予仪式在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举行。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的《藏传佛教学衔授予办法》和《高级学衔申请条件及评定规定》，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辩经考试、论文答辩和评议表决等程序，来自藏传佛教格鲁派、萨切派、觉囊派的34名学员获准授予藏传佛教拓然巴高级学衔。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加木祥活佛向拓然巴高级学衔获得者颁发高级学衔证书，藏传佛教界代表人士和大德高僧莅临现场，向他们表达祝贺与厚望。中央统战部、中国佛教协会有关人员出席学衔授予仪式。学衔授予仪式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会见了拓然巴高级学衔获得者。自2004年实施藏传佛教3级学衔制度至今，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共授予433名学员拓然巴高级学衔，遍布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设藏州县主要寺庙，覆盖藏传佛教各教派。广大拓然巴高级学衔获得者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华社消息，记者从23号晚10点30分许召开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发布会前，这起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介绍，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取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同时，当地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的情况，严防次生事故，并责令山西通州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初步判定，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当地已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据悉，事故124名青商员

0: 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两名重症伤员和两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陈向阳表示，对于失联人员将不惜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我们感到极为痛心，万分自责。在这里，长治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及全社会诚恳道歉。陈向阳说，我们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陈向阳表示，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我们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全面强化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在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一架以色列无人机。报道称，这架被伊军防空系统击落的无人机具备一定隐身能力，被用于侦察和情报收集。这架无人机残骸已被发现。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23号晚表示，该国过去48小时内由强降雨引发的灾情导致至少28人死亡、10人受伤。阿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强降雨波及10多个省份，偏远山区受灾尤为严重，全国累计有2.4万余亩农田被洪水冲毁，山洪、山体滑坡、雷击等造成人员伤亡。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3: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2: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4: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3: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2: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3: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2: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3: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2: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5: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

0: 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鹿给树让路啊，哈哈。
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工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400-179-25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

0: 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1.2亿亩的高招，看各地如何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让耕地焕发新生机，让黑土成为聚宝盆；
1: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梁慧玲主持；
0: 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关注龙江科研一线十年坚守，绘就新式生产力蓬勃发展崭新画卷。
1: 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作为产粮大省，多种粮、种好粮是黑龙江矢志不渝的担当。为此，全省各地将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25亿亩，规模居全国首位。高标准农田究竟高在何处？现代化良田又好在哪里？本台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1.2亿亩的高招，今天跟记者走进田间地头，一同感受农田焕新、生机盎然的春耕图景。
2: 这里是巴彦县的一处水稻种植区，此刻呢，农民们正在这里进行着插秧工作。站在这儿呢，我发现了一些不同之处。你看啊，这片区域呢是在经过了隔田化改造之后，就变得平整开阔、分布有序。我们再来看这片没有经过改造的稻田，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总面积相同的两片耕地，就因为形态的变化，让他们在春耕效率上相差了一大截。
3: 从空中俯瞰，经过提档升级的耕地，田成方，路成网，渠相连，大型农机往来穿梭，作业自如，一派井然有序的现代农业新景象。
4: 以前的小石子，那个往那刮板机，7米的进不去，你7米进里转俩摸完了，够就不够宽。我现在这大石子得转一会儿。现在一天我们一个车插50亩地，以前也就插30多亩地。
3: 陈志刚告诉记者，小田变大田，多余的田埂少了。他家1200亩水田，实际增加了30亩耕种面积，一年至少多打3万斤粮。而不远处那片未改造的水田，仍面临田块细碎、农机难行的困境。
5: 小时的机械化你上不来，你速度就不行啊。像这个池子再脏点儿，你养活的不平常，你养活的一左瘸右拐的那家伙。
3: 隔田化改造正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骨架工程，为筑牢大国粮仓根基，巴彦县6年来累计改造提升耕地超过212万亩，占当地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60%以上。今年还将继续建设26万亩。在双鸭山市集贤县，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破解了地块小难题，更治愈了耕地的伤疤。
2: 去年底呢，当我们来到集贤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的时候呢，这里正在对青石沟进行治理。我旁边的坡地上呢是铺满了绿色的防护网，工作人员说等到植被长出来了，那这里的水土呢就会被牢牢地锁住了。时隔半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儿，你看哈，密匝的青草现在是已经扎根在了这里，满眼的绿色，充满生机。
6: 这个草长得特别好，
7: 嗯，
6: 啊，你看，长得很牢固，这样的话，草就把土固住，土把网固住，网把坡固住，通过固坡这个技术，把农田也保护住了。
3: 当地500多亩青石沟里生长的青草，不仅守护住了连片农田，还长出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0: 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大型养殖企业争相订购的金饲料。
1: 这个就是黑麦，它这个是一种优质牧草，对于新生牛犊它营养的补充都很好处。
0: 沟要治，坡也要平，蓟县县还对高低起伏的巴掌田进行了集中连片整治。去年以来，全县已针对性治理病患耕地近7万亩。今年春天，在黑土地上，另一种顽疾也在被同步根治。
2: 这里是宝兴县尖山子乡的一片耕地，过去呢，这里分布着好几处鱼眼泡，也就是农民口中常说的一存积水、地力贫瘠的涝洼坑。不过现在您再看哈，这里已经完全大变样了，地块呢平整通透，而且过去很难栽种的地块，现在是已经长出了10厘米高的玉米苗。
3: 根本就是常年种不上，都水，全是水，从这头到那头全通过去了，多种了7、8亩地，每亩地1700-1800斤的话，那就是10000多斤呗，10000多斤就得多卖10000多块钱呗。
4: 所有黑土层全部剥离，一地存放，然后呢，露出黄土层之后呢，太深的地方我们用外运土填平，再将黑土层回过来，整个地块是一个坡度，完了便于水呀都流向排水沟排出去，今年肯定不会涝了。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黑龙江通过侵蚀沟治理、农田防护林更新等系统工程，正稳步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面升级为高标准农田，预计全年再建980万亩。
5: 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研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
6: 会议指出，高新技术企业是我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跃升的重要抓手，要以扩规模、提质量、强协作、优服务、助生态为目标，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企业包联服务，为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建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级，催生更多科技领军企业。要围绕产业技术创新开展有组织科研，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聚焦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开展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帮助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应用场景，开拓国内外市场。要加强产业协作配套，支持高新技术企业深度融入龙头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形成良好产业生态。要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强化产业链招商，提升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度，打造产业集群。会议指出，县域经济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潜力所在，要以新产业、强企业、壮财源、惠民生为发展路径，推动县域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一批工业大县、农业强县、旅游名县、边贸旺县。要优化县域经济发展布局，推动县域工业特色化发展，促进县域农业提质增效，推动县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县域发展支撑，提高县域民生保障水平。
7: 5月26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来电26件，来信4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66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5件，佳木斯市1件，大庆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4件，双鸭山市1件，伊春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4件，水类案件5件，生态类案件20件，噪声类案件4件，土壤类案件8件，辐射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5件，其他类案件8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6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8批6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5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9件，阶段性办结24件，未办结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

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2016年5月25号，习近平总书记到哈尔滨考察调研，在安天科技，他留下“你们也是国家队，虽然你们是民营企业”的殷殷嘱托。在科技创新创业大厦，他为新材料产业开拓创新指明方向。时光荏苒，那份沉甸甸的嘱托化作龙江科研人向心而行的底气与动力。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走进龙江科研一线，看他们如何十年坚守，突破核心技术，绘就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崭新画卷。这两天，哈尔滨安天科技集团四款人工智能加网络安全新品开放内测，这不仅是一次产品升级，更意味着我国反病毒核心技术正式迈入人工智能加时代。
1: 把这个检测工具做出来，那么大概可能持续要2到3天左右，它现在就是2-3分钟就能给我实施出来。 AI 时代，我们必须用最硬核最快的中国 AI 把这道数字大难死死的守住。
2: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当我们用手机刷视频、移动支付时，一道看不见的网络防线已经悄然拉起。看我旁边的这排手机，从华为、小米再到各大主流国产品牌，他们的反病毒引擎里啊，都跳动着安天的核心代码。它就像一个隐形保镖，24小时默默守护着我们的手机安全。
0: 公司展厅内，这面专利墙静静矗立，它见证的是安天从跟随到超越的十年。
3: 十年前总书记来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只有400，现在是1957项。专利授权呢，也从66项增至1103项，其中60%以上是含金量极高的发明专利。
0: 十年足以让一棵树苗参天，也让一份嘱托生根发芽。从6万台到130万台嵌入安天引擎的网络设备，从守护2亿部到40亿部智能终端，再到覆盖10亿在线节点。数字跃升的背后，是国家队使命在网络安全疆域的深深扎根。昔日跟跑，今日领跑，安天把防线筑向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的苍穹，将担当写进浩渺的星辰大海。
4: 十年前，总书记对我们说，你们也是国家队，虽然你们是民营企业。这句话，我们记了十年，拼了十年。无论是研发下一代反病毒引擎，还是攻坚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垂直大模型，还是为国之重器和重大活动保驾护航，只要国家有号召，安天这支网络安全国家队就永远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0: 同样将殷殷嘱托化为前行动力的，还有哈尔滨万新石墨谷。
2: 大家看我手中这个玻璃瓶里的黑色粉末啊，它轻如羽毛，微若尘埃，这就是石墨谷产业集团即将实现规模化量产的高端新材料单壁碳纳米管。它的管径只有1到2纳米，相当于把一根头发丝纵向劈开10万份，那它呢就只有其中一份那么粗。
5: 它的导电性呢是铜的1000倍，然后导热性呢是金刚石的3倍。那么如果把这种材料加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里面呢，相当于是在电池的微观世界中构建起了无数条的纳米级别的这个高速公路。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它的充电速度不仅像加油一样快，还可以将电池的循环寿命整整提升20%。
0: 这类尖端材料以往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如今万新石墨谷实现100%自主研发，从石墨按吨卖到材料按克卖，翻越1000万倍的不仅是价值，更是中国新材料自主创新的底气。
6: 总书记当年勉励我们走向中国，走向世界，这句话深深刻在了我们每一个万新人的骨子里。这十年来，我们走过的大多都是没人走过的无人区，每当遇到技术瓶颈想要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0: 十年间，万新石墨谷已形成4大系列、15类产品体系，从材料供应商转型为解决方案提供者，年销售额从不足500万元增至近3亿元，增长超50倍。

0: 获授权专利29项，参与制定4项石墨烯国家标准。
1: 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向总书记汇报，如今的石墨谷成功走向了世界，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锂离子电池石墨烯碳纳米管导电材料供应商之一。
2: 走访这两家企业，我听到最多的词是记了十年，拼了十年。从指尖跳跃的网络安全核心代码，到掌心轻若尘埃的尖端新材料，从被鼓励的民营企业，到扛起使命的科技创新国家队，十年曾经播下的种子已在黑土地上蔚然成林。十年作答，春山在望，心智之力正在生长。
3: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把振兴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黑龙江牢记殷殷嘱托，锚定新式生产力发展方向，深耕老字号改造、原字号深挖、新字号培育3篇文章，以创新变量激活发展全局，让每一份创新动能都成为撬动龙江全面振兴的强劲力量。
0: 在刚落幕的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上，联合飞机集团5款旗舰产品惊艳全场，其中博影 T1400 等3款明星机型都产自哈尔滨基地。投产仅一年，龙江制造的无人机已远销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
4: 预计将实现年产30000架的产能。从零到一，这个变量带来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一个全力拥抱低空经济的信号。
0: 从传统工业基地到低空经济新高地，黑龙江的产业引擎正在换荡提速，创新变量正深度重塑这片黑土地的经济肌理。商业航天、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集群成市。一个5000亿量级的未来产业集群正在这片沃土蓄势腾飞。在传统领域，创新同样催生质的飞跃。在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最新一代超超临界汽轮发电机通过数字化与绿色化改造，能耗比上一代降低近10%。
5: 从以往的靠经验到现在的靠数据，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传统产业上增加了新的发动机。
0: 目前全省430家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协同推进，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0%以上，算力与 5G 已成为老旧车间里最活跃的变革力量。创新带来的变量更让黑土地的馈赠释放出倍增价值。在大庆，一滴原油向高端化工品转身，实现从卖原油到卖高端化工品的战略转身。在深加工线上，一粒普通玉米通过科技赋能，附加值最高可提升1800倍。黑龙江的原字号产业正从单纯卖资源向卖产品、卖品牌的高附加值链条跃升。
6: 这种产业革新构筑了黑龙江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硬核脊梁，创新动能正在成为全面振兴最核心、最持久的支撑力量。
0: 产业蝶变的深层支撑是体制机制的变革。黑龙江坐拥81所高校、120家科研院所，却曾面临科技成果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困境。破局始于顶层设计的重塑，组建省委科技委，出台龙江创新发展60条等74项配套政策，2次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并创新建立植物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制度，全面推行接榜挂帅，让创新成果从纸面走向地面。这两天，安慕吉黑龙江食品公司固态乳制品生产线正式投产，成功实现乳制品加工设备国产替代。
7: 怎么建厂？去哪儿找资金？怎么去跑那些繁琐的审批手续？根本摸不清门路。现在生态圈就像一个全能的创业管家一样，硬是把我们那个眼前的壁垒一块一块的都砸碎了。
0: 黑龙江首批打造7个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将实验室建在产业链上，目前已集聚科技型企业2393家。2025年，7个生态圈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14亿元。近3年，全省累计就地转化重大科技成果1818项，新增经济收益超341亿元。10年间，黑龙江省全社会研发投入增幅超60%，高新技术企业从2016年的768家跃升至5040家，增长5.5倍。10年前，总书记为黑龙江。

0: 从点上突破到系统重构，从负重前行到轻盈腾飞，十年实践深刻印证，唯有创新方能破局，唯求实效才可振兴。迈步十五五新征程，黑龙江发展路径愈发清晰，让新质生产力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中展现新作为，塑造新优势。这是黑龙江对殷殷嘱托的久久回应，更是奔赴未来的坚定抉择。
1: 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黑龙江省将每年五月二十五号所在周设立为黑土地保护周。今年的主题是整治黑土耕地违法行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2: 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在五常市开展黑土地保护进乡村进田间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现场政策解读、入户走访调研等形式，深入宣传黑土地保护意义与相关法律法规，推动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3: 通过我们多年来的努力，农民对黑土地保护意识提高，对黑土地施加有机肥，通过轮作休耕使黑土地越来越肥。
2: 自然资源部哈尔滨黑土地地球关键带野外科学观测站同步举办科普开放日活动，科研人员邀请周边村民走进观测站，通过实地讲解引导群众自觉参与到保护黑土地行动中。
4: 一厘米黑土地得二三百年形成，垃圾农药不能随便扔，保护我们的黑土地就是保住我们农民的饭碗嘛。
2: 在黑河、同江、伯利等地，工作人员深入社区、企业、村屯讲解保护性耕作、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等实用技术，并就矿产资源开发、养殖种植中可能破坏黑土地的行为提供专业指导。全省将持续开展为期一周的集中宣传活动，全面提升社会各界对黑土地保护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守好耕地中的大熊猫。
5: 今天龙江好物上京东产销对接系列活动牡丹江专场启动，来自牡丹江的66家企业与京东旗下的零售、健康等多个销售平台展开精准对接，合作内容涵盖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对俄经贸等领域。作为全球黄金椴树蜜产业带核心区，牡丹江形成了成熟的蜂产业规模。活动现场，当地多家蜂蜜企业就收获了大量供销订单，即将在线上平台展开集中发售。
6: 我们之前呢主要是还是线下渠道，这次呢赶上跟京东合作了以后，怎么能增加流量，怎么能让这个顾客能产生粘性，这对我们说是最大的给力。
5: 龙江好物上京东是黑龙江省商务厅与京东集团联合主办的大型产销对接系列活动，京东采销团队将深入黑龙江省十三市地开展专场产销对接会，目前活动已在哈尔滨、黑河等多地举办。借助本次对接活动，产自牡丹江的特色农林等优质产品将通过成功入驻京东平台，进一步扩大地方品牌影响力。
7: 我们依托京东平台搭建产销桥梁，助力龙江好物走向全国，以电商赋能实体经济，持续激发消费与产业发展活力。
2: 25号，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正式启动。音乐季以夏玉冰城、清凉有约为主题，从六月到九月将打造一场全民共享、持续整个夏天的音乐盛会。作为享誉中外的世界音乐之城，哈尔滨每两年举办一次哈夏音乐会，去年成功举办了第37届。今年哈尔滨选择用一场长达4个月的音乐季来接续这份精彩。本届音乐季重点打造夏都雅韵专业艺术、万众异彩群众文化、乐游一下一旅融合三大板块。上百场活动中，既有专业的欧亚交响、国际芭蕾、现代舞剧，也有合唱展演、校园歌会、广场舞大赛和啤酒节音乐派对，不设门槛，不分年龄，让游客和市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拍，打造跟着演出去旅行的文旅新热潮，
8: 构建起全域、全季、全龄的音乐旅游新生态，同时推动音乐与旅游、夜市、啤酒节等业态有机融合，相互赋能，延续城市文化根脉的同时，拉动哈尔滨夜间经济与旅游消费升级。

0: 近日，黑龙江省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专项活动全面开展，多元举措为高校毕业生搭建优质就业桥梁。
1: 在黑龙江科技大学招聘会现场，数字就业服务专区前排起了长队，毕业生在 AI 面试官前落座，即可完成高仿真模拟面试。系统实时生成涵盖语言逻辑、微表情细节的专业评估报告，精准助力学子补齐求职短板，打磨面试能力。
2: AI 面试官也问了我一些小问题，也会让我比较紧张，因为这些问题确实是我的短板，这让我以后在面对真正的面试官的时候更有信心了。
1: 数字化科技为学子求职赋能提质，而暖心精准的政策服务则为毕业生扎根龙江安心就业筑牢底气。
3: 黑龙江作为一个资源类大省，对于我所学的电气工程机械动画专业呢高度匹配，同时我在这里做出了一个政策咨询，我们黑龙江对于我们的外来人才引进政策的福利待遇是非常有优势的。
1: 本次专场活动汇聚11个省份400多家优质企业，线上线下提供8060个优质岗位，涵盖先进制造、矿产能源、数字科技、冰雪文旅等多领域，全方位覆盖全省求职者。各地人社部门下沉校园，为毕业生提供1:1面对面就业导航服务。
4: 主要是看中我们黑龙江优质的人才资源，那么我们有几个企业都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呢也非常欢迎黑龙江这个高校毕业生来我们象山就业就职。
1: 黑龙江省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启动以来，已走进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5所高校，举办校园专场招聘8场，发布招聘需求约22000个。6.1国际儿童节前夕，一堂主题为拥抱新时代、携手向未来的法治教育课在哈尔滨市第3中学开讲。课程紧扣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新形势，系统阐述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特征与成因，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路径与方法，引导学生树立牢固的道德意识和法治观念，用正确的价值观武装头脑。六一期间，全省3级检察院将有1581名检察官受聘担任法治副校长，他们将陆续走进各地中小学，持续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
5: 近日，黑龙江省经济作物扩规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正式出台，全省依托经济作物发展资源和产业基础，重点推进寒地龙菜、龙菌、龙药等7大专项建设。通过大力发展标准化生产、规范化建设、规模化经营、品牌化营销，推动特色农业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这里能看到古老的晋祠、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和中原文明迁徙的根、红桐大槐树以及佛教圣地五台山。山西也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发祥地之一，全国所发现的元代戏台基本都在山西，晋剧就是发源于山西的地方大戏。

晋剧产生于山西中部，又称中部梆子、山西梆子，也称为中戏，主要流行于山西中北部和陕西、内蒙古以及河北部分地区。晋剧最早产生于明代，当时山西蒲州、陕西同州、河南陕州一带的民间艺人把北杂剧唱腔进行改革，衍生出蒲州梆子戏，后来又分别与晋中、晋北、晋东南等地的土戏相结合，并广泛吸收民歌、秧歌等民间艺术韵调，逐步发展成为当今的蒲剧、中鲁梆子。其中晋商对这个剧种的推动功不可没，每到年底封戏箱，也就是戏班暂停演出之后，不少剧鼓商户便把有名的艺人请到家里，管吃管住管穿，并对梆子的曲谱戏词进行研究改进。随着中鲁梆子的日益定型，引起了许多晋商的成班，也就是组织戏班的兴趣。他们从蒲州请来艺人，在当地或外地买来艺童，成立娃娃科班。到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中鲁梆子班社已在山西中路乃至北路少数州县普遍存在，并且初具规模。上演的常见剧目有《六月雪》《凤仪亭》《金沙滩》《上天台》《白蛇传》《铁公园》《百子图》《法门寺》等，可谓文武兼备，演技精良，百花齐放。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部门把山西梆子正式定名为晋剧。把晋剧唱腔艺术推向巅峰的是一代宗师丁果先所开创的丁派艺术，他是一位曾经誉满三晋乃至京津冀陕沪的第一代女须生大王。他13岁正式登台表演，16岁誉满太原晋中一带，成为晋剧第一代的昆凌。之后呢，他博采众长，兼收蒲剧、北路梆子与秧歌小曲之长，自称演唱新腔，红遍山西。丁果先曾与京剧名家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等进行过广泛的艺术交流。1935年，以丁果先为首的步云剧社和以盖天红为首的唐风剧社分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演出，大大扩展了山西梆子的影响。丁果先培养了刘宝俊等一批晋剧后起之秀，大多成长为当今晋剧界的杰出代表人物。1952年9月，丁果先参加全国第一次戏曲观摩演出，他演出的《打金枝》轰动京城，并荣获表演一等奖，《打金枝》也成为晋剧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政府号召振兴晋剧，各级剧团相继调整班底，充实演员，添置行头，整理旧戏，赶排新戏。山西省晋剧院先后涌现出王爱爱、田桂兰、季平、马玉楼、刘汉银、郭凤英、王宝钗等一批著名演员，承前启后，功不可没。

晋剧的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地方特色。晋剧的唱腔结构属于板腔体，可细分为三类，也就是乱弹、腔耳、曲子。这种唱腔和表演不仅拥有梆子腔的激越粗犷的一般特点，更具有圆润工细的独特风格，既能表现慷慨

0: 激昂的历史故事，也能表现优美健康的民间生活。这种粗犷与细腻巧妙结合的艺术形式，是晋剧赢得众多观众喜爱的首要因素。晋剧流传至今，剧目繁多，被戏迷广为熟知、喜闻乐见的有《大金枝》《辕门斩子》《卖画披门》《游西湖》《风雨行宫》《算粮》《见皇姑》《樊梨花》《徐策跑城》《芦花》《成英救姑》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晋剧和许多传统艺术一样，也面临着观众流失等困境。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晋剧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更好传承晋剧表演艺术，艺术家们也努力创新，把新的元素融入到古老的晋剧当中。其代表人物要数著名晋剧女须生、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院长谢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晋剧代表性传承人，曾两次获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被誉为当代晋剧领军人物，名至实归。
1: 从2005年范进中举到2016年的于成龙，每隔2-3年我带着一出新创剧目来上海演出。那么每次来到上海，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山西的晋剧。我想这个奖不单单是对谢涛的鼓励，更多的是我团队包括对剧种的一种褒奖。
0: 2001年，谢涛首次把晋剧带入欧洲。2007年，在巴黎中国戏曲节上，谢涛演唱范进中举，法国观众第一次听到了来自山西的晋剧。当大家得知舞台上疯癫的举人竟然是一位女士所扮演时，全体观众自发起立，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谢涛演唱的《范进中举》选段。晋剧版《范进中举》赋予了戏曲人物更深层次的张力，用外化的表演做唱腔上的补充，使晋剧成为引人入胜的经典剧种，为山西戏剧界捧回首个国际大奖。回顾晋剧的发展史，足以证明戏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每一次创新又都离不开传承，只有在传承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创新。2020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举办的晋中市晋剧名家演唱会，既是传承也是创新，这是扩大戏曲文化影响力、增强戏曲舞台生命力的有效途径。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众多艺术家的不懈努力下，晋剧也因此再次获得广泛关注。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平遥沙格戏人。平遥沙格戏人是流传在我省平遥的一种集纸扎、戏剧、造型、色彩、舞美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每个沙格由木格、格段、戏人、道具四部分组成，它是剧目演出实况的缩影，展现了民间艺术匠师的超凡技艺。清朝光绪年间，平遥城六合斋纸扎店艺人专门为县城中心的市楼制作了36格戏人，所表现的内容多取材于当地老百姓熟知和喜爱的传统剧目，有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侠义传奇、男女爱情等等，分为文戏、武戏、短打戏等类别，角色则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每格一剧，格格不同，一格就是一个小舞台。格中的戏人高50厘米左右，脸谱符合人物性格，形态符合剧情要求，戏人脸谱、姿态、手势、表情、服饰等被展现得栩栩如生，格格皆有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在当地，每年春节和元宵节都会将沙格陈列于市楼下的通道两侧供游人观赏。如今100多年过去了，现存的28格沙格戏人珍藏在平遥县博物馆的珍品馆内，已经有了重铸、风化、干裂、潮清的现象。当地能做沙格戏人的民间艺人仅有2位，传承状况濒危。

0: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清徐彩门楼。清徐彩门楼是一门集民间古建筑技艺、民间美术、民间彩绘、民间手工艺技艺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在当地有一句名谚，说狮子龙灯跑旱船，彩楼当街称面面，形象地概述了清徐彩门楼在当地民俗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据当地的老人说，祖祖辈辈的人们每逢过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去集市购买百叶，将百叶插在门栓上，以示接福辟邪。在大年三十儿，人们把百叶绑在一根竹竿或者是木棍的梢头，再用红纸缠上，贴上迎喜接福的对联，然后绑在房顶的烟囱上，还有的将百叶同贡品摆在一起供神，祈求来年生意兴旺。后来各家在门前用几根门杆搭架，上边绑上百叶枝，两边写上对联，成为了百叶门楼，家家户户门楼造型都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新的材料也运用到了制作彩门楼的过程中。后来商家在商铺门口的街头搭过街百叶门楼，又高又大，借此宣传自己的商号，吸引顾客光顾。由此百叶门楼开始发展为过街百叶彩楼。清徐彩门楼既是活动建筑，又是装点节日气氛的艺术品。不同时代的彩门楼反映着经济的兴衰，但是百叶象征着百叶兴旺，是其永恒的追求。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手机来电显示是一项基础的服务功能，智能手机还会显示特殊的标注信息，比如有的号码被标注为广告、骚扰、诈骗电话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用户是否选择接听。然而有些人的手机号却被莫名的标注成了骚扰电话，耽误了不少事儿。
2: 近日电话号码被莫名标注一事引发舆论热议，近千名网友留言称自己或身边的人电话被莫名的标注为骚扰电话，北京的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前一段时间给手机新买了个手机号，但是我发现我新买这个手机号换上之后打电话大家都不太乐意接了，后来我就去问，然后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这个手机号好像被列为骚扰电话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2: 一般被标注的号码都是使用过一段时间了，被多人举报投诉或是机器筛检核实后才被标注的，但是宋先生新买的号码怎么就被标注了呢？专家告诉我们，电话标注确实会有一些误伤。葛健，某手机卫士安全专家。
4: 这号码相当于他换号换主人了，他以前使这个号码的人他可能就是一个做骚扰或者做推销的，但是因为24号原因他现在换了号了，那这个号新的主人他可能使用者他看了之后，哎，我为什么号码会有标记啊，那其实是因为之前他会有这个标记，所以这个可能会存在的。
2: 手机或固定电话被原来的用户消耗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期会将这些旧号重新出售给新用户，但是对于标注并不会自动取消，因此号码如果曾经被标注过，那么现在还是会存在的。另外，如果您自己从事过相关活动，比如卖过房或租过房，在网上发过相关信息，那么也可能被标注。除此之外，一般95或170开头的电话多数都是骚扰电话，如果您的电话刚好也是这个号段，那么也可能会被误标注。遇到号码被误标注的情况，您可以选择中国信息通信院的号码标记服务平台进行一站式免费查询，了解号码被哪些平台标注并申请取消。
4: 我们可以在这里搜这个码号推送官网，可以统一在这平台里去查询，就避免就是说我在别的平台查只能查一个，然后在这里边的话它有一个它为服务，这个服务平台里面它有一个号码标记服务，那这里我们可以查，我就能查到哦，这里边的话是哪几家啊标记过我这个号，然后呢现在是在标记的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可以来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在这里这个平台里边进行一些这个清除的申请。
2: 提交申请后，后台会根据该号码的通讯

0: 讯情况作出判断。一般骚扰电话拨打频率较高，通话时间也比较短，系统会根据这些特点去分析，然后去判断这个号码是否是骚扰电话。一般来讲，对误标注的电话都会及时更改。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取消标注，无论是网上申请还是打客服电话都是免费的。如果有中介或者收费的情况，您一定不要相信。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钱福勇到我市就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调研，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学术交流会在我市召开。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伊春市选拔赛举行，铁力市幼儿篮球荣获全国比赛大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周德全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带领调研组赴我市就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宋国忠、副市长李东辉、民盟伊春市委会主委孙书等参加。调研组指出，桦树枝是我省珍贵生态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希望伊春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不断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科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深耕品牌建设，构建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矩阵，持续提升产品知名度。民盟

0: 省委会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智力优势、渠道优势，为做强做优全省桦树枝产业贡献智慧力量。本台记者张丹、杨雅丽报道。5月25号至26号，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学术交流会在我市召开。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周英东、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英东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践行为党献策的生动实践，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深化理论研讨，为龙江振兴献智献策。陈旭在致辞中表示，伊春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正奋力打造两山忠诚实践地，诚邀各位专家为伊春发展把脉开方。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主持开幕式。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法稳作主旨报告，多位专家及陈旭作主题发言。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报道。为持续深化我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612通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主题活动成效，延伸心理关爱服务触角，活动启动仪式后，市关工委和医美区关工委迅速下沉校园一线，扎实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活动。5月25号，市区两级关工委工作人员和吴老先后走进医美区实验小学、第八中学、黎明小学等八所学校，通过设立心理健康宣传服务台，向同学们和家长发放《暖阳润心快乐成长》《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及《心理健康宣传手册》等形式，普及科学心理健康知识，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情绪波动，学会自我调试、舒缓压力，涵养积极乐观、向阳向上的良好心态。此次校园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传播覆盖面，让暖心倡议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切实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举措走深走实，用心用情护航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25号，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第四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伊春市选拔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等七部门共同主办，伊春技师学院承办，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创业带动就业部署，聚焦培育新智生产力，为我市创业者搭建一个展示风采、对接资源、实现梦想的舞台。大赛自四月份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创业者们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1个优质项目入选。本次大赛采用4+1模式，设置了4个主体赛和1个专项赛，分别是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和1个青年创新专项赛。来自全市各地的创业精英们根据项目特点，在这5个赛道上展示风采。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主体赛一等奖获得项目为微创采之器，空想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伊春卓越0458街区。青年创新专项赛一等奖获得项目为一元本草创业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将代表我市参加黑龙江省选拔赛。本台消息，5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走进永兴村的温室蔬菜大棚，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藤蔓顺着架子攀援生长，翠绿的黄瓜挂满枝头，饱满的豆角缀满秧腕，红彤彤的西红柿圆润饱满，种植户孙勇一家穿梭其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种植户孙勇：
1: 我们年前就开始育苗，今年一共是17栋，刚结构大棚，种了黄瓜、豆角、草莓、柿子这些产品，非常受欢迎。现在头茬蔬菜正成熟，品质特别好，口感鲜嫩。从5月份中旬开始陆续上市，每栋大棚预计收入1万元左右。
0: 孙勇是用兴村的老种植户，从事大棚蔬菜种植已有近20年。从最初一栋简易大棚，到如今17

0: 动钢结构大棚，它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种植技术也日益成熟。在当地的大力扶持下，现在永兴村的温室大棚不断升级改造，还引进了农情监测设备，实现科学管护，让蔬菜产量和品质双提升。近年来，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本台消息，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组织干部职工携手马永顺家属，开展义务造林栽植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林业英雄精神，为筑牢小兴安岭生态屏障再添新绿。植树造林现场，大家分工有序，配合默契，严格按照造林栽植标准挥锹挖土、扶苗入坑、回田覆土、采石夯牢，整套流程衔接顺畅，井然有序，全力保障新苗的成活率。经过辛勤劳作，一棵棵红松幼苗整齐挺立，在马永顺林场分公司542林班扎根。多年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始终传承弘扬马永顺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情怀，更续英雄初心，连续义务植树26年，累计栽植红松、落叶松、云杉等各类乡土苗木10000多棵。20余载初心不改，用代代相传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马永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毕生宏愿。马永顺儿子马春生，
1: 父亲常说刨大坑栽当中，采结实不透风。现在我们年年都在植树，就是要把他的生命不息植树。

0: 对抗赛冠军、篮球操一等奖、篮球技巧赛一等奖，捧回三座金灿灿的奖杯，充分展现了铁力士幼儿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三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涉及医美区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涉及金陵区一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手机来电显示是一项基础的服务功能，智能手机还会显示特殊的标注信息，比如有的号码被标注为广告、骚扰、诈骗电话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用户是否选择接听。然而有些人的手机号却被莫名的标注成了骚扰电话，耽误了不少事儿。
3: 近日，电话号码被莫名标注一事引发舆论热议。近千名网友留言称，自己或身边的人电话被莫名的标注为骚扰电话。北京的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4: 我前一段时间给手机新买了个手机号，但是我发现我新买这个手机号换上之后，打电话大家都不太乐意接了。后来我就去问，然后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这个手机号好像被列为骚扰电话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3: 一般被标注的号码都是使用过一段时间了，被多人举报投诉或是机器筛检核实后才被标注的。但是宋先生新买的号码怎么就被标注了呢？专家告诉我们，电话标注确实会有一些误伤。葛健，某手机卫士安全专家。
5: 这号码相当于他换号换主人了，他以前使这个号码的人，他可能就是一个做骚扰或者做推销的，但是因为24号原因，他现在换了号了，那这个号新的主人，他可能使用者，他看了之后，哎，我为什么号码会有标记啊？那其实是因为之前他会有这个标记，所以这个可能会存在的。
3: 手机或固定电话被原来的用户消耗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期，会将这些旧号重新出售给新用户，但是对于标注并不会自动取消，因此号码如果曾经被标注过，那么现在还是会存在的。另外，如果您自己从事过相关活动，比如卖过房或租过房，在网上发过相关信息，那么也可能被标注。除此之外，一般95或170开头的电话多数都是骚扰电话，如果您的电话刚好也是这个号段，那么也可能会被误标注。遇到号码被误标注的情况，您可以选择中国信息通信院的号码标记服务平台进行一站式免费查询，了解号码被哪些平台标注并申请取消。
5: 我们可以在这里搜这个码号推送官网，可以统一在这平台里去查询，就避免就是说我在别的平台查只能查一个。然后在这里边的话，它有服务，这个服务平台里面它有一个号码标记服务，然后这里我们可以查，我就能查到哦，这里边的话是哪几家啊标记过我这个号，然后呢现在是在标记的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可以来在这里的话啊，你可以在这里这个平台里边进行一些这个 清除的申请。
3: 提交申请后，后台会根据该号码的通讯情况作出判断，一般骚扰。

0: 电话拨打频率较高，通话时间也比较短，系统会根据这些特点去分析，然后去判断这个号码是否是骚扰电话。一般来讲，对误标注的电话都会及时更改。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取消标注，无论是网上申请还是打客服电话都是免费的。如果有中介或者收费的情况，您一定不要相信。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焦雄要和毕振远一起赶奔下江秀水县，把毕赛化送到石家寨。焦雄啊，在走以前也对老少的英雄千叮咛万嘱咐。焦雄啊，看了看鲁青，我想起一件事来。鲁青啊，你叫人准备三个帽盒，将来把银花太岁普陀、黄花峰、黄断峰的人头砍下来，一个帽盒里装一个，用朝脑一位，带回何家口，好与我那大地合玉前去祭灵，等我赶奔下江秀水县就亲回头，如果赶上灵前之事我准备，如果我赶不上，那没别的可说，鲁青啊，你可要替我分心。最后把何斌叫过来，我说何斌呐、啊，何斌，你到了西川银花沟，见到了黄云峰、黄断峰，他二人要死在别人之手，孩儿你的名誉那付之流水，杀父之仇不过代天之恨，二峰

死在你手里，你孝字不就一伙了？那时不认识你的人，闻着你的名字都要和你交友。何斌听到这儿是连连的点头。萧雄又说，列位哥哥，见了西川路上的贼人，要点名撕他们，二弟何凯，那时你可要多加注意，他们什么主意全都有，就是没有好主意，可别让何凯过去。据我焦雄所知，咱们山东省的人若有挂伤的，那可得叫莲花党之人以命相抵，然后叫过谢春、谢亮、石俊章、马俊、莫灵，你们哥五个看见了普陀，可别让这小子走了，自己千万

就把此事说明，我们大家随后就到。焦雄说，你们爷三个一路之上可不要亮刀杀人。巡海苍龙避震员点了点头，他们从殿中起身，焦雄同着避震员起身走了。后文说咱自有交代，现在单说会有兄鲁青，大家人等。罗青叫过韩四，就问从这里到银花沟有几个村子。韩四一听啊，说从这儿到银花沟就一个村子了，名叫四里屯。中途路上有一座小山，顺着山的北边有一股大道，顺着大道一直往前走，很快那就到了。罗青点了点头，中途路上可有店口？韩四一听，把脑瓜一拨楞，没有店口，从我们这里一直到小山一共40里，从小山到四里屯的村东头一共120里。罗青看着韩四，这座小山那么山上也没有店口吗？韩四说也没有，四里屯到南到北店户铺户全都有。韩四啊，我们大家走了以后，你们店里可不要外卖，童大哥您请过去，您开出一个单子来，上头写着几个帽盒，吵脑多少，马是10匹，写好了交与了韩四，又嘱咐韩四叫他照着单子前去办理。杜林说了，韩四暂且先给我们借几匹马，我说各位咱们全谁没有马呀？罗青说苗庆没有马，张明也没有马，白坤也没有。张明说我不要，将来回山东之时我再骑马，往西川走我这个马杆子一悠，那就能够悠出老远去。罗青看了看他，你要悠到半道上要是趴下了那可怎么办呢？杜林说，我说你也就别麻烦了，咱们每个人带10两银子，其余的全都存在柜上，再者一说每人带10两银子也显不出累来。罗青说很好，当时每人拿10两银子，其余的银子全都存在柜上。罗青又看了看老少群雄，各位咱们一路上走得非常劳乏，必须在这里歇个3天5天，容等精神饱满之时，大家是一起动身和杀进银花沟，给我的哥哥何玉报仇雪恨。老少群雄一听好，就在这里一连住了3天养精蓄锐。到了第4天的晚上，就把马匹全都备齐了，又把伙计叫过来让他准备吃食，像一些个花卷啊，那包子呀，烧饼啊。店伙计人等足足忙了一夜。罗青说咱们大家吃喝完毕一同前往。杜林看了看罗青，我来大叔啊，这120里那可是路途遥远，我看大伙呀走着走着兴许就渴了，咱们多预备几个水罐，到了中途半路遇到山泉可以找点水喝。大家答应，各自收拾齐整，个人把自己的兵刃全都带好了，大家众人完全收拾齐整。有人说120里地那不说到就到吗？咱们说的是宋朝年代的书，那年头不像现在，现在有汽车有高铁有飞机，100多里地那算不了什么，那年头就靠着2条腿，因此这100多里地

那也够走的。这么闲着话少叙，众人往外就走。早有伙计把马匹备好了，大家出来上马。石洛看了看何斌，哎，小何呀，咱们俩还在赛马吗？罗青看了看何斌，因为罗青知道这石洛浑浊闷愣，一旦赛马再赛出事儿来，现在离西川银花沟可越来越近。罗青和何斌说：“何斌呐，你可知报仇的心声？这里离西川银花沟那可相当近了，你石大哥要有个一差二错，恐怕你的复仇可就不好报了，你可要多加小心。”何斌答应一声，鲁大叔料也无妨。当下两个人仍然在前面赛马，从此处起身到四里屯合着有160里。按说石洛这匹马那这宝马良驹，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一匹马，不可能一上马就出来1000里，不过比别人的马那快点儿也就是了。石洛可把何斌的马给拉行，石洛的马一直往西来了。石洛是马上加鞭，这匹马往西他往下就跑下去了。傻英雄石路也不认识道路，应该由大道往西，他从小道往了西了。等到了山坡，这天呐就黑了，大黑马一打响鞭，石路翻身下了马。哎呦，老黑呀，这是山坡也没有山口，哪里叫川子呀？说话之间，拉马匹往北，他是误头误撞，往北一看，有一片树林子，这匹马又一打响鞭，又打北边来了个旋风，石路的头发根唰，那就炸起来了。我说大河呀，你可别吓唬我。我们大伙给你报仇来了，我找不着疯子的家，怎么给你报仇？你要是大河，你把我带到疯子他们家去，连疯带夺，你个也跑不了。正说着，那个旋风往南来了。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石路已经来到银花沟东山口外头，他看见东边有灯光，听见有人说：“行路的客官打电吧，过去这个村可就没有电了。”天色已晚，石洛一看，原来这是一道村口。他再一看那个旋风，不知登面而去。石洛心中暗想：“哎呀，大河呀！”一定把我带到疯子他们家了。正想着，那个旋风没了，此处正是四里屯的西村头。要从东村头进来的人，可以看到白墙上写着黑字，横着两行，上头写的是事关邢台，下边写的安玉客商，靠南边有两行字，立着写的是茶水方便，草料俱全。在北头有两行字，单间跨院包办酒席，横着有四个小字，随时小卖。石洛来之切近，一看这里东西四间平台，房上有一个四方的灯笼，油纸灯面上也写着字儿呢，跟墙上的一样，前脸是7间南房，当中的门道。再看门道中央悬挂了一块匾，上面写着3个大字：罗家店。店门外

挂着一盏搓灯，旁边站着两个伙计，在那里让过往的客人。石禄一看这两个人，一个身高，一个身矮，身高这个主身高有九尺，高大魁梧，面若姜黄，黄中透煞，两道半截的眉毛，八字的眼睛，蒜头的鼻子，火盆口，两个黄板牙往外一支，鲶鱼嘴，嘴角往前耷拉着，大耳乌龙，猛一瞧啊，就好像是吊死鬼相仿。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着簪别顶，头拦不着靠袄，拦不着底襟袜子，腰中啊系着一条围裙。再看那个矮的，身高大约有七尺，细条条的身材，面皮微白，尖头顶，尖下壳，细眉毛，俩小绿豆眼儿滴溜乱转，白眼珠多，黑眼珠少，薄撇的嘴儿，满嘴的芝麻粒的牙，细脖子，大颗粒素，小圆薄的耳朵，也是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着簪别顶，青布的裤褂，蓝布的转裙，白袜青鞋。听见那个大个说：“贤弟，我听那正西有马蹄声，咱们让一让。客官，您住店吧，这天儿可不早了，马上就天黑了。”石洛抬头看见，这店里边全都点着灯。你们这是店吗？两个人说：“不错，客官，我们这是店。”你们有北上房吗？我别的房我可不住，专住上房。哎呀，有上房。那些大个的伙计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这石罗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那小个的围着石路一转弯，就从这兜子里边掏出一个单帖，那上面住的明白，石禄的五官貌相以及军刃全对，就是马不对。这匹马写的是中央五龙的马，他一看这匹马精神百倍，比中央五龙的粉定波龙驹要强得多。在书中暗表，这两个小子是银花沟的俩贼寇，这小个的叫李俊，人送绰号歇老虎子。那大个的姓韩，叫韩志，人送绰号叫黄面狼。这俩小子能力不大，意业浅薄，不过那贼胆子可不小，全给普多在外踩盘探视。另外还有个厨子，一个喂马的，一共四个人。这是一家黑店，开这店的是罗文龙、罗文虎、罗文彪、罗文豹哥四个，他们是四里屯的绅士。他弟兄是金银铜铁四条棍，压倒西川，能为也不小。就与普陀、黄云峰、黄段峰全都是把兄弟，神前结拜，过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皆因那三人上何家口报仇。佛陀、黄花峰、黄段峰回到银花沟，路过罗辑殿，就把他们哥四个约到了银花宫，对这哥四个就把报仇的事儿全说了。罗文龙一听：“婆这哥，你们三个人去山东报仇，是否知道山东省保镖的水旱两路，那可不好惹。”黄云峰把脑瓜一晃：“哈哈哈，我算给大哥报了仇了，我这只镖致死了老贼何玉。”黄段峰嘿嘿一下：“哈哈哈哈，我扎了老贼一

0: 刀。银花太岁普陀也说，我就把那老儿头皮给削下了一块。罗文龙瞧了瞧，我说，黄大帝，你把镖收回来了吗？黄云峰说，我三个正要把那老儿乱刃分尸，把镖取下来，没成想又在南房上发现了很多的暗器，又得砖瓦打下来，有打上边跳下了二人，这才解去重围。我这镖啊没取下来，我三人这才回到西川。罗前殿，你也赶快派人往四处请人，好助力于我。罗文龙听至此，二哥呀，我把店里的伙计给找回来，您呐将山上有胆量的、胆量最大的找上两个，叫他们带好了熏香、蒙汗药和这拔不断长伞，来到店口。凡是住店之人佩戴军刃的，就用蒙汗药给他们治倒了，不能使药的可以使熏香，只要是有打东方来的一个不留。普陀答应，回臣派人带着这些应用的东西来到了罗家店，暗为准备。那遛马的叫严三，灶上的叫李二，罗文龙又嘱咐他两个兄弟三弟四弟到四里屯前去嘱咐各家的铺户，凡是店里头都贴出条去，此店不卖外客。文彪文豹兄弟二人答应，这才来到各店口照计而行。说好了以后，两个人又去银花沟将那兄长所出的主意细说了一遍。普陀一听心中大喜，就派叶德到了西川口聘请王氏三白。王氏三白都是谁呀？有小蝴蝶王平、半盏风王亮、烟熏太岁叫王乾。这哥仨长得那全都是溜光水滑、面白如玉，那一看是个正人君子，实际上是一肚子花花肠子，一个好东西没有，三个采花的恶淫贼，因此啊人送绰号叫关西三白。普陀又叫叶喜赶奔富家寨，聘请小蜜蜂富虎、金头蜈蚣富豹、小花蝶富荣、追风鬼姚青、黑面鬼姚明，又派叶茂赶奔姚家洼，约请赤发阎王姚忠、白面鬼姚恒、金面鬼姚亮，又派叶荣到谢家坡聘请金叉将谢冲、银叉将谢红，将这些位一起请来。不到十天，见信者一起来到，普陀分兵派将就在西川银花沟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要知山东的老少群雄如何拿二峰捉普陀，您这单听下文。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银花太岁普陀就派手下人四处聘请高人，那还来了真不少。这些人来了以后，那压压叉叉，聚业在聚业分赃厅。这银花太岁普陀就和大家商议。正在商议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单腿打气儿往地上一跪，二大王中将五龙来到西川银花沟，人家是登山拜访。普陀听到这儿，看了看黄云峰、黄断峰，你们可知晓中将五龙？黄云峰说话了：“二哥，小弟我知道。”他们也是咱们浚香门的，不过他们是驻岛的，咱们是占山为王，他们吃的是水上的买卖，水岛跟旱地山寨，不用说为首的人，就连山上的喽啰兵也全不一样。我看咱们要将计就计，借水行舟，我略施小计，便可成功。银花太岁普陀看了看黄云峰，贤弟，你有何妙计？黄云峰哈哈一笑，咱们哥仨赶奔山东何家口，去杀何玉。若多交宝铠的主没回来，他们要是回来，那与老贼结去重围之恩。一定要对小畜生何斌细说情由，店里的伙计也有认识我们哥俩的，再者一说，那只镖也没收回来，在那镖上就有我的名字，就可以把他们大家引至银火沟，到那时是一番血债，咱们大家凡是在西川的亲友估计啊都要受连累。如果他们不来，那咱们派人出去查访，若是那面生之人来到西川，设法把他陷害了，有何不可？不过他们里边有那穿山雄狮鹿，这小子会金钟罩铁布衫，有万夫不挡之勇，走线转弦能挡得住别人，可挡不住这穿山雄狮鹿。可是这石鹿最为孝顺，相当的孝母。我看呐，我略施小计，咱们呐，等着中将五龙来了，把中将五龙迎将进来，在厅中一叙，他们哥五个买熏香。我略施小策，叫他们自告奋勇。您把熏香拿出来，鸡鸣五谷断魂香，鸡鸣五谷返魂香，连药匣子可全收起来。不管给多少钱，千万别卖给他。咱们给他熏香可不收钱，那时他们心中就得感激咱们。可以派他们弟兄五个赶奔石矶寨，他们到了石矶寨，

把石路老将的人头也给取下来。容我等山东人等来到西川银花沟，咱就把石路老娘的人头往外的一挂，穿山熊石路一看，一定是咳血身亡。大伙一听，哎，这个主意高，实在是高。说完了以后，这群贼呀、一起迎出来。银花太岁普多见了中将五龙，连忙一抱拳，哎呦，哪阵香风把五位成了名的老剑侠吹到我的壁处。中将五龙啊，金龙留清楚，普尔大王，我们弟兄一来登山拜访，二来给你们通风报信，三来呀、听朋友传言，银花沟造着匣子那是最好，还有鸡鸣五谷断魂香，鸡鸣五谷返魂香，包括蒙汗药，比别的地方也胜强万倍。普多听到这儿，五位贤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听中一叙。当时众人一直来到聚义分赃厅，有人给献上了香茶。中将五龙这么一看，呵，这大厅里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银花太岁普陀呀，那看了看中将五龙，五位贤弟，你们弟兄五个有何事向我讲明？银龙刘明看着普陀，二大王，绿林里旋风起来了。普陀是明知故问，是哪一路的旋风啊？刘明说，这么大的事儿您不知道吗？是真不知道还是故作不知？普陀瞧了瞧中将五龙，我呀是真的不知。刘明说，此人也是咱们绿林人，可是保镖的五路达官圣手飞行石锦龙的次子，名叫石路。要说起这个人大笑歌天。黄云峰说了，兄长，你赶紧到后边把咱们制造的仙鹤以及熏香五块解药每样五包赶紧拿来，好叫他弟兄使用。普多答应，起身往后去了。黄云峰面带微笑，中将五位，我烦劳你们弟兄一趟。中将五龙一听，哎，有什么事儿烦劳呢？你只管吩咐。黄云峰一笑，你们兄弟五人呐，饱受风霜之苦，到一趟下江秀水县石集镇，你们哥五个可要多要留神，务必把石路的老娘刺杀，将人头带回来。刘明一听，到来他的人头有什么用呢？云峰一笑，我弟兄三人上山东镖打何玉，一镖三刀致死老儿，就要打他们老儿乱刃分尸，可没成想此事来人解围，我三人可不是惧怕他人，而是怕这些人到了以后我们不好回转西川银花沟。当时我们脱身回到了西川，这才聘请西川路上各路的英雄好汉来保护银花沟。我黄云峰丢镖一只，小畜生何斌，等到他由打京中回来，一定聘请山东保镖的杀奔西川银花沟，给老儿何玉报那前仇。报仇之人里边就有穿山雄石路，石落有本事不假，听说练过三本经书法，会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链，练过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贴着牌类莲花顶灌裆。可这石落最为孝猛，如果把他老娘的人

头往这一摆，石禄一着急，那肯定是口恰鲜血。他这也口恰鲜血，金钟罩铁布衫那就破了，那兴许石禄一着急那就死了。大家再来，那时没什么可怕的，到那时我略施小计，就把老少英雄一网打尽。大伙儿正在说话，银花太岁普多由打后边出来，拿出了熏香匣子以及解药，交予了中江五龙。当时中江五龙赶紧把银子取出来，这普陀就是不收。黄云峰说了，你们兄弟用这银钱作为来回的路费。中江五龙连声道谢，因为这五个小子要说本事那确实也有，但是这本事不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他们要想在江湖上混，就得指着熏香，指着蒙汗药。这熏香蒙汗药自己还不会做，如果要把西川银花沟那要是给得罪了，将来再想要这个东西可不好办。再者一说，人家银花太岁普陀也没收钱。中江五龙一想，赶奔下江秀水县，就把师傅老娘的人头取下来。对于我们五人来说，那也是探囊取物一般，易如反掌。因此这五龙答应，普陀挺高兴，又赠给他兄弟五人每人一匹马。小白龙盯着帽说了，二呆王千万别给我们马匹，我们步行倒很随便，要有马倒成了累赘。再者一说，我们弟兄河南石路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只因我大哥那匹马就被小辈给拐走了，把我们的熏香盒子蒙汗药全都给收了去。这一次我杀他的全家满门，正合我们的心意，你们众位在此稍等，我弟兄去去就回。此时正好趁着石禄没在家，到那儿就把石禄老娘给杀了。说完了以后，五龙起身往外就走，大家人等往外相送。黄云峰看着中江五龙，五位兄弟，你们一路之上可要多加留神，那石家寨也不是好惹的，防范森严，千万别露出可疑的行迹。石家镇里边的人畏畏全狠。金龙刘青点头称是，你们各位请回吧，我们兄弟自有准备。说完了以后告辞而去。五龙下江行刺，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再说西川银花宫，没过几天，九首真人李玄清也来了。李玄清就和大伙说，我要把银花沟之事安排齐备，我们爷儿五个不能在这儿待着，还得回转正北，那里还有很多的事儿需要办理。普陀说，老人家您多费心，与我道兄，与我胞兄，与那段子峰还要死去的人报仇雪恨，务必把山东省的众人一网打尽。李玄清一阵冷笑，哈哈哈哈，普陀呀，你们山上一共有多少兵卒？银花太岁普陀看着李玄清，道爷，不算能征惯战的有5000余人。余良点了点头，道兄啊，普陀虽然把各地的英雄给请来了，可是现在没有花名册，您可以叫大家站在您面前，可以量才使用。

婆多说啊，这倒好办，吩咐人赶紧急速抄写一份，说着命人取过文房四宝，就把所请之人的花名完全预写了一遍，请大家等全站在大厅之前。然后李玄清拿着花名册子在这点人，李玄清啪啪啪的一点，点到谁呀全都答应，只有一个山东人未曾开口。老道李玄清把脸蛋子往下一沉，一看此人面如姜黄，谢条条的身材，身高七尺开外，青布的衣裳，年纪三十上下，脚下青鞋白袜，花里不打的裹腿。李玄清就问，你是山东人吗？此人说是。那么你从哪儿来呀？我从屯龙口，前两年来到这儿的。婆多赶紧说话，老人家也别错理会，此人是我要好的宾朋，绝对没有差错，你可以明罗聚众，就把山上的大小头目能征惯战的勇将全都聚到此处。当时有人站在高凳之上，手里边拿着铜锣，这一敲，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锣声还挺清脆。山上前后左右，那各地的蝙蝠寨主能征惯战的，一闻锣声，全都来到了大厅之前。这些个主，你问我一句，我问你一句，有道是一人说话众人听，那众人说话乱哄哄啊，当时汪汪的乱成了一片。李玄清也听不出来，原来大伙儿说的是什么呀？普尔大王有皇家二位寨主扑奔山东报仇，杀了何玉，如今山东人等说句实话也不是好惹的，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倘若他们聚在一处，杀到西川银花沟，要给何玉报仇雪恨，那时咱们可不是人家的对手，咱们全有家眷妻子老婆孩，真要是打不了山东的各位英雄，咱们大家应该早做准备，各自保全自己，以后他们要是真的来了，他们可是跟二代王有深仇大恨，虽然是刀剪有仇的杀，可是咱们也在山寨为匪，难免也得杀咱们，因此这些人议论纷纷。李玄清忙令普多压住声音，银花太岁普多就用鼓槌一敲着锣边，嘡这一响，大家压住声音，寂静无声。老道李玄清命人把文房四宝取来，他提笔在手，功夫不大，完全写好了。三道闸门以外，叫黄云峰代理此事，照单子行事。三道栅栏门以内，叫普多安置齐备。三道门里外，叫殷志文、殷志武二人各施本领，乔白白府。那就看你们兄弟的了。四面八方全都安置完毕，放下了笔。李玄清从大家一抱拳，普陀呀，我如今把山寨替你安置完毕，那就凭你调动兵将，我就不管了。我们五个动身要走了，必须再出去找几位朋友，众人不好相留，这哥五个告辞而去，大家把他们送到山口，老道

0: 玄清，那这下三门的总门长身份在这摆着呢。李玄清一摆手，送人千里，终有一别，你等回去吧，好自为之。于良说，我们但愿你们大获全胜。他们从此一走，后文书自有交代。老道李玄清走了以后，普陀率领众人回到了大厅，传令大小喽啰王平等100多人手持长枪短刀，再交100人个人全拿强弓硬弩，在东山口左边暗中安置其备，专等报仇之人。又叫半盏风王亮也带200人，前面也是长枪短刀，后边是弩箭手，在东山口右边前去埋伏，做好充分的准备。燕巡太岁王衮带200名在山口一里分为左右暗中埋伏。金棍将罗文龙、银棍将罗文虎哥俩带领兵卒200在头道栅门口左右把守。铜棍将罗文彪、铁棍将罗文霸带100喽啰每人泼刀一口，埋伏到二道栅门左右暗作准备。金枪将谢冲、花枪将谢水两人各带100名每人斩马刀一口，在三道栅栏门以内埋伏，专等老少群雄，如果他们杀进来，你们奋力厮杀。银花太岁普陀那又看了看殷志文和殷志武，让这哥俩在200名军卒搭着各种消息埋伏，随你们的心里到处设限走线转弦，仍然仿照屯龙口打虎滩那样的设备，墙头上也是滚壁破棱砖，以及弩箭、脏坑、进坑、梅花坑、倭刀，做好充分的准备。银花太岁普陀那黄云峰、黄断峰这哥仨嘿嘿一笑，咱们就在咱们银花沟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山东的英雄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他们要来就把他们一网打尽。银花太岁普陀面带微笑，但愿得终将不老，赶奔江下秀水县石家寨，就把那老婆的人头带回来，那时候把石路的老娘人头往大寨门上一挂，那山东报仇之人当中的穿山雄石路，他这人最孝母不过，你我大家所怕的就是石路。那石路一看见他老娘的人头在这挂着，非把他急死不可，只要是石路一完，咱们无所畏惧，咱们所惧者就是石路金钟罩铁布衫，那石路不怕走线断弦，只要是石路一死，到那时咱们何惧山东的贼寇。
1: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

0: 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哦。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成语解读，真正的勇士，下集。
3: 结果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就是子路。子路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子路这样说的，说千乘之国，涉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十里，因之以激进，有也为之，比己三年，可使有勇，且之方也。他说我不要治理一个大国，有1000辆兵车的一个国家，小国就行了。1000辆兵车，一个小国，夹在几个大国之间，而且这个小国呢，它不但有军事上的威胁，而且呢还有农业上的欠收。如果叫我去治理这个国家，只需要3年时间，可以让这国家的老百姓不但知道勇敢，而且懂得道义，这就是有勇之方。当然子路说这番话是表达自己的志向。孔子听完以后，论语记载了4个字，叫夫子审之。审是笑，就孔子笑了笑，没理他。为什么没理他呢？因为子路是第一个发言的人，子路说话了，说了太有底气了，孔子都不太喜欢这种说法，所以孔子就笑了笑，觉得太性急了，没有谦让。其实子路这个人呐，他真正是做到了有勇之方的一个人。子路在孔子的弟子中间是一个鲁莽好勇的人，孔子把他收为弟子以后，他还经常顶撞孔子，但是他跟着孔子学会了处理政事，所以子路后来做过鲁国季孙氏的宰，也做过魏国大夫孔鲤的宰，就是他是一个孔门弟子中间真正做官的人不多，子路是一个做官的人，而且做得很不错。子路在魏国做官期间，用他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有勇之方的这个道理。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是魏国内乱。这个魏国内乱的发生是因为魏灵公的太子叫快溃，这个人他得罪了魏灵公的夫人，所以魏灵公的夫人呢就迫害他，所以这个太子快溃了，就出逃了。出逃以后魏灵公死去，所以这个太子的儿子快泽就继承了国君，继位了。后来快溃在他姐姐的帮助下又回国来，然后他胁迫孔鲤去杀这个魏出公，也就是他的儿子啊，继承了这个魏国的国君，要杀魏出公，结果魏出公就出奔了，所以魏国就发生了一场内乱。那么魏灵公死了以后，是该太子继位的还是太子的儿子继位的，引发了一场内乱。在这个内乱中间，子路听到消息了，子路就赶紧进城要去见太子快溃，碰见很多同事，这些同事都劝他，你千万别去趟浑水，你要趟这个浑水很可能你自己连命都保不住。但是子路不信呐，子路而且也不能这样做，他觉得自己不能够为了避难就不管事儿了，所以这是子路非常高明的一点，是子路的之方，这个之方叫忠勇， 他忠于自己的那个当时的主人孔鲤。结果子路进城以后，直接来到这个太子快馈的高台之下，就责问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的主人孔鲤，叫孔鲤去迫害这个魏出公，说你这样做不合理智，你就是杀了孔鲤，那么还会有人来反对你。其实子路讲这番话，表现了他知方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智勇，就是他首先从道义上要压倒这个快馈，然后他想烧掉这个快馈的这个高台，然后救出孔鲤，结果呢快馈就派人杀子路，结果子路就和快馈派来的武士格斗起来了。在格斗中间，子路的帽带，帽子的带子断了。古人有一句话叫君子死而冠不免，作为一个君子，即使是战死，自己的帽带还得系着。所以子路最后是系好了帽子，慷慨赴死。这说明子路的第三个智方就是有礼。所以这个子路啊，是践行了孔子这个有勇之方的非常有名的这个话的一个人。我们应当说，有一种人永远不会掩饰自己，不会伪装自己，因为不伪装，所以敢说敢做敢于担当，因为直率，所以可爱，不能使人轻易的忘怀。子路就是一个不能让人轻易忘怀的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有很多人都是趋吉避凶，所以面对死亡是需要勇气的，在死亡面前才能够真正的彰显真勇。还有是忍辱负重，甚至于是苟且偷生，苟且偷生也是一种勇敢。这里边我们可以介绍两个很有名的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人物呢是韩信，另一个历史人物呢是司马迁。大家知道韩信是汉初三杰之一，是刘邦手下最能打仗的军事将领。但是我们讲到韩信，都知道一个故事。韩信早年受过垮下之辱，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成语。因为韩信年轻的时候的话呢，他家里头没有什么背景，他不能做官，他又不会做生意，所以韩信小的时候很穷，穷到不得不依附于别人去吃饭，所以很多人看不起韩信。有一次韩信在集市中间走的时候，遇见淮阴城中的一个无赖，这个无赖领了一帮人就堵着韩信，说你个子1.8米那么高，整天配着个剑，看起来很勇敢，你要真勇敢，你把剑拔出来把我杀了，你要敢杀我，你才是真勇敢，你要不敢杀我，那么你从我的胯下爬过去。这对韩信来说是个大难题，要依着一般的人来说，那这个时候就是拔剑而起，就把那个无赖给杀掉了。但是这样可能韩信就会成为通缉犯，他就无法实现自己远大的抱负了。韩信怎么做的呢？韩信是看着对方看了半天，最后从那个无赖的胯下爬过去了。这一爬，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韩信是个懦夫，其实韩信是个真正的勇士。一个真正的勇士，他绝不会计较一时一事之辱，他一定要审时度势，要具备忍辱含垢的精神，要忍常人不能够忍的那种屈辱。韩信虽然忍受了胯下之辱，但是韩信最终是大勇若怯啊，看起来是一个怯懦之人，但韩

0: 司马迁。但凡上过中学的，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史学家、文学家叫司马迁。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司马迁一生中间所经历的最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汉武帝天汉二年的李陵之祸。李陵之祸之前，司马迁担任的官职是太史令，太史令是中央政府的史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史官，而且司马氏他这个家族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做史官。史官在当时俸禄并不高，只有600石，但是史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因为他要负责把当代君主的所有的事情记录下来，他是历史的记录者，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天汉二年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汉武帝派了他一个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带领重兵去出击匈奴，要让另外一个名将李陵为他做后勤保障。李陵不干，李陵提出来自己要带自己的5000步兵出征，汉武帝就同意了。李陵带领5000步兵出征，一开始走得很顺利，也把自己的捷报传过来，汉武帝和大臣们都很高兴。但是后来发生了个意外事件，就李陵的5000士兵遇到匈奴大单于的3万主力，但是匈奴的3万主力没有打垮李陵的5000步兵，结果匈奴的大单于又调集了左右贤王，最后汇集了8万军队来对付李陵，8万骑兵对李陵的5000步兵，而李陵最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战败了，投降了。战败投降这个事情以后呢，汉武帝很生气，就问了司马迁这件事你怎么看。司马迁当时认为李陵是一个勇士，他如果是投降一定是迫不得已，他将来一定会找机会报答汉朝。但这个话说出口以后呢，汉武帝认为这实际上是在讽刺李广利，讽刺李广利无能，也是讽刺自己有眼不识人，有眼无珠，所以把这个司马迁就抓到监狱里去了，给他判了一个罪，叫诬上，就欺骗皇上，诬陷皇上，判为死刑。经过一个酷吏的审讯，给他定为死刑。司马迁定为死刑以后，当时就有几种出路：第一，接受死刑；第二，拿钱赎出自己的性命；第三，如果既不接受死刑又没有钱，那就接受宫刑。最后司马迁第一不愿意死，因为他史记没有写完；第二，他家里没有钱，他不能赎出自己的生命，最后接受宫刑。这个李陵之祸和接受宫刑对司马迁的刺激特别大啊，因为接受宫刑以后，对一个司马迁来说，他是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这个对司马迁来说是他精神上最痛苦的。所以他在报任少卿书中间说过这么几句话，他说：“悲莫痛于伤心，情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这三句话说什么呢？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伤心，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让祖先受辱，而人生最大的过错莫过于接受宫刑。说司马迁说过这个话以后啊，非常悲痛，而且在报任少卿书中间他还说过：“耻辱者永之绝也。”什么意思啊？一个人懂得自己受到耻辱了，那么就说你已经接近勇敢了。

0: 不懂得耻辱，这个人不会懂得勇敢。懂得耻辱的人才懂得勇敢。说司马迁是一种另类勇敢，他给韩信都是这样的。韩信受垮下之辱，司马迁耻受宫刑，两个人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勇士。当他们这类勇士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胆小，实际上是真正的勇士。一个千古留名，成为楚汉战争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一个给我们留下来了一部介绍中华民族3000年历史的《史记》。两个英雄都是勇士。春秋末年的一个最大的事件就是吴越争霸。吴越的争霸呢，是经历过几个阶段。一开始是吴王打败了，再接着是越王勾践战败了。越王勾践这次战败啊，受着耻辱很大。他战败以后向吴国求和，带下了一个大臣叫范蠡到吴国去了。到那以后，吴王夫差叫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为我爹已经故去的那个吴王看坟。第二，你要给我喂马，要给我脱鞋，要照顾我上厕所，就干了所有的羞辱他的事情。可以说越王勾践在吴国的3年受尽了肉体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折磨，越王勾践全忍了。但是忍了以后，他知道这是耻辱，他不但懂得忍让，而且知道这是耻辱。他最终的目的是想回国复仇。果然3年以后他回国了。回国以后每天晚上睡觉睡在乱柴草上，柴草就够扎得慌了，睡在乱柴草上每天晚上睡不着，这就是卧薪。而且他在他的房子里挂了一个苦胆，每天吃饭之前都要用舌头去舔一舔那个苦胆。这就是历史记载的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养胆，饮食以长胆也。睡在那个乱柴草上，每顿饭都要去尝一尝苦胆，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耻辱。果然几年以后，在范蠡的协助下，他最后灭了吴国，把吴王夫差打败，灭了吴国。卧薪尝胆这个故事说明勾践啊，越王勾践确实是一个知耻知勇的人。这里边我们再介绍一个除三害的一个成语啊。除三害呢也是写了一个一个勇士的一个故事。这个勇士的故事很有意思，他写的三国时期的吴国，魏蜀吴三国的吴国。吴国有一个人叫周处，周处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这个人就是力量特别大，特别有劲儿。他经常爱出去打猎，祸害了很多老百姓的庄稼，老百姓把周处认作当地的一害。周处生活的这个家乡呢，一共老百姓认为有三害：第一，山上有老虎；第二，水中有蛟龙；第三，人间有周处。这是三害。所以当时有人就想了办法，就捎话给周处啊，就怂恿他说，你是个勇士啊，你何不上山把老虎杀了，入水把蛟龙杀了，你这样你就不成了天下真正的勇士了吗？周处一听有道理啊，周处就上山把老虎杀了。杀了老虎以后，周处就下到河里边要杀那个蛟龙。 结果周处跟那个蛟龙在水里头战斗了三天三夜没出来。当这三天三夜，他那一片人所有都认为周处死了，所以老百姓高兴啊，又放烟火又放鞭炮，家家都在庆贺，总算是周处死了。三天以后周处回来了，一回来以后听到村里的人敲锣打鼓，高兴得不得了，庆祝什么呢？庆祝周处死了。这个时候周处才知道他是三害之一，周处这才明白自己是三害之一，所以周处啊大受刺激，直尺而勇，所以周处从此以后改过自新，成为西晋的大臣，最终战死疆场。所以我们由上面这些成语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是勇敢？勇是不惧，是忍，是谋，是义，是直尺。勇不光是力量大，胆子大，更是一种摆脱恐惧、忍受痛苦的品质。不惧、果断、坚毅是勇的最基本的内涵。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钱福勇到我市就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调研，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学术交流会在我市召开。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伊春市选拔赛举行，铁力市幼儿篮球荣获全国比赛大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周德全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带领调研组赴我市就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宋国忠、副市长李东辉、民盟伊春市委会主委孙书等参加。调研组指出，桦树枝是我省珍贵生态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希望伊春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不断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科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深耕品牌建设，构建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矩阵，持续提升产品知名度。

0: 民盟省委会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智力优势、渠道优势，为做强做优全省桦树枝产业贡献智慧力量。本台记者张丹、杨雅丽报道。5月25号至26号，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学术交流会在我市召开。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周英东、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英东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践行为党献策的生动实践，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深化理论研讨，为龙江振兴献智献策。陈旭在致辞中表示，伊春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正奋力打造两山忠诚实践地，诚邀各位专家为伊春发展把脉开方。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主持开幕式。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法稳作主旨报告，多位专家及陈旭作主题发言。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报道。为持续深化我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6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主题活动成效，延伸心理关爱服务触角，活动启动仪式后，市关工委和医美区关工委迅速下沉校园一线，扎实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活动。5月25号，市区两级关工委工作人员和吴老先后走进医美区实验小学、第八中学、黎明小学等八所学校，通过设立心理健康宣传服务台，向同学们和家长发放《暖阳润心快乐成长》《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及心理健康宣传手册等形式，普及科学心理健康知识，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情绪波动，学会自我调试、舒缓压力，涵养积极乐观、向阳向上的良好心态。此次校园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传播覆盖面，让暖心倡议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切实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举措走深走实，用心用情护航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25号，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第四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伊春市选拔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等七部门共同主办，伊春技师学院承办，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创业带动就业部署，聚焦培育心智生产力，为我市创业者搭建一个展示风采、对接资源、实现梦想的舞台。大赛自4月份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创业者们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1个优质项目入选。本次大赛采用4+1模式，设置了4个主体赛和1个专项赛，分别是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和1个青年创新专项赛。来自全市各地的创业精英们根据项目特点，在这5个赛道上展示风采。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主体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微创采脂器，空想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伊春卓越0458街区。青年创新专项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一元本草创业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将代表我市参加黑龙江省选拔赛。本台消息，5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走进永兴村的温室蔬菜大棚，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藤蔓顺着架子攀援生长，翠绿的黄瓜挂满枝头，饱满的豆角缀满秧腕，红彤彤的西红柿圆润饱满，种植户孙勇一家穿梭其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种植户孙勇：
1: 我们年前就开始育苗，今年一共是17栋刚结构大棚，种了黄瓜、豆角、草莓、柿子这些产品，非常受欢迎。现在头茬蔬菜正成熟，品质特别好，口感鲜嫩。从5月份中旬开始陆续上市，每栋大棚预计收入10000元左右。
0: 孙勇是用兴村的老种植户，从事大棚蔬菜种植已有近20年，从最初一栋简易大棚到如今

0: 七栋钢结构大棚，它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种植技术也日益成熟。在当地的大力扶持下，现在永兴村的温室大棚不断升级改造，还引进了农情监测设备，实现科学管护，让蔬菜产量和品质双提升。近年来，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本台消息，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组织干部职工携手马永顺家属开展义务造林栽植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林业英雄精神，为筑牢小兴安岭生态屏障再添新绿。植树造林现场，大家分工有序，配合默契，严格按照造林栽植标准挥锹挖土、扶苗入坑、回填覆土、采石夯牢，整套流程衔接顺畅，井然有序，全力保障新苗的成活率。经过辛勤劳作，一棵棵红松幼苗整齐挺立，在马永顺林场分公司542林班扎根。多年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始终传承弘扬马永顺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情怀，更续英雄初心，连续义务植树26年，累计栽植红松、落叶松、云杉等各类乡土苗木10000多棵。20余载初心不改，用代代相传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马永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毕生宏愿。马永顺儿子马春生，
1: 父亲常说刨大坑栽当中，采结实不透风。现在我们年年都在植树，就是要把他的生命不息、植树不止的精神传承下去。
0: 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职工朱志，
2: 老英雄当年为大山付出太多，我们现在接过接力棒，多种树，管好林，守住好生态，不负先辈心血。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在刚刚落幕的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上，铁力市文华幼儿园的篮球小将们一举荣获3项大奖，为家乡争得荣誉。近日，铁力市文华幼儿园选派25名幼儿组成篮球代表队奔赴北京，参加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铁力市幼儿篮球队凭借日常扎实的训练功底、精彩的表现，一举斩获3v3对抗赛冠军、篮球操1等奖、篮球技巧赛1等奖，捧回3座金灿灿的奖杯，充分展现了铁力市幼儿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涉及伊美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涉及金陵区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手机来电显示是一项基础的服务功能，智能手机还会显示特殊的标注信息，比如有的号码被标注为广告、骚扰、诈骗电话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用户是否选择接听。然而有些人的手机号却被莫名的标注成了骚扰电话，耽误了不少事儿。
5: 近日，电话号码被莫名标注一事引发舆论热议， 近千名网友留言称，自己或身边的人电话被莫名的标注为骚扰电话。北京的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6: 我前一段时间给手机新买了个手机号，但是我发现我新买这个手机号换上之后，打电话大家都不太乐意接了。后来我就去问，然后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这个手机号好像被列为骚扰电话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5: 一般被标注的号码都是使用过一段时间了，被多人举报投诉或是机器筛检核实后才被标注的。但是宋先生新买的号码怎么就被标注了呢？专家告诉我们，电话标注确实会有一些误伤。葛健，某手机卫士安全专家。
7: 这号码相当于他换号换主人了，他以前使这个号码的人，他可能就是一个做骚扰或者做推销的，但是因为24号原因，他现在换了号了。那这个号新的主人，他可能使用者，他看了之后，哎，我为什么号码会有标记啊？那其实是因为之前他会有这个标记，所以这个可能会存在的。
5: 手机或固定电话被原来的用户消耗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期，会将这些旧号重新出售给新用户，但是对于标注并不会自动取消，因此号码如果曾经被标注过，那么现在还是会存在的。另外，如果您自己从事过相关活动，比如卖过房或租过房，在网上发过相关信息，那么也可能被标注。除此之外，一般95或170开头的电话多数都是骚扰电话，如果您的电话刚好也是这个号段，那么也可能会被误标注。遇到号码被误标注的情况，您可以选择中国信息通信院的号码标记服务平台进行一站式免费查询，了解号码被哪些平台标注并申请取消。
7: 我们可以在这里搜这个马号推送官网，可以统一在这平台里去查询，就避免就是说我在别的平台查只能查一个。然后在这里边的话，它有服务，这个服务平台里面它有一个号码标记服务，然后这里我们可以查，我就能查到，哦，这里边的话是哪几家啊标记过我这个号，然后呢现在是在标记的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可以来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在这里这个平台里边进行一些这个清除的申请。
5: 提交申请后，后台会根据该号码的通讯情况做出判断，一般骚扰电话拨打频率较高，通话时间也比较短，系统会根据这些特点去分析，然后去判断这个号码是否是骚扰电话。一般来讲，对误标注的电话都会及时更改。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取消标注，无论是网上申请还是打客服电话都是免费的，如果有中介或者收费的情况，您一定不要相信。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研究表明，平躺时膝盖的负重几乎是零，站起来和平地走路时，膝盖的负重是体重的1到2倍，上下坡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就是4倍，而且速度越快，膝盖压力越大，日积月累出现症状在所难免。不少老年朋友都有骨关节炎，以膝关节骨关节炎最常见，疼痛、肿胀、上下楼梯困难都是典型症状。骨关节炎是一种退行性病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也越来越高，而补钙对于延缓骨关节老化有一定的作用。大家在饮食方面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含钙高的食物，比如鱼虾、瘦肉、豆制品等。另外，含胶原蛋白多的食物也有利于骨关节的健康。

听众朋友，老年人为了使自己更加健康，有三点要注意。首先呢，就是注意饮食，在饮食上要有所选择。第二，就是要自我锻炼，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第三，就是要喝够水，水呢要和当天烧开后自然冷却的温开水每天喝上8到10杯，这样可以起到内洗涤吸血液的作用。祝老年朋友拥有一个棒棒的好身体。

0: 中的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电器，由于功率较大，人们都会配备独立的电源插座。而像电水壶这类小个头的电器，人们往往随便找一个电源插座就开始烧水了，很少会考虑到它的功率问题。你可别看电水壶的个子小，其实它的额定功率一点都不小。郭赤兵，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高级工程师。
1: 在这里首先要提醒大家，电热水壶通常的功率比较大，1000瓦到2000多瓦之间。那么电热水壶的电源插座是有特殊要求的，应该是独立的。换句话说，给电热水壶的这根电源线是从电表单独过来的，使得一旦你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这路的电会有保险来保护。那么当然呢，这个强插呢是我们最好的。
0: 很多人都会将刚刚烧开的水直接倒入到保温壶中，把电热水壶放在一边，等下次需要烧水的时候再使用。这样做其实也会加速电热水壶的损耗。
1: 我建议大家呢，第一次呢别都倒完，倒一大部分以后呢，那个水壶呢再回过来端平一下，因为加热的部件在那个壶的底部，那么如果倒得快的话呢，那个底部上呢温度很高，这样着水回来以后呢，可以再把它的余热吸掉，有利于保护那个加热面。
0: 建议您当把电热水壶倒空之后，要及时的注入凉水，确保加热管能够迅速冷却。有人会往壶里倒一些白醋给电热水壶来消毒杀菌，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白醋当中的醋酸会腐蚀壶体和壶底的金属面，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另外，在清洗水壶外表面的时候，千万不能将水壶浸入到水中，或者是用水淋洒来冲洗，避免引起电热水壶的电路故障或者是漏电。建议大家用湿的乳布清洁水壶的外表面，再用干布擦干，千万刷来清洗。再次提示大家啊，可不要因为电水壶的个子小就忽视了它的功率问题。电热水壶的插座呢需要独立使用，加热管是电热水壶很重要的一个部件哈。当您把刚刚烧完水的这个壶倒空了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注入凉水，不然的话特别容易损坏加热管，缩短电热水壶的使用寿命的。最后一点要提示的就是电热水壶里面的水垢，一定要及时的清理，避免水垢过后会影响到电热水壶的热效率。清洗这个电热水壶的外表面的时候呢，需要用湿的软布来清洁，再用干布把它擦干，千万不要用钢丝球或者是钢丝刷来擦洗。

听众朋友，一个梨不仅能够静心解渴，还能清肺润燥。梨子生吃甘甜味美，熟吃呢还可以有养生功效。而且梨性寒，把它煮成汤以后，使它的寒性降低，润燥清火作用更佳。煮梨的时候要用整个梨，也就是梨皮和梨核一起煮。

因为梨核属酸，梨肉属甘，梨皮在煮熟以后能够起到清除肺热的作用。您还可以加一点陈皮，既能够提升口感，同时还能梳理气血，止咳生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跃的参加，可以推选啊。
1: 那我先说，
2: 俺觉得呀，牛蛋蛋最近变化挺大，他不光把自家院墙。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周德全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带领调研组赴我市就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宋国忠、副市长李东辉、民盟伊春市委会主委孙书等参加。调研组指出，桦树枝是我省珍贵生态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希望伊春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不断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科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深耕品牌建设，构建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矩阵，持续提升产品知名度。民盟省委会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智力优势、渠道优势，为做强做优全省桦树枝产业贡献智慧力量。本台记者张丹、杨雅丽报道。5月25号至26号，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学术交流会在我市召开。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周英东、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英东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践行为党献策的生动实践，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深化理论研讨，为龙江振兴献智献策。陈旭在致辞中表示，伊春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正奋力打造两山忠诚实践地，诚邀各位专家为伊春发展把脉开方。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主持开幕式。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法稳作主旨报告，多位专家及陈旭作主题发言。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报道。为持续深化我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主题活动成效，延伸心理关爱服务触角，活动启动仪式后，市关工委和医美区关工委迅速下沉校园一线，扎实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活动。5月25号，市区两级关工委工作人员和吴老先后走进医美区实验小学、第八中学、黎明小学等八所学校，通过设立心理健康宣传服务台，向同学们和家长发放《暖阳润心快乐成长》《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及心理健康宣传手册等形式，普及科学心理健康知识，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情绪波动，学会自我调试、舒缓压力，涵养积极乐观、向阳向上的良好心态。此次校园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传播覆盖面，让暖心倡议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切实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举措走深走实，用心用情护航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25号，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第四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伊春市选拔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等七部门共同主办，伊春技师学院承办，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创业带动就业部署，聚焦培育新智生产力，为我市创业者搭建一个展示风采、对接资源、实现梦想的舞台。大赛自4月份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创业者们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1个优质项目入选。本次大赛采用4+1模式，设置了4个主体赛和1个专项赛，分别是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和1个青年创新专项赛。来自全市各地的创业精英们根据项目特点，在这5个赛道上展示风采。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主体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微创采之器，空想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伊春卓越0458街区。青年创新专项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一元本草创业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将代表我市参加黑龙江省选拔赛。本台消息，5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走进永兴村的温室蔬菜大棚，一排排

0: 整齐的枝架上，藤蔓顺着架子攀援生长。翠绿的黄瓜挂满枝头，饱满的豆角缀满秧腕，红彤彤的西红柿圆润饱满，种植户孙勇一家穿梭其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大庆山县带领镇永兴村种植户孙勇：
1: 我们年前就开始育苗，今年一共是17栋，刚一够大棚，种的黄瓜、豆角、草莓、柿子这些产品非常受欢迎，现在头茬蔬菜正成熟，品质特别好，口感鲜嫩。从5月份中旬开始陆续上市，每栋大棚预计收入10000元左右。
0: 孙勇是永兴村的老种植户，从事大棚蔬菜种植已有近20年。从最初一栋简易大棚到如今17栋钢结构大棚，他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种植技术也日益成熟。在当地的大力扶持下，现在永兴村的温室大棚不断升级改造，还引进了农情监测设备，实现科学管护，让蔬菜产量和品质双提升。近年来，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本台消息，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组织干部职工携手马永顺家属开展义务造林栽植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林业英雄精神，为筑牢小兴安岭生态屏障再添新绿。植树造林现场，大家分工有序，配合默契，严格按照造林栽植标准挥锹挖土、扶苗入坑、回填覆土、采石夯牢，整套流程衔接顺畅，井然有序，全力保障新苗的成活率。经过辛勤劳作，一棵棵红松幼苗整齐挺立，在马永顺林场分公司542林班扎根。多年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始终传承弘扬马永顺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情怀，更续英雄初心，连续义务植树26年，累计栽植红松、落叶松、云杉等各类乡土苗木10000多棵。20余载初心不改，用代代相传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马永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毕生宏愿。马永顺儿子马春生：
2: 父亲常说，刨大坑栽当中，采结实不透风。现在我们年年都在植树，就是要把他的生命不息、植树不止的精神传承下去。
0: 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职工朱志：
3: 老英雄当年为大山付出太多，我们现在接过接力棒，多种树，管好林，守住好生态，不负先辈心血。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在刚刚落幕的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上，铁力市文华幼儿园的篮球小将们一举荣获3项大奖，为家乡争得荣誉。近日，铁力市文华幼儿园选派25名幼儿组成篮球代表队奔赴北京，参加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铁力市幼儿篮球队凭借日常扎实的训练功底、精彩的表现，一举斩获3v3对抗赛冠军、篮球操1等奖、篮球技巧赛1等奖，捧回3座金灿灿的奖杯，充分展现了铁力市幼儿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涉及医美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涉及金陵区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

0: 停，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当我们身体缺水时，血液容易变得粘稠，补充水分的途径有很多，但建议大家最主要的补水方式还是应该选择喝白开水，尤其是清晨起床后的第一杯白开水是补充水分的关键。清晨饮水有利于加速胃肠道蠕动，改善便秘，还能加速血液循环，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这里还要提醒老年朋友们，您一次性喝水的量可别过多，以免增加心肾负担。

听众朋友，脾胃不和可能会导致口腔异味，老年朋友因为唾液分泌减少，口腔里的厌氧菌大量繁殖，所以很容易产生口腔异味。口腔异味的人往往舌苔比较腻，还爱吃凉的东西，觉得嘴里清凉了就没那么大口气了。实际上这样做遏制住了脾胃的阳气，口气反而会更加严重。要想去除口腔异味，还得从调养脾胃下手。你也可以吃点大山楂丸帮助消化，加上适当的运动，脾胃好了，舌苔清了，口腔也自然会清爽了。

0: 有些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为了保持桌面的卫生呢，习惯在饭菜和桌面之间垫上一层报纸。这种习惯真的就卫生了吗？柳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1: 报纸这种印刷物，一般来讲呢，它是属于油墨印刷。那油墨中的这个污染物质啊，主要有重金属，包括像铅啊、镉、铬、汞等等。那这种重金属如果在我们机体中的含量超过一定标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是铅过量的话，那它会影响我们的造血系统，可以通过血液组织进入脑组织，对我们的神经、大脑产生一定的损害，比如说出现头晕啊、头痛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一些症状。
0: 这些用来垫桌子的报纸，如果是看过的报纸，还存在传播细菌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报纸所使用的染料吸附性很强。我们在翻看报纸的时候，手上的细菌、病毒很容易被报纸吸附。假若吃饭的时候手或者餐具接触到报纸，这些细菌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危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改掉在吃饭的时候垫报纸的习惯。

除了公共交通工具之外，私家车内的卫生环境其实也不容乐观。据相关的专家表示，过高的温度使得车内空气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也更利于细菌的繁殖。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在交通工具上进餐。有些朋友习惯在聚餐的时候边吃边聊，这就容易让我们过量的进食了。那么，过量饮食对于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据相关的研究表明，吃得过饱过多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加重了胃肠道的负担，而如果肠胃长期处于一种饱胀的状态，其容量呢就会增加，并且容易使得消化吸收的功能下降，并且导致消化不良，让摄入的脂肪、蛋白质不能有效利用，并且大量的会囤积储存起来，从而引发各种由于营养过剩而造成的富贵病。要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就必须要养成饭饱八分的良好的饮食习惯。吃饭的时候用报纸垫桌子，特别容易吃入油墨，还有细菌等等有害的成分。交通工具上极易滋生细菌，所以呢，应该尽量避免在交通工具上吃东西。同时，吃得太多、吃得太饱，都会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也是不利于健康的。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而长期素食的话呢，又会使血管内皮功能变差，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

0: 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千古商圣范蠡的后半生，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李硕如、胡玉琪，出品人陈超，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收听第一集。公元前473年初冬，虽已朔风横吹，江南的冬日仍是朗朗清清。会稽城的北门外，彩旗飘飞，鼓磬齐鸣，黄土大道两旁挤满了城郊臣民。城门外的高台上，越国文武大臣簇拥着志得意满的越王勾践，大家都在翘首北望，等待着即将凯旋的最后一支胜利之师的归来。随着自北而南的滚滚黄尘，遮天旌旗下的大军奔涌而来。帅字大旗下闪出的马上之帅，便是上将军范蠡。只见他剑眉高耸，明亮多思的眼眸中注满了兴奋、期盼与对未来大业的种种思虑与筹谋。他正要直奔高台上向他微笑招手的越王勾践，不提防从夹道欢迎的臣民中忽然涌出一股人流，他们手捧煮好的猪头、羊腿、糍粑和大块牛肉，齐齐跪于马前，喊着：“
8: 上将军，
9: 大功臣呐，
10: 请受圣明一拜。”
1: 范蠡见状，即刻跳下战马，将缰绳交与进士范方南，然后一一扶起他们。此刻，一个鬓发皆白的老叟手举酒坛来到范蠡面前，说道：“
11: 上将军，这是小民自家酿造的祖传米酒，请饮上一口吧。”
1: 范蠡接过酒坛问道：“
12: 啊，敢问老爹尊姓大名啊？”“
11: 乡里草民哪有什么大名啊，只因四里八乡的人都爱饮小民家的老酒，大家便称老叟为阿九伯。”“
12: 哈哈哈哈哈，好，阿九伯，此后啊，这酒就叫九伯酒，可好啊？”
1: 阿九伯听后连忙跪下：“
11: 那就请大将军饮下这坛九伯酒吧，这可是咱越人的感恩酒啊。”
1: 范蠡眼涌热泪，捧起酒坛一饮而尽。此时众人纷纷上前，将酒、肉、糍粑一一举到将士们面前。紧随范蠡身后的一石将军长臂一挥：“
13: 将士们，这是父老乡亲们的情谊，是世间最纯的美酒，喝吧。”
1: 久别家乡的将士们只待将军一发话，即刻笑呵呵地饕餮起来。此时范蠡没再上马，而是一路疾行赶到勾践面前。面对勾践，

0: 恭恭敬敬地施过君臣大礼后说道，
1: 主上亲临城下迎接，微臣实难承受啊。
0: 勾践斜睨一眼说道，上将军有何难于承受？你看月民对上将军的拥戴远远胜于寡人了。勾践看了一眼热闹沸腾的场面，面露不悦地说道，将军反越后饮的第一樽酒不是寡人所赐，而是九伯酒啊。范蠡闻言眼里不由地遮出了一抹阴翳，于是说道，
1: 微臣在吴时曾与主上说，民为上，
0: 君王赐之，寡人成教成教。
1: 不敢，范蠡永远是王上的下臣。
0: 说笑说笑而已，少伯永远是寡人离不开的股肱啊啊。说着他拉起范蠡的手，双双走上王辇，于是一仗在前，一时率领了大军在后，王辇林林隆隆地穿过城门朝王宫驶去。路经城门时，范蠡迫不及待地询问西施下落，勾践瞥了他一眼淡淡说道，寡人已将他安置在美人宫了。车辇驶入王宫时，他将手放到范蠡的手上嘱咐着，先回府洗刷一下，入夜尚有庆功宴，少伯可要早些来哟。范蠡并未回府，目送勾践入宫后，他不出宫墙竟鬼使神差地来到美人宫前。此时已近黄昏，看着夕阳下的片片衰草与满街落叶，范蠡心下一阵酸痛，桩桩往事顿时浮在眼前。吴王夫差自尽后，范蠡受勾践派遣，一直留在吴国忙碌各种善后之事，虽然心系西施，却苦无分身之术，好在知道他一切均好，更知道勾践已将他带回越国，以后会有长长的日子等待他们去销售。秋风卷着一袭黄叶飘落在范蠡脚下，心怀久别重逢之情的范蠡踏叶而行，他的脚步既轻又缓，那神情全然没有了驰骋疆场的豪气，满心满怀揣的都是思念与柔情。不觉间已来到美人宫这座孤独雅静的院落门前，出人意料的是他迈出的脚尚未落地，一杆冰冷的长枪挡住了他的去路。
2: 请出示王上令牌。
0: 守门卫士的声音与眼神比那长枪更冰冷。
1: 怎么，你不认识我？
0: 范蠡下意识地瞪圆怒眼。此时从门内走出一位校尉，他一见范蠡慌忙施礼谢罪，
3: 请上将军恕罪，不是小的们放肆，实在是王上严令，除王上外任何人不得入内。
0: 范蠡先是震怒，随之便咽下了喷之欲出的怒气，
1: 或许是王上担心西施再出意外，刻意严加保护吧。
0: 想到此处，心中反倒滚过一股暖流，于是放缓口气问道，
1: 西施娘娘近来可好？
0: 校尉躬身答道，
3: 好，娘娘每日除赏园读书，便是教惹儿姑娘琴瑟。
0: 随着校尉的叙说，范蠡的心早已飞到西施身旁，他刚要举步前行，又想到自己历来治军严整，如今怎能自逞上将军之威违抗王命，令自己的士兵为难，可要重新返回王宫索要王上令牌，一怕时间紧迫误了出席庆功大宴，二怕万一惹出什么瓜葛，反倒……思虑再三，他竟站在那里紧

0: 腿失据起来。随着他翻腾的思绪，一缕如泣如诉的琴声从院中飘来。他盯着这早已种入心田的琴声，就像一颗甜蜜的铁钉，分分寸寸地向他蹦跳的心中定去。就在范蠡正在大门前犹豫不决时，西施伴女年方16岁的惹儿哼着曲儿来到院中取物。他抬头外望，见门外有个人像是西施朝思暮想的范蠡，于是兴奋地掉头轻呼着：
1: 啊，姐姐快看！
0: 西施闻声走了出来，惹儿指着范蠡身影说道：
1: 看，那不是范大人吗？
2: 啊，既然来了，他为何还不快些进来？
0: 西施朝外看了看，见那暮色中的踌躇之人果然是范蠡，他顿时心跳不止，原本面若桃花的脸上一片苍白，两潭秋水般的眼中顿时飘出层层水雾。他完全明白了范蠡此时的境地，于是轻叹了一声，擦擦渐渐模糊的双眼，转身回屋。惹儿不解其意，他急急跟了进来，问道：
1: 姐姐，你怎么了？惹儿去请范大人进来好吗？
0: 西施白了他一眼：
3: 傻惹儿，说是能进来，他会站在门外徘徊吗？
0: 经历过吴越盛衰的西施，早已不似当年那般冲动，纵有千般委屈万般无奈，也能沉下心来应对眼前的一切。他重回琴旁，低眉拨弦，虽然心魂已经飞出很远，可指尖下的琴声却仍在传递着此时心中的复杂情怀。情思万种，心手交合，弹着弹着，他便情不自禁地低吟起来：
3: 清溪弄浪溪，声依依，群鹅巧笑兮，浣纱泥，众女哄阿光兮，歌唱朱唇微启兮，曲旖旎。

0: 院外的范蠡隔墙听到这淡远又熟悉的吟唱，不禁心神一惊，细细听去，西施竟在弹唱自己当年为他谱写的《浣纱曲》。此时插入他心头的那根铁钉似乎又歇入了几分，他按了按胸口，激跳的心既酸且疼，他再难犹豫，拨开守门侍卫的长矛，举步进门。守门卫士见此，也只好恭而敬之的让路。惹儿见范蠡进了大门，即刻飞奔出来迎接，西施却仍是凝然端坐，继续弹琴，仿佛身边什么都没发生。惹儿高兴的叫着：“
1: 姐姐，大人来了！”你
0: 西施似不经意间耸了一下眉心，还是痴痴的弹奏着琴弦。惹儿急得刚要按住他弹琴的手，站在西施身后的范蠡向他递了一个眼色后，配着琴声的节拍，一脚踏出几个和声来。琴声戛然而止，一截断弦沮丧地从琴上耷了下来。西施似乎还陷在方才的琴绪中，一时尚未回过神来。惹儿见状，走出房间，将门轻轻掩上了。范蠡低下头，附在他耳边轻语道：“
2: 阿光，你好吗？”
0: 西施抬起头来，已是泪流满面。范蠡轻抚他的脸颊，半晌才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声音，说：“
2: 十多年来，

0: 见面不易，应该高兴才对啊，你为何如此伤感呢？
1: 西施霍地站了起来，压着低抑的嗓音说道，
2: 去无十年，好不容易盼到今日，却……
1: 说着他跌坐琴旁，听着他的话语，看着他的神情，泪眼范蠡真如乱箭穿心，又如春光泯灭。他多么希望就此带他远走高飞，此后或泛舟湖上，或终老山中，以补赎他们十几年来的冤情孽债，以圆满他们终生相许的夙愿。范蠡伸手抚着西施的秀发，两人一时相视无语，唯有泪光盈盈。西施不愿让范蠡看到自己噙满泪水的双眼，他走向窗边，指着那轮朦胧新月问道，
2: 大人可知那天边的新月为何生出许多皱纹？
1: 范蠡走向他的身后，但见那轮新月已被朦胧云雾遮掩，他抚抚他细柔瑟瑟的肩，不忍又充满信心地说，
0: 月有阴晴，自有圆缺，那皱纹总会舒展的。
1: 西施似乎未懂他的话中之意，悠悠说道，
2: 或许月亮就是因守着一份誓言变老的，妾身真想用那琴弦将大人的誓言缝住。
1: 范蠡的心又被重重戳了一针，只能无奈地说道，
0: 我知道，知道阿瓜是在责备我无心，以后不会再让你失望了，该到我履行诺言的时候了。
1: 他说不下去了，只觉得语言在他面前是如此苍白，他张开双臂欲将西施拥入怀中，西施却极力躲避，继而抽泣起来。范蠡欲劝不能，只好大声问道，
0: 你是不相信我？
2: 大人曾对妾身说过的每句话都已种在妾身心田。
1: 西施不自主地靠入他的怀中，让范蠡的手按住自己颈上的小金笛说道，
2: 只要这小金笛还挂在我胸前，妾身便会永远让你住在这里。
1: 范蠡紧拥西施，在他耳畔轻轻说，
0: 阿瓜，再过几日我一定来迎娶你。
2: 阿光恐是无此福分了。
0: 难道你不愿意？
2: 皇上他明明知道我们两情相悦，还曾经亲口对我许诺，一旦灭吴复国，他定将我许配于你。可如今，
1: 范蠡已经全然明白了，明白了侍卫方才为何拦他，也明白了久别重逢，西施不见欢喜，唯有垂泪的缘由。他更紧地抱住他，
0: 阿光，我们从来都是互相明白的，我明白你的心，也明白你的处境，但愿你也明白我。别担心，我会尽快来接你。
1: 西施一语未发，使劲憋着的泪水又涌了出来。范蠡抱着伤心欲绝的西施，眼中也漾满了瑟瑟的泪。时间紧迫，他知道此地不可久留，也知道王上与满朝文武们都在等着他，于是将心一横，噙着发涩的声音说，
0: 我得走了。
1: 西施不舍得给他理理衣衫，又将脸贴在他下巴的短髭上轻迷地磨蹭着。范蠡正要更紧地拥抱他，西施却将他推到门边，然后自己倒退几步，与之挥手作别。他极力地想挤出一些笑容，那笑却固执地不肯进入眼里，只是僵硬在他泪光盈盈的脸上。范蠡不忍再看西施悲伤的模样，

0: 打开门快步走了出去。可没走几步却又忍不住回头望去，只见西施虽一脸悲戚，眼中却盛满对他的信赖与渴望。他回过头去更是心如刀绞。受苦受难的越国终于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强吴，洗刷了20多年的耻辱，挥走了绵绵不绝的硝烟，他们怎能不举国狂欢？庆功宴上，朝中文武更是欢声笑语，纵论功绩。范蠡闻众大功赫赫，自是博得众人仰慕。大臣们纷纷走来向他们敬酒，陶醉于苦尽甘来、终成大业的文仲连连干杯以显醉态。于是众臣又个个举酒涌向范蠡。此时酒兴更浓的文仲也高擎酒樽，蹒跚着脚步来到范蠡面前，喊着：
1: 众所周知，上将军不光酒量好，琴声更佳呀，光饮酒不行，还要奏琴。
0: 哈哈哈哈，文丞相说得好，上将军要边饮边弹。
2: 好，好，上将军要边饮边弹。
0: 勾践也被这狂欢的圣火点燃了神经，他长袖一甩，吩咐道：爱琴。侍臣们连忙将一架古琴摆于范蠡面前，范蠡一口将樽中之酒干掉，稍事沉吟之后便弹奏起来。那琴声先还滴滴缓缓，如空谷流泉，如滞涩前吟，继而便高亢如金戈铁马，狂躁如苍鹰啄兔。人们似已听出了个中之味，于是众文武一面叫好，一面频频举樽。勾践也洋洋得意地走下王座，与众臣干杯。就在众人陶醉于他们各领奇异的琴声中时，范蠡的琴韵却未像他们想象的轨道行驶，而是滑向了另一种韵律，曲调突然狂傲阴滞起来，似是一只贪婪诡诈、野性大发的怪兽闯入湛绿的田园。鸟儿们被吞噬，绿地被践踏，美妙和谐的田园顿时一片狼藉。听懂听不懂的大臣们握着酒樽，一个个呆在那里。有人嘀咕着：
3: 上将军到底谈的什么？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了？
0: 在场人只有勾践、文仲听得明白。文仲看了看勾践阴沉的脸，似乎酒醉已醒几分，他正要举步走向范蠡，琴声却戛然而止。文仲不只是范蠡的同乡同僚，更是为了共同抚越灭吴大业、远离楚国的正友。他明白如今虽然大业垂成，可也不能得罪勾践，于是故意打着哈哈说：
1: 上将军真是喝多了，这谈的都是什么，恐怕连你自己也不清楚吧。
0: 范蠡不语，他浅饮一口美酒，看了一眼文仲，又将视线投向也在凝思浅饮的勾践。从见勾践第一面起，勾践的相貌变成了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周德全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带领调研组赴我市就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宋国忠、副市长李东辉、民盟伊春市委会主委孙书等参加。调研组指出，桦树枝是我省珍贵生态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希望伊春坚守生态优先。

0: 绿色发展底线，不断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科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深耕品牌建设，构建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矩阵，持续提升产品知名度。民盟省委会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智力优势、渠道优势，为做强做优全省桦树枝产业贡献智慧力量。本台记者张丹、杨雅丽报道。5月25号至26号，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学术交流会在我市召开。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周英东、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英东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践行为党献策的生动实践，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深化理论研讨，为龙江振兴献智献策。陈旭在致辞中表示，伊春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正奋力打造两山忠诚实践地，诚邀各位专家为伊春发展把脉开方。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主持开幕式。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法稳作主旨报告，多位专家及陈旭作主题发言。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报道。为持续深化我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612通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主题活动成效，延伸心理关爱服务触角，活动启动仪式后，市关工委和医美区关工委迅速下沉校园一线，扎实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活动。5月25号，市区两级关工委工作人员和吴老先后走进医美区实验小学、第八中学、黎明小学等八所学校，通过设立心理健康宣传服务台，向同学们和家长发放《暖阳润心快乐成长》《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及《心理健康宣传手册》等形式，普及科学心理健康知识，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情绪波动，学会自我调试、舒缓压力，涵养积极乐观、向阳向上的良好心态。此次校园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传播覆盖面，让暖心倡议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切实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举措走深走实，用心用情护航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25号，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第四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伊春市选拔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等七部门共同主办，伊春技师学院承办，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创业带动就业部署，聚焦培育新智生产力，为我市创业者搭建一个展示风采、对接资源、实现梦想的舞台。大赛自四月份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创业者们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1个优质项目入选。本次大赛采用4+1模式，设置了4个主体赛和1个专项赛，分别是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和1个青年创新专项赛。来自全市各地的创业精英们根据项目特点，在这5个赛道上展示风采。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主体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微创采之器，空想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伊春卓越0458街区。青年创新专项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一元本草创业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将代表我市参加黑龙江省选拔赛。本台消息，5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走进永兴村的温室蔬菜大棚，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藤蔓顺着架子攀援生长，翠绿的黄瓜挂满枝头，饱满的豆角缀满秧腕，红彤彤的西红柿圆润饱满，种植户孙勇一家穿梭其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种植户孙勇：
1: 我们年前就开始育苗，今年一共是17栋，刚结构大棚，种了黄瓜、豆角、草莓、柿子这些产品，非常受欢迎。 现在头茬蔬菜正成熟，品质特别好，口感鲜嫩。从五月份中旬开始陆续上市，每吨大棚预计收入10000元左右。
0: 孙勇是永兴村的老种植户，从事大棚蔬菜种植已有近20年。从最初一栋简易大棚到如今17栋钢结构大棚，他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种植技术也日益成熟。在当地的大力扶持下，现在永兴村的温室大棚不断升级改造，还引进了农情监测设备，实现科学管护，让蔬菜产量和品质双提升。近年来，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本台消息，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组织干部职工携手马永顺家属开展义务造林栽植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林业英雄精神，为筑牢小兴安岭生态屏障再添新绿。植树造林现场，大家分工有序，配合默契，严格按照造林栽植标准挥锹挖土、扶苗入坑、回填覆土、采石夯牢，整套流程衔接顺畅，井然有序，全力保障新苗的成活率。经过辛勤劳作，一棵棵红松幼苗整齐挺立，在马永顺林场分公司5420班扎根。多年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始终传承弘扬马永顺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情怀，更续英雄初心，连续义务植树26年，累计栽植红松、落叶松、云杉等各类乡土苗木10000多棵。20余载初心不改，用代代相传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马永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毕生宏愿。马永顺儿子马春生：
2: 父亲常说，刨大坑栽当中，采结实不透风。现在我们年年都在植树，就是要把他的生命不息、植树不止的精神传承下去。
0: 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职工朱志：
3: 老英雄当年为大山付出太多，我们现在接过接力棒，多种树，管好林，守住好生态，不负先辈心血。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在刚刚落幕的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上，铁力市文华幼儿园的篮球小将们一举荣获3项大奖，为家乡争得荣誉。近日，铁力市文华幼儿园选派25名幼儿组成篮球代表队奔赴北京，参加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铁力市幼儿篮球队凭借日常扎实的训练功底、精彩的表现，一举斩获3v3对抗赛冠军、篮球操1等奖、篮球技巧赛1等奖，捧回3座金灿灿的奖杯，充分展现了铁力市幼儿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涉及医美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涉及金陵区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 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6: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连日来，友好区乌翠区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伊春生态日。友好区举办更续使命征程路奋进友好谱新篇汇报文艺演出，演出在气势恢宏的朗诵崛起的中国中拉开帷幕。快板主题朗诵细数友好发展成就，展现辖区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特色歌舞尽显林区生态之美。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带来的特色节目，展现地企携手守护林海的深厚情怀。演出主题鲜明，形式丰富，饱含家国情怀，尽显林区特色，生动展现林区干部群众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凝聚起同心聚力的强大合力。乌翠区举办守护兴安生态，共建美丽乌翠暨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知识竞赛。竞赛内容聚焦生态保护常识、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绿色发展理念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面广，贴合实际，通过以赛促学、以学促行，进一步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厚植生态文明理念，凝聚起全员守护兴安绿水青山，共建宜居美丽家园的强大合力。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5月20号，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在伊春召开。这是我省首个以寒地森林康养为主题，聚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的技术创新联盟，由伊春森工集团牵头，联合省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医疗机构共同发起成立，标志着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科创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未来，联盟将立足龙江寒地特色，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国有林区转型升级，文旅康养深度融合，为伊春林区绿色振兴、龙江生态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为加快推动我市

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扩大企业年金覆盖范围。近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举办健全养老保障体系，助力全民美好生活企业年金宣讲会。全市人社系统相关工作人员、业务骨干、企业代表共同齐聚，政企携手同向发力，共同助力我市企业年金政策扩面增效。宣讲会上，市人社局相关人员阐述了发展企业年金的重要意义。企业年金作为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要补充，既能提升职工退休后的养老保障水平，增强职工幸福感与归属感，又能帮助企业吸引留住核心人才，优化薪酬福利机构，提升市场竞争力，更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宣讲会还对全市企业年金扩面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级人社部门强化政策宣传，优化服务保障，推动企业年金政策落地见效，引导更多企业主动参与，共同织密民生保障网。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养老金融领域，为我市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企业年金管理服务，助力企业完善服务体系，为职工养老保驾护航，携手人社部门与各类企业共同推动我市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高质量发展。此次宣讲进一步提升了我市企业对企业年金政策的知晓度与认同感，有效激发了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为全市企业年金扩面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市人社局将以此次宣讲会为契机，持续加大企业年金政策宣传力度，通过上门走访、专项辅导、线上解读等多种方式，推动政策精准直达企业，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助力伊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15号起陆续发售。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除外）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车票，可享直行票价9折。铁路12306在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享示长者优惠字样。此外，60岁及以上持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近日，伊美区前进街道办红松社区便民食堂试运营，为市民和辖区老年群体提供助餐服务。为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特别是老年群体的助餐服务质效，进一步增强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伊美区前进街道办事处与伊春城茂国锦酒店携手合作，在红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1楼打造了社区便民食堂。这家由街道社区与国有企业合作运营的社区餐厅，自5月9号试运营以来，引得许多居民顾客持续前来光顾。中午时分，社区便民食堂里众多顾客有序排队打餐，干净整洁的食堂里菜品荤素搭配合理，香气四溢。针对辖区重点群体，食堂推出专属优惠，低保居民、60岁以上老年居民凭低保证、身份证即可享受餐品7折优惠，让惠民举措更有温度。现场就餐的居民纷纷点赞说，食堂就在家门口，饭菜干净又实惠，服务还特别好，

0: 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医美区居民郭阿姨，
1: 你这个饭菜吧，挺可口，合老年人口味，给儿女减轻不少负担。还有他们那个细楼做的挺好吃，我一连吃五天了，感觉挺好，人还挺热情，挺和蔼，对着老人像对着自个儿亲爹娘似的。
0: 下一步，医美区前进街道将持续集聚优质民生资源，不断完善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水平，以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为医美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民生底色。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今天的栏目里，我们给大家说说金陵区西陵镇三公里社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艾淑琴关心下一代的事儿。在金陵区西陵镇三公里社区，有一位年过七旬的银发老人，20年来始终扎根关心下一代工作一线，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关爱温暖童心，用行动践行吾老精神。他就是三公里社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关工站站长艾淑琴，一位退休不褪色、余热硬初心的基层关工工作者。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在2026年主动投身关心下一代工作，自此便与青少年成长事业结下不解之缘。20载寒来暑往，他始终以夯实工作根基、筑牢思想引领、守护成长之路，用关爱帮扶为己任，扎根社区一线，默默耕耘，书写着银发护苗的动人篇章。筑牢组织根基，织密关工服务网络，是艾淑琴开展工作的第一步。作为社区关工委负责人，他始终坚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不断壮大吾老志愿者十大员队伍，充分激活退休老同志的银发力量，凝聚起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强大合力。为让关工工作落地见效，他深耕实践育人阵地，倾力打造养猪阵地、希望造林阵地两大特色实践平台，同时牵头建立一档两侧四部标准化台账制度，亲手梳理分类归档各类工作材料，一点点完善工作流程，一步步健全管理机制，构建起组织健全、制度完备、运转高效的社区关工工作体系，为各项关爱服务工作开展筑牢坚实根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是艾淑琴坚守的工作核心，深知思想引领对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意义，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将红色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每逢建党节、国庆节等重大节庆节点，他都会精心策划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书法绘画展绘红色情怀，红色经典传唱更续革命血脉，大手拉小手文艺汇演传递爱国心声，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让红色文化浸润青少年心灵，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推动社区传承红色基因工程走深走实落地生根。聚焦成长难题，搭建实践育人平台，为青少年撑起成长保护伞，针对寒暑假期间青少年看护难、课余生活单一等社区普遍难题，艾淑琴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他组织吾老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宣讲，为家长答疑解惑，传授科学育儿理念，创新推出环境小卫士、零毒小工匠等特色实践活动，带领青少年走进实践基地，参与植树造林、爱路护路、社区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

准对接帮扶需求，为孩子们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累计帮扶特困学生50多人次。如今年逾七旬的爱淑琴依旧步履不停，坚守在关公工作第一线，奔波在关爱青少年的道路上。20年来，爱淑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点滴入微的关爱，生动诠释了忠诚敬业、关爱后代、务实创新、无私奉献的吾老精神，用实际行动守护着青少年的成长之路，让银发余热在基层一线绽放出温暖而耀眼的光芒。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
4: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2: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3: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4: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5: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6: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3: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0: 定心意，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学正机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3: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8: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9: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书记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8: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 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

0: 时，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司机。
0: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2: 哎，昨天没带的，这个。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3: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4: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才能就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5: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8: 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9: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0: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9: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8: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9: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1: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2: 王兄是吧？
10: 啊，那个仓库给
9: 丰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2: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8: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9: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0: 中国人的饭碗要掌握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7: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从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7: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

0: 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初夏的伊春，林海涛声阵阵，绿意盎然。站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西水林场分公司的高处俯瞰，是郁郁葱葱的松林和穿梭其间的游客身影。始建于1957年的西水林场分公司，曾是小兴安岭林区靠山吃山传统发展模式的缩影。2013年，随着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令的下达，那回荡了半个多世纪的伐木声戛然而止。面对不砍树怎么活的现实考题，西水人一度迷茫。然而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伊春考察时提出了林区三问，如灯塔般照亮了西水的转型之路。西水林场分公司牢记嘱托，以生态为基，产业为益，民生为本，生动书写了一份从一目独撑到多业并举的绿色答卷。守护绿水青山是西水林场分公司转型的逻辑起点，也是发展的最大底气。西水人深知，只有把森林保护好、培育好，才能守住生态产业的命根子。2016年以来，西水林场分公司累计完成补植造林1.7万亩，实施中幼龄林透光扶育9.07万亩，林分质量实现质的飞跃。2021年，西水林场分公司引入经济质容器育苗技术，形成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累计培育红松、四五加等优质种苗2000万株。在育苗车间，一个个富含养分的容器罐整齐排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据西水林场分公司相关负责同志介绍，相比传统技术需4年培育期，且仅限春季造林，新技术将周期缩短至2年2个月，且可实现春夏秋3季造林，成活率从80%提升至95%以上。从砍树人到看树人、种树人，58岁的护林员老李感慨万千。前半辈子砍树，后半辈子种树护树，看着林子越来越密，心里才踏实。这种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让西水林场分公司的生态底色更亮，绿色家底更厚。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关键在于找准路径，激活潜能。依托日益优化的生态环境，西水林场分公司抢抓第二届全省旅发大会在我市举办契机，全面升级旅游基础设施，打造醉蝶花谷、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网红打卡地，岭上玉雪、西水松月等精品民宿成为行业标杆。2022年，西水游客量从4.4万人激增至14.1万人，涨幅达220%。到2025年，游客数量进一步攀升至39.32万人。来自哈尔滨的游客张先生惊叹于这里的蜕变，熊牧场、萌宠乐园、俄罗斯风情演绎、太空舱民宿等等，每次来都有新的惊喜。与此同时，西水林场分公司深挖林下资源潜力，打造绿色银行。在木耳大棚里，职工贾存格夫妇忙碌采摘，他承包大棚5年多，年收入稳定在7万元以上。通过嫁接技术改良，红松坚果林进入盛果期的时间从50年缩短至10年，每公顷收益可达15万元。香瓜、草莓、蓝莓、农家院，多元化的产业格局让职工们的腰包鼓了起来，10个指头都数不过来的致富门路，正是两山理论在西水林场分公司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走进职工刘养顺家中，叮嘱大家自力更生，寻找新路。这番话语成为刘养顺创业的动力。他创办养顺农家院，首年即增收7万多元。针对部分职工不敢转、不会转的顾虑，西水林场分公司坚持党建引领与基础提升双轮驱动，修路、安灯、整治环境。党员方桂如带头改造房屋、开办民宿，迅速形成示范效应。在党员带动下，农家乐和民宿从最初的1家发展到28家，

0: 如今，溪水农家院一条街已形成拥有41家民宿的产业集群，带动转岗就业530多人。退休职工谢可军承包5个香瓜大棚，每个大棚收入1万余元。他笑着说，党和政府关心咱们，日子像香瓜一样甜。从单打独斗到集群发展，从担忧疑虑到信心满满，溪水林场分公司通过组织引导、政策扶持，让每一位职工都能在转型浪潮中找到位置，获得收益，真正实现了停乏不停收、转岗不失业。夜幕降临，溪水农家院一条街炊烟袅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这温馨的一幕是溪水林场分公司转型历程的生动注脚。从伐木声消隐到旅游热兴起，从单一林业经济到多元产业共生，溪水人用奋斗与智慧将林区三问转化为林区三变，生态变美，产业变强，百姓变富。十年来，溪水林场分公司曾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单位等多项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溪水林场分公司将继续守好绿水青山这个聚宝盆，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笃行不怠，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让职工群众的幸福生活如溪水般长流不息。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0: 下面关注我市体育动态。5月16号，2026年黑龙江省举重锦标赛在齐齐哈尔泰来县圆满落幕。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省十支代表队127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历经4天的激烈角逐，伊春市举重代表队奋勇拼搏，最终斩获15金20银4铜的优异成绩。王宇、邢嘉林、燕新成3名运动员荣获赛事道德风尚运动员称号。本届赛事是黑龙江省举重项目高水平专业赛事，我市体育健儿赛场发挥出色，捷报频传。其中，李希淼在女子甲组55公斤级获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王宇在男子乙组49公斤级获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谭浩在男子乙组61公斤级获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燕新成在男子甲组89公斤级获抓举总成绩2枚金牌，邢嘉林在男子乙组55公斤级获挺举总成绩2枚金牌，宋浩然在甲组男子89公斤级获挺举金牌，赵浩博在男子乙组102公斤级获总成绩金牌。下一步，市体校将以本次锦标赛为契机，总结经验，补齐短板，进一步强化专项训练，打磨技术细节，提升运动员心理韧性和临场应变能力，以最佳竞技状态备战省16运会，力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为伊春体育事业增光添彩。为落实关于深入推进新时代职工文体工作高质量发展、扩大职工文体消费的意见，擦亮职工文体派特色品牌，由市总工会、市体育局主办、市羽毛球协会承办的奋进155羽动新征程伊春市职工羽毛球比赛于5月24号在友宁体育全民健身馆圆满落幕。本次赛事为期2天，来自各县市区总工会、市直机关工会工委以及各企事业基层工会选派的200多名职工羽毛球爱好者踊跃参赛，充分展现了全市职工积极参与全民健身、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赛场上，羽毛球画出道道白色弧线，扣杀有力，攻防转换间尽显实力。击球声、脚步声与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交织共振，赛事

0: 是既紧张激烈，又洋溢着团结友爱的浓厚氛围。赛场成为凝聚共识、增进情谊的重要载体，生动诠释了伊春职工敢打敢拼、锐意进取、团结协作的拼搏精神。经过激烈的角逐，赛事各项名次逐一揭晓。混合团体市直机关伊美区嘉荫县获得前三名，混合双打第一名被伊美区刘彦博、张美玲获得，男子双打第一名被伊美区刘彦博、潘辉英获得，女子双打第一名被市直机关陈林、杨波样获得。下一步，市体育局将坚守全民健身初心，立足服务广大干部职工群众，持续统筹文体赛事资源，常态化搭建竞技交流、健体怡情的活动平台，深化体教融合、体企联动，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同时，积极凝聚全民健身合力，激励各界群众强健体魄、昂扬奋进，以饱满精神状态投身地方建设，全力助推伊春体育事业与城市发展携手并进，同频共振。5月13号，2026年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5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全市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比拼。开幕式现场氛围热烈，在随后的比赛中，球员们在场上全力以赴地奔跑和运球，尽享足球运动的活力与乐趣。5月17号，历时5天的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比赛在林都体育场圆满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乌马河第一中学、伊美区第八中学、伊美区八一学校分别斩获初中组冠军、亚军和季军。铁力市马宇顺中学、伊春市第一中学、嘉荫县第一中学分别斩获高中组冠军、亚军、季军。乌穗区第三中学田镇、乌马河第一中学秦浩吉分获初中组最佳射手和最佳门将，嘉荫县第一中学韩祥龙、伊春市第一中学裘磊分获高中组最佳射手和最佳门将。赛事期间，全体参赛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用汗水诠释体育精神，彰显了我市教育系统长期深耕体教融合、恪守健康第一育人理念的工作成效。本次赛事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优质的竞技交流平台，让学生在体育竞技中锤炼意志、强健体魄、凝聚合力，有效激发学生体育运动热情，夯实了校园足球的发展根基。下一步，市教育局将持续完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深耕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持续推进以体育人、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不断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推动我市校园足球事业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5月23号，第二届长江杯全国鞭驼龙精英大赛在湖北宜昌市开幕。我市鞭驼龙健身协会自编自演的《我在黑龙江等你》荣获一等奖。这场由中国体育鞭驼龙产业委员会与宜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联袂主办的盛会，汇聚了全国46支代表队、500多名参赛选手，既是技艺的切磋场，更是文化的会客厅。我市鞭驼龙健身协会的11名队员，以扎实的基本功与别出心裁的创意，在团体鞭驼龙项目中力压群雄，一举摘得头冠。节目里流淌的龙江韵味斩获最佳地方特色文化奖，让北国风采在长江之畔熠熠生辉。一次次在全国赛场捧回荣誉，这群健儿用实力证明，龙舞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家乡的名片。当鞭响龙腾处，龙江的故事正随着他们的身影走向更远的天地。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
1: 苦，
3: 后辈不敢忘。
4: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0: 近日，体力市金陵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民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号，2026年体力市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体力市活动现场活力满满的暖场节目点燃氛围。开幕式后，选手们迈着矫健步伐有序开跑，赛道沿桃源湖景区及沿途公路铺设，将森林氧吧的生态之美与运动活力完美交融，尽显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活动中途设置了趣味打卡点和补给站，进一步丰富了参赛体验，让选手们在奔跑中感受乐趣，舒缓心情。参赛选手刘丽：
5: 我是一名长跑爱好者，今天的活动我非常的开心，我也是多次参加了这个比赛，也多次参加了这项活动，希望家乡的赛事做大做强，越做越好。
0: 参赛选手：
6: 这次感受就是跑完之后挺开心挺快乐的，然后中途还有补给，还有赛事饮，还有香蕉，还有水之类的。然后我喜欢运动，我觉得大家都来参加运动，跑步是一项非常好的项目，没有年龄的限制，就是你60岁70岁开始跑也不晚。
0: 体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主任丙爽：
7: 本次赛事氛围热烈，秩序井然，选手纵情奔跑，尽享运动活力，活动以赛促游，体旅相融，串联秀美风光，集聚人气热度，丰富群众休闲生活，助力文旅发展，引领运动出游，健康生活新风尚。
0: 5月16号晚，2026年金陵区第三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100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地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喝彩。金陵力量健身团队队员吴秀娇：
8: 5月的风轻柔而温暖，5月的阳光明媚而温暖，在这个落英缤纷绿意盎然的美好季节，金陵区力量健身团队迎来了第4届荧光夜跑活动。我们团队的口号是：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运动可以增强体质，强健心肺，磨练意志，释放压力，远离负面情绪，心态积极阳光，培养好习惯，生活更规律。愿更多的人都能放下手机，卸下疲惫，多多走出来，拥抱大自然，带着您的家人和朋友加入到我们这支快乐的奔跑队伍中来，感受运动的快乐。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四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两部门2026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人民法庭5年来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截至四月。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根据通报，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130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4914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944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603人。根据通报，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1058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938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6205起，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问题1239起，违规吃喝问题2113起。新华社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关于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通知，25号对外发布。通知指出，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综合考虑棉花产业发展需要、市场供需、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2026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如遇棉花市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报请国务院同意后及时调整。通知指出，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国务院同意，2026至2028年在新疆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通知明确，统筹考虑近年来新疆棉花生产情况以及当地水资源、耕地资源状况，对新疆棉花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通知部署完善具体实施措施。具体来看，一是着力保持棉花合理种植规模，优化生产布局，引导非优势区域逐步退出种植，优势区域结合地下水超采情况有序调减；二是优化补贴资金使用方式，完善优质棉补贴机制，确保补贴资金发放到棉农手中；三是继续落实好企业开具初级农产品收购发票政策，完善补贴领取机制，满足棉农直接销售皮棉需要；四是探索完善优质棉质量认定标准，积极引导棉农和加工企业进一步提升质量意识。新华社消息，记者25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本次指导服务首次将其他易燃可燃液体企业纳入指导服务范围，延续以往行前培训、现场指导、全程服务经验做法，严格按照专家指导服务管理办法对专家工作情况和服务质量进行量化考评，通过现场指导排查问题隐患，精准研判企业风险，示范带动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央企扎实开展中小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深度评估，持续防控油气储存领域重大安全风险。同时结合打非治伪工作部署，对危险化学品安全法等有关条款进行宣贯，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组织生产经营。目前专家组已分赴山东、广东、重庆等地开展工作。新华社消息，记者5月25号从最高人民法院第5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五年来2021至2025年，人民法庭数量由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增至35%。据介绍，五年来，人民法庭化解大量民生领域纠纷，线下服务贴近群众，畅通劳动报酬追索、工伤赔偿和残疾人、老年人、军人军属等维权绿色通道，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车载法庭、马背法庭、水上法庭覆盖偏远地区。线上服务便捷高效，全面推广网上立案、跨域立案、电子送达、云上庭审、跨域协作，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此外，人民法庭依法妥善审理涉腾。

0: 退拆迁、灾后重建等涉重涉特定群体系列案件，努力将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化解于萌芽，审理涉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高额彩礼、养老育幼等纠纷案件，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加强金融、劳动、旅游、文化遗产保护等专业司法保障，助力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建设国边境移动巡回法庭，调处民族矛盾、跨国纠纷，守护民族边疆地区和谐稳定。同时，人民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治理单位在线对接，联防联治，助力大量矛盾纠纷不出村，对接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坐实先行调解、指导调解、联动解纷，常态化开展以案说法、送法下乡，指导培育大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积极服务基层良法善治。新华社消息，记者5月25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25号发生6.9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此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5号17时52分，北京时间26号5时52分，震中位于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20公里处，震源深度114公里。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说，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智利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比较频繁。日本共同社25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报道说，当地警方当天中午接到报警电话称，银座一商业设施附近有刺激性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疼痛的症状。一名男子此前在现场附近喷洒不明物质，警方称该男子已离开现场，警方正在搜寻其下落，并对此事展开详细调查。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2: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想入非非的挤奶姑娘。
1: 一个挤奶姑娘在奶牛场劳动，天是蓝的，草是绿的，风是凉爽的，姑娘心情很快乐。这一天他挤了很多的奶，装了满满的一桶。姑娘用头顶着奶桶，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奶牛场离家比较远，可是道路很平坦。姑娘走着走着，脑海里开始盘算起来。今天这桶牛奶可真不少，我把它卖了以后还能多剩一些钱，我要用这些钱做什么呢？上次在集市上看到的那些小鸡真可爱，这一次我可要买几只了。姑娘想到这里，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群小鸡叽叽喳喳乱叫的声音，渐渐的他被这种声音陶醉了。我把这些小鸡养大以后，他们会生很多的鸡蛋，我就把这些鸡蛋再孵成小鸡，等他们长大以后，我就可以把他们卖掉，那样我就有不少的钱了。卖了钱干什么呢？哎，傻姑娘，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买一条漂亮的连衣裙了。
2: 想到连衣裙，姑娘的脑海里又出现了村子里大家在一起跳舞唱歌的情景，禁不住有些飘飘然。
1: 我穿上那条漂亮的裙子，来到圣诞节的舞会上，那会是什么样子呢？姑娘们当然会嫉妒我的美丽。姐妹们没有办法，那就只好说声抱歉了。小伙子们看到我一定爱慕的不得了，他们会抢着来向我献殷勤，请我跳舞，请我散步，请我到他的家里去见他的父母，甚至还会向我求婚。美丽的姑娘，你可不要被这些小伙子追昏了头。就是最英俊最能干的小伙子跪在你的面前说，亲爱的，请你嫁给我吧，你也不能匆匆忙忙地答应他呀。羞涩，轻轻地摇摇头，然后对他说：“不行，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2: 姑娘想得入神了，下意识地按照想象中的情景，轻轻地摇了摇头，于是他头上的牛奶桶从头上掉了下来，牛奶洒在路上，再也收不回来了。姑娘从幻想中清醒过来，难过的哭了。
0: 小小信箱。
3: 挤奶姑娘的牛奶桶为什么会打翻？挤奶姑娘做错了什么事？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0: 聪聪 ABC。
4: 挤奶姑娘的牛奶桶顶在头上，她一摇头就打翻了。挤奶姑娘做错的事情就是在劳动的时候不能专心。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在做成一件事之前，不要过于的得意忘形。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拭目以待。三国时期，曹操势力强大，严重威胁着江东的孙权和荆州的刘备。刘备和孙权准备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曹操。于是，诸葛亮带着刘备联合孙权的使命来到了东吴。当时，曹操给孙权发来了檄文，对东吴以武力相威胁。孙权就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并且邀请诸葛亮一同参加。孙权的谋士张昭主张向曹操投降，并首先跳出来向诸葛亮发难。张昭说，先生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而管仲作为齐桓公的相国，治国有方，称霸于诸侯。乐毅扶持微弱的燕国，让他变得越来越强大。刘备在没有得到先生相助的时候，尚且能纵横天下，割据城池，可是得了先生以后，却见曹兵一出，便弃甲抛戈，望风披靡。如今失地无数，连安身的处所也将没有了。难道管仲乐毅也是这样吗？现在那些朝廷大臣和山林隐士，对你帮助刘备复兴汉室、除去曹操，都在拭目以待呀。诸葛亮听了，笑笑说：“哈哈，大鹏一飞冲天，哪里是燕雀之类的小鸟所能理解的？军事上的事，就如同给一个人治病一样，开始的时候只能用稀粥调养，用温和的药治疗，等到他身体好些的时候，才能用肉食进补，同时下猛药治疗。目前刘备虽然还不够强大，却是夏侯惇、曹仁等心惊胆战，就是管仲、乐毅用兵也不过如此吧。”后来人们用拭目以待形容期望十分殷切，也表示确信某件事物会出现。拭是擦的意思，待呢就是等待的意思。

杀彘教子。春秋时，鲁国有个叫曾参的人。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去赶集，他儿子哭叫着要跟去。曾参的妻子只好哄他说：“你先回家去，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孩子听了就破涕为笑，回去了。曾参的妻子赶集回来，看见丈夫正在做杀猪的准备，她连忙阻拦说：“你杀猪干什么？”曾参说：“你不是答应孩子杀猪给他吃吗？”妻子拍拍手笑着说：“那是哄哄孩子的，你当什么真呢？”曾参严肃地说：“你欺骗孩子，等于叫孩子欺骗别人。”妻子无话可说，只得帮曾参把猪杀了。夫妻俩给儿子吃猪肉，以表示绝不欺骗孩子。彘，猪，杀彘教子这成语，比喻做父母。

0: 或者做长辈的要以身作则，教育孩子或小辈诚实无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周德全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带领调研组赴我市就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宋国忠、副市长李东辉、民盟伊春市委会主委孙书等参加。调研组指出，桦树枝是我省珍贵生态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希望伊春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不断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科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深耕品牌建设，构建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矩阵，持续提升产品知名度。民盟省委会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智力优势、渠道优势，为做强做优全省桦树枝产业贡献智慧力量。本台记者张丹、杨雅丽报道。5月25号至26号，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学术交流会在我市召开。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周英东、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英东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践行为党献策的生动实践，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深化理论研讨，为龙江振兴献智献策。陈旭在致辞中表示，伊春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正奋力打造两山忠诚实践地，诚邀各位专家为伊春发展把脉开方。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主持开幕式。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